0: 舅舅进关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1: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2: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1: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0: 庐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
3: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0: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2: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0: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2: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1: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4: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可，
5: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见晴，西部沿山有分散阵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30到33度。
4: 成都今天多云见阴，气温22到33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58，空气质量为良。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5: 好，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如何让珍贵的世界遗产积蓄可持续发展新动能？
5: 国资国企入场优化房源供给，毕业生如何理性选房，合理规划开支？
4: 暑期档热闹开启，哪些芯片值得关注？
5: 美伊有望达成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内容释放出哪些信号？停火条约能否有效落实？
1: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正在发生的历史。头条关注。
4: 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聚焦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昨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国家林草局介绍，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囊括山岳、

0: 在当下不断积蓄可持续发展新动能呢？
1: 我们首先到峨眉山去看一下，山下穿着短袖登上山顶，便要换上大衣。2600米的巨大海拔高差让峨眉山一山藏四季，从山路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到山腰葱郁的针阔混交林，再到高海拔地带清冷的高山草甸与针叶林，层次分明的垂直生态带勾勒出我国西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山地生态图景。
0: 峨眉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研究院生物工程师梁东介绍，峨眉山独有的地质变迁史不仅让众多仿佛是这个时空胶囊在这里得以存续，数十年的科学保护更使3700多种高等植物和23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家园得到有效守护。而那些专注峨眉山保护的专家学者及科研团队也在保护实践中屡次斩获新发现。
2: 我总共发表了3个新物种，一个是24年发的，它叫大肚盘蜥；25年我还发了一个新种叫华西锦斑蛇；然后今年的3月份我还发表了一个峨眉山的新种叫华西竹叶青，还有风斑灵蛙。它总共消失了半个多世纪后，然后重新被我们找到，就是因为特殊的地理条件，再加上前仆后继的保护，让这些物种有效的在峨眉山保存了下来。我们还开发了2个自然教育活动，一个叫去寻找那些叫峨眉的生命，以峨眉山的地质、植物、动物来讲峨眉山的生物多样性，各大科研院校的老师担任导师。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夜去峨眉，本身游客在生态猴区他只玩一天，但开展夜观活动过后，许多游客就会晚上留下来观蛙、萤火虫，看看峨眉山的特有物种。活动开展过后，片区游客同比提升了30%左右。
1: 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凭借对家乡环境的熟悉和对生物领域的热爱，梁东不仅成为了各大院校专家学者的专业伙伴，不断探索遗产地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还正推动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不仅如此，峨眉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徐玉林介绍，研究院正围绕文化、自然、地质等多维度对峨眉山各类资源进行深层次的挖掘阐释，为世界遗产保护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3: 因为有了自然，而后产生了文化，文化又让我们的自然景观与其他的普通山水呈现出不一样的感受。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呢，我们目前在开展的工作呢，包括了文物古建的修缮、遗产的数字化保存、世界遗产的阐释转化以及价值的传播。我们对全山的50000坪的古建进行了高清数字化采集存档，每一个斗拱梁柱采集精度呢是毫米级的，也就是说我们除了以现实中有一个峨眉山以外，我们在虚拟世界还有一个峨眉山。3000年来人文与自然的交互形成了不可割裂、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峨眉山的文化精髓。
0: 泥山主峰雪宝顶下，一座座经万年碳酸钙沉积形成的彩池仿佛瑶池落于人间，远远看去，一汪汪池水移步换景，呈现出翠蓝、黛绿、鹅黄、丹红等绚丽色彩。四川省地质环境调查研究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刘新泽说，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钙化梯田景观使黄龙成为世界遗产地的核心价值所在，也因此对退化部位进行保育和景观的提质复原是科研团队近8年来持续攻关的重点任务。
1: 针对地表水渗漏增强、钙化黑化及沙化沉积不良等问题，团队逐步探索形成以控制灌区发育边界、受损渗漏点结构复原、沉积源水提质、优化水系调配为主要举措的钙化自然保育路径，有效遏制了钙化逐变退化，而且相关技术还入选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绿色技术推广目录，为世界自然遗产如何应对长期环境压力提供中国范例。
4: 钙化呢，它的成分就是碳酸钙，黄龙钙化碳酸钙的纯度是达到99%以上，纯度高，它的颜色才好，形状的结构才精巧，在将近。

0: 4公里的一个长度上，落差差不多有500米范围内，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层层叠叠的钙化池群。这种大规模和系统性完整性是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全球变暖的导致植被它的扩展会加速，高山柳这种灌木丛的生长，它的海拔标高是在抬升的。原来连片分布的钙化景观区可能会被这些个灌丛逐步的蚕食。经过我们长达8年的系统性的钙化保育的研究工作，已经完成了钙化采石群和钙化滩的保育复原，面积接近4万平方米，对黄龙世界遗产地的核心价值保护达到了一个比较稳定和良好的水平，景观也是处在一个非常积极向好的状态，给广大游客和科研工作者带来更好的黄龙。
1: 黄龙的魅力不仅如此，除了举世瞩目的钙化采石景观，这里的雪山、峡谷、森林、滩流、古寺、民俗也独具特色。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副主任徐小青说，为了更好地挖掘黄龙世界自然遗产地的资源价值，推动前来此地的体验者由打卡拍照到沉浸式、交互式体验转变，科研团队特意在这里打造了可与鸟类深度互动的声纹栈道。去年底，中国大陆首个国际暗夜公园也落户黄龙。
2: 最初呢，我们是通过被动声学等技术来保护和监测黄龙鸟类的多样性。现在呢，是我们想把这些生物监测的成果跟社会来共享，让体验者呢深度的去了解岷山山系的鸟类特征，比如说陈翅噪鹛、灰脊岭、红尾水渠和白顶溪渠等等。那我们呢还在探索的是鸟类和人类双向接触的模式，让更多的人可以透过世界遗产的这个窗户去体会、去传递知识。雪山梁暗夜公园更是如此，可以让人去体验肉眼清晰可见这个银河、星云和流星雨等等的天文现象，并且伴随着我们的讲解探索黄龙的夜间动物的栖息地和夜行的规律，也深刻的去认识到光污染的威胁，为游客呢呈现出极具地域特征的星空与瑶池交相辉映的独特的体验。
3: 近年来，我国依托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自然遗产保护力度，制定国家公园法、修订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条例、出台国家级自然公园、世界自然遗产等管理办法，构建起完善的法治保障体系。
1: 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表示，我国不仅通过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治理，对超80%的遗产地实施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还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让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发展道路。
4: 下一步，国家林草局将持续加强自然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把世界自然遗产纳入自然保护地监测范围，推进世界自然遗产与自然保护地协同保护发展，建立健全自然遗产保护管理体制机制，实现自然遗产规范化、高标准、高水平管理，在保护的基础上支持对遗产资源的合理利用，依托自然遗产优势资源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林下经济等特色产业，构建高品质多样化的生态产品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进一步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主动参与国际事务，组织推进高质量遗产申报，不断扩大我国自然遗产国际影响力。
3: 这人一上了年纪，最要紧的是保护好眼睛，别的都能凑合，唯独这眼睛是万万不能马虎。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用手揉水洗滴眼药水都不管用。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正赶上好视力正式开启端午节护眼盛典活动，每天限时发放500份蒸汽眼贴，现在打4008277911订购，先多送您78元眼贴，4008277911，4008

0: 02-7-7-9-11。
1: 为什么坚持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流泪，干涩发黏，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好视力传承湿热敷疗法，还特别添加黄柏、蜜萌花、千光、千里光等十几种草本护眼精华，又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感觉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
0: 好视力端午节护眼盛典活动优惠力度真的特别大，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直接就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爱眼日专属冰丝凉席。活动每天限量500份，电话一定要多打2次，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近段广告稍后继续。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98.1，聆听天下。
1: 好，聆听天下，我们继续。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依然还在继续进行，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如何看待本届世界杯扩军？谁将会在新赛制中捧起大刀神杯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在伟大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墨西哥队战胜了南非，也拉开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这座体育场伟大而神奇，见证了1970年贝利的告别战，记录了1986年马拉多纳击败英格兰过五关斩六将的世界杯最伟大的进球以及上帝之手。还请别忘了，同样在86年世界杯，墨西哥的内格雷特在这座球场打进了惊世骇俗的进球，并因此拥有了一座雕像立在这座体育场的入口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关心了，以这座体育场拉开大幕的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呀？每届世界杯什么时候最好看？我一直认为开赛前最好看，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放纵想象力，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做梦，一切在预测的梦中都有。其次呢是小组赛，关公战秦琼，针尖对麦芒，八竿子打不着的对手，还有强强之间的世仇，如同万花筒一届一届的转个不停。再其次是淘汰赛，对手实力变强，可每一支强队被淘汰都会带走一些球迷。世界杯这棵大树就到了秋天，落叶纷纷。比如我爱的阿根廷一旦被淘汰之后的比赛，我看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这一切在本届世界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32支球队扩张为这一届的48支，国际足联可以说为了扩大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您要是真信了，那就是智商情商都该测一测。这是他们的大生意，世界杯是最好卖的产品，他们想要利益利润最大化，他们还在考虑要扩到66支呢。扩军到了48支，小组赛的精彩程度下降，过去8个小组每组前2名出现，会拥有几个死亡之组，强强对话，惨不忍睹，但是看客却无比舒服。可是这一次分成12个小组，强队被稀释分散，每个小组强强对话变少，再加上还有8支成绩最好的第3名出现，像德国队那样2次都摔倒在小组里的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 不过也因此增加了世界杯全新的一个看点，那就是第一轮淘汰赛。小组出现后的32支球队要淘汰16支，冷门跟意外将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诞生。有人轻松过关，有人意外沉默，再然后还有很多看点，比如上下半场各增加3分钟的补水时间，世界杯的足球将因此变成好像是4个半场。它将给足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再加上越来越长的加时，一场比赛成了120分钟。互联网时代，谁还有耐心看完全场？这会不会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碎片化切条的短视频世界杯？还有8强的时候，梅西会遇到 C 罗吗？姆巴佩会用几场比赛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英格兰在夺冠60年之后有机会重温旧梦吗？巴西会不会诞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带队夺冠的奇迹？上次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的揭幕战是2010年，那一届呢诞生了新王西班牙，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王诞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还是谁？但是这所有的看点都像是一个又一个零，就像每个人的健康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但是如果安全不在了，后面的零再多它也是零。祝美加墨世界杯安全顺利，给我们一个

0: 好，又到了周末，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电影市场。自打五一档之后，整个院线片的市场呢一直缺少新鲜的血液。虽然给阿嬷的情书破了一个又一个票房记录，但是仅靠这一部片子，电影院的选择还是太少了。不过从这周开始呢，暑期档热闹了起来，好几部新片值得关注。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王玉佳最新发回的观影指南。
1: 院线前瞻，这里是观影扫雷家。真打真拍的港产动作大片《火遮眼》最近热度很高，影片前所未有的汇聚了五位全球顶级实战动作高手，上演不同流派的巅峰对决。演员谢苗以轻巧凌厉的中国功夫著称，林科登展现了凶狠的实战柔道，倪维则带来出其不意的极限武术，严勇陈威有拳接触空手道与跆拳道的劲道，更有班卡苏拉格斗术全球宗师雅燕鲁伊安展示极具杀伤力的近身格斗。影片讲述了失语的维修工为营救被绑架的女儿独自踏上复仇之路的故事。此前《火遮眼》曾亮相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及釜山国际电影节，在展映时便引起轰动，豆瓣评分目前 8.3。
2: 火遮眼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希望拍一个动作很厉害的电影，很荣幸可以找到我们心目中这个世界上面最厉害的几位动作人。
3: 我说了一句话叫为大家用动作就可以打破了语言的那个障碍。这个剧组一点都不夸张，就很卷啊。
2: 有时候导演 OK 了，我们都 OK 了，演员要求再来一条。其实功夫的意思就是每一天做同样的事情，做到炉火纯青的状态，把他们最好的状态还有那几十年的练习的成果呈现给观众去看。
1: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时隔多年再现科幻大作，新片《揭秘日》刚在本周五上映，讲述在一次意外事件中，气象播报员玛格丽特成为外星信息传递的载体。与此同时，来自神秘机构的网络安全专家丹尼尔决定揭开一个被隐藏数十年的秘密。当两人命运交汇，一场关于未知与真相的追寻就此展开。从电影《大白鲨》横空出世，成为首部票房破亿美元的电影，永久地改变电影行业，再到凭借一系列名作及其奥斯卡、艾美奖、格莱美奖及托尼奖达成大满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被公认为影史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他已经打造过《侏罗纪公园》、《ET 外星人》、《头号玩家》等无数科幻经典，这次亲自原创的《揭秘日》仍是一种全新尝试，既有悬疑片的魅力，也带有经典幻想作品的神秘气质。

0: 代表了他对宇宙中那些终极未知的一贯迷恋，并以快节奏、构思巧妙的方式抛出了一系列关于人类存在之谜的尖锐问题，以及当谜团的答案被刻意隐瞒时，我们的人性将付出怎样的代价。暑期档一直是动画片的重要档期，皮克斯最知名动画系列的《玩具总动员》第五部就将在本月19号上映。影片的核心仍然在于友谊和忠诚，以及在周围世界发生变化时有人支持你的那种感觉。尤其对我们与科技之间关系的探讨非常及时和犀利，情感很浓烈，但笑料也同样充足，是这个夏天不容错过的合家欢作品。好了，今天就先聊到这里，祝各位周末观影愉快，影讯打捞我们下期不听不散。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启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1: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2: 吃野味儿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儿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

0: 同出现了
1: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2: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0: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
4: 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
3: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4: 清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3: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 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5: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6: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早间节目聆听天下。下半小时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走进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第六集，写给百年前的信。
7: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8: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9: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岗区文庸街11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10: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叫做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骑楼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5: 老房子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
11: 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12: 碧血染裂骨，铁窗炼忠魂，
13: 红棉并
11: 周文雍烈士的过继曾孙周弘毅正给孩子们讲那段往事。
14: 同学们，我的曾祖父周文雍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受挫后，他与陈铁军同志假扮夫妻，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11: 孩子们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下去。
14: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却被敌人押往广州红火岗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15: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14: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烽火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员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11: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雍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雍街上，骑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岗村党总支书记周锦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16: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雍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周文雍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离群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雍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11: 党群服务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咔嚓。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雍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17: 我1990年开发廊，到现在家乡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呀、啊。我就告诉他，周文雍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直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周文雍烈士故居，信仰在街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11: 林永红在外面听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那时候他不懂脚下这条路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他慢慢懂了。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雍街往镇东楼方向走，百年前周文雍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14: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写字手书。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你生命向信仰告白。
18: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至是头颅为党梦，好汉身躯为群烈。
11: 27个血写的字，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19: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 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政带领10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11: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庸街11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20: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21: 敬爱的周文庸先辈，2026年，我在文庸街上给您写下这封信。我曾经的小家已成了烈士精神的新家。木棉花开，英雄不朽。您当年追寻的光明早已照亮大地，英雄不曾远去，信仰永远年轻。
11: 信的最后，林永红写道：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我将这封信寄到100年前，想告诉您，我们今天的生活。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当我们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革命的时候，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3: 新婚诀别的革命誓言在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中铿锵回荡。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下，周文雍与陈铁军毅然接受党组织委派，假扮夫妻建立秘密联络点，筹备广州起义。1928年2月，因叛徒出卖，二人被捕入狱。面对酷刑折磨与威逼利诱，他们坚贞不屈，用生命坚守信仰。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这是革命烈士周文雍在狱中写下的不朽诗篇。1928年2月6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以刑场为礼堂，以枪声为礼炮，在独属于革命者的婚礼中从容就义。年仅23岁的周文雍与24岁的陈铁军用热血定格了永恒的革命浪漫。在广东江门开平市百合镇，为缅怀英烈，家乡人民把英雄故里所在街道命名为文雍街与胜利街，纵横相交。98年过去了，街道两旁骑楼斑驳却挺立，红色木棉树影婆娑。文雍街与周文雍故居、烈士陵园串联起红色之旅。每当木棉花开时，周文雍、陈铁军的革命初心总在桥乡烟火中代代相传。
4: 老李，
5: 老头子，你赶紧把声音调大点儿，这电视马上大结局了。
4: 你看你这眼睛都疲劳模糊成啥样了，人家都是看电视，你是听电视。
5: 哎呀，上了年纪不都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6: 眼睛疲劳模糊流泪不用愁，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简单一贴统统都能缓解。
7: 内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感觉清晰明亮。
6: 而且现在赶上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只要打400-827-7911400-827-7911即可抢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
7: 10分钟内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里面也有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买一送四，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8: 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 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9: 好，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正式开启端午节护眼盛典活动，每天限时发放500份蒸汽眼贴，建议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不，今天不管您在四川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打个电话400-827-7911订购，就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一下。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20: 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脏玻璃，不清晰不透亮，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巴的难受，严重的发疼发胀，眼睛问题真的不能拖，越拖越严重。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干涩流泪得到缓解，贴完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感觉看啥都是清晰透亮多了。好视力端午节护眼盛典活动仅限咱四川听众，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直接就送全新的四重好礼。
19: 第一重每人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第二重额外多给一台豪华版收音机，第三重每人再给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爱眼日专属冰丝凉席。端午节活动就这几天，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20: 好的，聆听天下，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来聚焦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是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
19: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3号表示，目前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经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关于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会在14号签署，但是也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
20: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奈伯扬13号说，他已经看到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伯扬说，目前的版本呢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的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那从目前透露出的备忘录的内容来看，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停火条约能否有效的落实？我们来听报道。
2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22: 当然，我
0: 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21: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
19: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基于目前透露出的信息来看，美伊之间这份即将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效率上，都是一个相对有限的协议。
1: 那么首先就是美伊双方对这份协议的文本实际上存在一个各自的解读和各自的表述。你比如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美方是认为协议签署以后，美伊双方就双解封，实现海峡的完全自由的通航。伊朗方面其实强调的是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再回到战前的状态，伊朗可能会和阿曼去分享对海峡的主权。在其他问题上，比如说黎巴嫩的停火制裁的解除上，其实美伊也有可能存在各自表述不同解读的这个问题。第二的话，我认为这份协议其实对一些美伊之间的关键矛盾、关键议题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彻底的解决方案，实际上这些关键议题还要留待下一阶段的谈判博弈来处理。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伊核问题，尤其是伊朗现在手上所拥有的核材料怎么处理。同样在资金解冻的问题上，其实美国的态度并不是伊朗签了这份协议就马上会获得资金的解冻，要看伊朗的表现，双方的一些擦枪走火，包括以色列的因素，也会干扰到后续的谈判。现在美伊双方在波斯湾、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对峙实际上仍然存在，以色列还在打击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势力，这个也可能引起伊朗和以色列之间更大的交火和冲突，这个都会对后续的谈判产生负面的冲击。
20: 澳大利亚政府近日正式启动了柯林斯级常规动力潜艇延寿计划，然而澳国家审计署发布的最新报告却显示，柯林斯级潜艇延寿项目的管理方式与其高风险水平严重不匹配。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的分析。
22: 从严肃来看的话，应该体现出澳大利亚政府、澳大利亚海军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选择。毕竟呢，在美英澳三国的奥库斯框架下的话，照理说美国在近几年内呢，应该向澳大利亚提供新型的核动力攻击潜艇，但是目前来说的话是非常困难。

0: 能。从年兽来说的话，主要是对潜艇的外壳以及相关的动力系统呢做一些修修补补，但没有呢彻底更换潜艇的发动机以及电池等重要的配件。只是修修补补来看的话，能不能满足澳大利亚海军水下作战的需要，这是远大的问题。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攻击潜艇，它不仅仅是一种潜艇转让的问题，它更多的是向澳大利亚地区呢部署美国的核动力攻击潜艇。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美国呢可能会向澳大利亚提供所谓的二手的弗吉尼亚级潜艇，那么这就是美国的水下作战能力呢延展到了澳洲，延展到了南太平洋地区。目前关键的一点呢，就是美国潜艇制造厂的这种生产能力呢极大的不足。
1: 今天是6月14号，早安。日夜更迭，寒来暑往，希望的种子长成麦穗，向上的枝丫开出繁花，躬耕的少年收获梦想。今日早安寄语，祝所有中考考生合笔圆满，风光灿烂。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欧阳文婷、唐胜兰，监制任青，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1: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0: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好了，各位听友们，大家在周末时段，我们一起来相约假日龙门阵。我们周末的点歌平台也持续开通了，如果呢想点歌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1048果园交通旅游广播咱们的公众号，然后呢把歌名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为你们一一播放。

0: 天。
1: 好了，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林俊杰演唱到的《江南》。那当然呢，平台当中有哪些朋友想点歌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点歌互动。

好了，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看到拽拽小妖，咱们的老朋友也在说想点播一首遇上你是我的原主，大家周末愉快。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和大家一起来聆听分享，当然要点歌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公众号，把歌名发过来。

首私人定制为他的恩人丹姐演唱了一首由董冬冬作曲、王铮亮演唱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祝丹姐生日快乐。

0: 了一辈子，买根葱都得跟人揉头蒜。
1: 您要真嫌便宜，一斤
0: 三亿。这黄瓜芹菜再想吃，您不让我一口价，我绝对舍不得买。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驾驭龙门阵。太阳依然灯光照，花儿还是对我笑。来到周末，突然感觉好无聊。这个时候，我来给你支个招，调到广元交通旅游频道 FM1048。主持人从来不会迟到，一周新闻、娱乐资讯、体育赛事，我们一个都不会落掉。下面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好了，朋友们，时间很快来到上午的9:33了，我们继续来刷新到好听的音乐，来关注一下片段当中这位叫陈的朋友，他说想点播一首海来阿木的《三生三世》，要送给许文文。

好了，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张师傅也来打卡报道了。但张师傅呢，你要点播的这首歌呢，刚刚亚亚没有把它这个收到啊，我们为你送上那个刀郎的下海情歌可。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小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2: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0: Get happy, get energy.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We are friends.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牙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工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8: 可突然回想起了全部，想你的雨夜之窗起舞。

好了，家人朋友们，时间来到上午的10:19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好听的音乐，一首王优秀的《小猛人》送给大家。周末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想点歌的，都可以把歌名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

0: 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0: 好了，时间来到10:32了，我们继续在伴你之后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假日节目。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牛奶咖啡演唱的《明天你好》。
1: 勇敢是什么？
0: 这首歌呢，也是生活当中特别励志的一首歌曲，也送给大家，希望你们越来越好。还有哪些朋友想点歌了，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互动。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1: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0: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2: 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Hello， 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已经来到上午的11:02了，我们继续来锁定收听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在周末时段陪伴你们的假日龙门阵。走回家，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音乐，一首你一定要幸福送给大家。那如果呢想点歌的朋友，大家可以及时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把歌名发过来。天气好，

0: 自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时候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电子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艾库那么塔塔，真是很有意思。
4: 艾库那么塔塔。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十二点，三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11:57了。那今天呢，我们上午时段的假日龙门阵就陪伴你们到这儿。在下午呢，3点到6点，我们还有其他的主播来继续陪伴你们。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咱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周末时间为你们带来的假日下午茶。

0: 在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八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两个网点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

0: 神及时来拜。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2: Promise me, never look back, never.

牵挂就别回头望，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第一天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5:02，欢迎继续的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下午茶，我是萱萱。在下午节目的3点到6点的时间呢，会由萱老师来陪大家度过3个小时的快乐时光啊！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在考试期间，请所有途经车辆呢是禁止鸣喇叭、降低车速，守护安静的考场。同时呢，也感谢各位车主的支持。
1: 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你。
0: 特别要注意呢，因为下午是中考考英语的时间，所以说呢考场周边临时管控到3点。那么现在呢，因为已经过了3点的时间，所以呢临时管制是解除，在这里呢也请各位师傅们要注意了。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5:10，我们来关注一下14号晚上到18号白天的天气。14号晚到15日白天是多云，早晚有分散阵雨，同时有微风。温馨提醒呢，未来一周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局地早晚有分散阵雨，午后的温度较高，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

同时我们来关注目前广元重点道路当中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首先是福兴路的北向南有70多米的拥堵，平均速度低于4公里每小时。在万源的三号路南向北，从以仓路到建门路呢，目前有70多米的拥堵路段。万源的二号路东向西应国路附近呢，目前也是有一丢丢的缓行，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因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的规定呢，决定对市城区部分的路段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管制时间啊。今天呢是早上的7:30到中午12:00，以及下午的13:00到17:00，也就是说现在还处于管制时间。然后还有6月15号，也就是明天早上的8:30到12:45。管制时间内呢，除了考生接送车、考务工作车、公交车和特种车辆之外呢，市城区的文达路、学府路、文津路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电子路、德源路、蜀门北路、北街、三江大道、四合子路禁止货车和大功率摩托车通行。考场周边的路段呢，严禁车辆违规停放，妨碍交通。市城区严格执行禁止鸣笛交通管制，并将视情况实行其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呢，公安交管部门将依法从严处理。在中考期间呢，也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好市城区的交通出行路线，非必须尽量避开广元中学、广元万达中学、广元职高、821中学、北街小学、宝伦中学等6个考点周边的道路通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呢，将开通户考绿色通道，积极地为广大考生来提供便民服务，切实保障考生顺利复考。爱心户考服务专线是110和0839520-6789。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2026年的中考啊。为了维护考场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确保中考顺利的进行，根据中华人民

0: 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牙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旁边留给群众等工的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5:35，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区的路况信息。目前广元的重点道路当中呢，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首先是郑州路的西向东，在西安路附近呢有100多米的拥堵路段，福兴路北向南目前呢有70多米的拥堵，万源三号路的南向北，从米仓路到剑门路目前呢有70多米的拥堵路段，金昆线南向北蜀门北路二段附近呢当前这个车流量稍微是较大，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5:46啊，咱们继续来关注实时的路况信息。目前城区咱们广元的重点道路当中呢，与正常速度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首先是福新路的北向南有70多米的拥堵路段，17路南向北在利州东路的二段附近呢，当前也是一个缓行的路段，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

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高考的查分系统啊。按照工作的安排呢，考后四川将全面的启动评卷工作，预计呢6月25号晚就会公布各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开始考生的成绩查询。省教育考试院呢特。

特别的提醒啊，后续的招录阶段呢，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以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的密码，警惕招生诈骗，请关注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登录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来获取权威和及时的高考资讯。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6:06，咱们继续来关注啊，2026年的中考呢，现在是正在进行当中。那么，为了维护考场周边的道路交通秩序，确保中考顺利的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的规定呢，决定对市城区部分路段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今天呢是下午的13:00到17:00，星期一，也就是明天6月15号是早上的8:30到12:45。在管制时间内呢，除了考生接送车、考务工作车、公交车和特种车辆之外呢，是城区的文达路、学府路、文津路是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的。电子路、德源路、蜀门北路、北街、三江大道、四合子路禁止货车和大功率摩托车通行。考场周边路段呢，严禁车辆违规停放，妨碍交通。市城区严格执行禁止鸣笛交通管制，并将视情况实行其他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中考期间呢，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好市城区的交通出行路段，非必须尽量的避开广元中学、广元万达中学、广元职高、821中学、北街小学、宝伦中学等6个考点周边的道路通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开通护考绿色通道，积极的为广大考生提供便民服务，切实保障考生顺利复考。爱心护考服务专线110和0839520-6789。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在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起出来是这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热。
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6:32，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城区的路况信息。目前广元重点道路当中呢，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首先是文汇路的东向西，从乔木路到学府路附近呢，有一个200多米的拥堵路段。电子路的南向北，从 G212到环城北路呢，目前车流量相对也比较大。滨河路北向南，在学府路附近呢，目前也有200多米的拥堵。下午的3点到6点的时间呢，会有我陪着大家啊，一起度过3个小时的快乐时光。各位如果行驶在道路上的话呢，第一是要注意行车安全，第二呢，如果有想要听到的歌曲，也欢迎大家发送歌曲的名称加上想要点播它的理由，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的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7:13，咱们继续来关注目前广为重点道路当中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首先呢是泰山路的南

0: 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五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时候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方便留给群众本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康养度假，
1: 首选之城，
2: 处处皆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
1: 英雄之城，
2: 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7:41啊，我们继续来关注。根据工作的安排呢，在高考之后，四川将全面的启动评卷工作，预计呢在6月25号晚上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开始考生成绩的查询。省教育考试院呢也是特别提醒，后续的招录阶段呢，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的来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以及志愿填报系统的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请关注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获取权威及时的高考资讯。

0: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7:52，咱们继续来关注城区的路况信息。目前广元重点道路当中呢，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首先是泰山路的南向北，在风华路的附近啊，目前有100多米的车流拥堵路段。东街的东向西，从蜀门北路一段到北街，目前有200多米车多缓行的路段。万源路的西向东，在翠云路附近呢，目前有100多米的拥堵，以及在万源的3号路南向北，从米仓路到德源路呢，目前也是有一丢丢的拥堵，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天天外天天地间。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81集。
5: 上回说到，在一次小组会上，有人突然对我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你在大栗子沟，日本人临送你上日本时，给你先汇到日本3亿日元，你心里不感激吗？3亿日元，我不记得这回事了。不记得？人们都惊异了，各种不信任的话都来了。这样大的事儿能不记得？这是张景惠五部六藏经手的事儿，很多人都知道啊。你这是有顾虑吧？检举认罪时，你一定也是没交代了。我说在大理

栗子沟时，我只想到到了日本必定凶多吉少，因为吉刚说连日本天皇也表示了不能保证我的安全，什么三亿日元就没进我的脑子里去，我是真的不记得这回事了。你到现在还是有顾虑？这个意见一有人提出就成了一致的意见，无论我说什么也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本来讨论正题时我还很自然，问题一转到三亿日元，而且被一致认为我仍存在顾虑，对政府隐瞒，我就真的又有了新的顾虑。以曾子之贤，与母之信，而三人一致，则此母不能信也。我这里在众口一词之下，还能得到所方的信任吗？我被这个问题苦恼了一夜、两夜、三夜，不会相信的。在深夜里，同伴们发出了酣睡的鼾声，我独自醒着，眼睛凝视窗外走廊里的灯光，心里翻来覆去地想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又引起了无数的胡思乱想。溥仪呀，溥仪，你改造了八年，你受到了多么久的人道待遇，人民对你是以德报怨，为了让你像个真正的人那样知道好歹，花了多少心血，而你却说那三亿日元忘了，你还有一点点的人心吗？你欺骗人民还有个够吗？三亿日元这样的大事儿会忘记吗？这可不是30块、300块钱呐，把它说成是隐瞒吧，这样就一切都过去了。可是这不是欺骗吗？我已经几乎从铺上跳了起来，过去我动不动就写个检讨，至少其中有一半是怀着取信于所方的目的，把它当作手段用的，难道我今天仍然还要这样无耻吗？在第二天的小组会上，我首先发了言，多少带着些火气地说，我忘了就是忘了，是不是有人和我说过这件事儿还有问题了？你们这不是诚心吗？谁知这句话一出口就戳上马蜂窝喽，连中立的都生起气来，说我是打击报复，拒绝批评，态度傲慢，甚至有人说这是十足的抵抗改造的表现。问题又转到了我的态度，我慌了，我想这可缠不清了，三亿日元是隐瞒，小组会上又拒绝了帮助，这到了哪里也是说不清的问题了。完喽完喽，这种悲观宿命的思想一出现，深埋在心底的一度克服了的念头又起来了，还是承认一切，逃过这个难关吧。不就是检讨吗？一张检讨书可以换得安宁信任，为什么不走这条最近便的路子呢？我写下了三亿日元我是隐瞒了，小组会上我的态度是对抗的，我对政府还有顾虑。后来有一个晚上，看守员通知我说所长召见，我怀着阴郁的但更多是惭愧的心情走上所长的小楼，敲了敲所长的接见室的门。进来吧，溥仪。这是老所长的声音，果然在灯光下现出了老所长的花白头发。老所长自从调到别的机关仍监管这个管理所，不过他已不经常来了。看到了许久不见的老所长，我感到了说不出的高兴，但是在他慈祥的面容上，从他的嘴角上，我看出了一点严峻，这是凭我八年的经验看出来的。我坐了下来，顺从地点上了烟，我把烟拿在手里，低下头来。你写的检讨我看见了，小组会的记录我也看了，咱先说说这件事儿。受不住别人的批评，这到底不是件好事儿。我这个人从小念书不多，可是我从小就听念书人说过，孔子的徒弟子路很喜欢听人家的批评。你念过四书五经？哎，有这话吧？啊，有，子路闻过则喜，大概是这句话。

0: 你记得就好。子路这人值得称赞，跟这个品质大概很有关系。你一定记得这几句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记得，记得，还要做到。我没做到，今后一定做到。有这个决心就好。现在再说第二个问题，你的检讨书里说的，除了对待批评的错误态度之外，还有哪条是真的？我惊愕地看着所长，对答不上来。所长接着说：三亿日元是你忘了还是隐瞒呢？我的呼吸急促了起来，但我怎能欺骗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呢？有着黑皮箱的珠宝、除四害的任务，这一切经历怎能容许我欺骗他呢？但我又怎么向他说清楚呢？这能说得清吗？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以为说了实话是坏事吗？所长，我可欺骗了政府，我怕众口一词，我难道是非曲直是靠暂时的多数意见来判定的吗？所长，我的眼泪汹涌而出，我还有患得患失顾虑，我受不住考验。认识到这个就很好，你再不用胡思乱想，应当勇敢些，做人是要有勇气的。当我向所长告辞的时候，看着他满头花白头发，我猛然想起8年前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并没有这么多的白头发呀。在世界上，我还能有什么更亲的亲人呢？曾母尚且要疑心自己的儿子呀。所长，所长，这是谁呢？这是共产党员。特赦是谁提出的呢？是共产党的中央。共产党人建议要赦的是谁呢？是那些过去对人民犯了滔天大罪的，屠杀了无数共产党员的国民党汉奸，是帝国主义帮凶的阵营里的分子。这个建议者的署名者毛泽东主席，他的妻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就是被国民党杀害了的。他的儿子是牺牲在美帝国主义者对朝鲜的疯狂侵略战争中的。我再说一遍，旧时代和某些国度里的犯人的那种对出狱的向往心情，我是没有的，因为我在这里已得到了他们所向往的阳光、自由和亲人，同时我也有我所向往的事物，我也向往着得到特赦。为了说明我的向往，我要先说一说，在特赦令公布前，我的心情，我在想什么。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1959年4月，我接到了五妹夫妇给我写来的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说，你的外甥学地质的那个，为了勘探祖国的宝藏，锻炼体魄，自从参加爬山队以来变得更加坚强勇敢了。他和同学们在师长们领导下征服了祁连山的一个雪峰之后，到了西藏，在这里正巧遇上了西藏农奴主的叛乱。他和同学们立刻勇敢地和农奴们一起拿起了武器，跟着解放军参加了对叛匪的战斗。我们真想不到他是这样的勇敢坚定，在最严重的关头上毅然地为了藏族兄弟的利益，不吝惜自己的身上的血。在平定叛乱之后，他又和同学们向新的雪峰前进了。他来信和我们说，爸爸妈妈，我们的祖国是多么美丽雄伟啊。这些平凡的没有华丽辞藻的朴素的文字引起了我不小的激动。我接到亲属们的来信，

我的妹妹们谈起他们参加义务劳动取得红旗，谈到自己的快乐的汗水，也引起了我的激动。我的远支亲族来信，谈起他们自己和那些原已被社会遗忘了的老族人，正在为祖国的文史事业贡献着他们的力量时，也同样的使我激动。然而激动人心的又何止这些呢？每天都有更激动的消息从报纸、广播、特约的专题报道中打到人们的心上。由于我参加了医务组，我对医药卫生消息特别发生兴趣。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县的一个解放前的鼠疫流行区变成了一个无鼠乡，曾被称为瘴疠之地的云南边区已经控制住了疟疾的流行。福建省、江苏省、上海市等许多地区基本上消灭了危害千百年的血吸虫病。为了抢救一个烧伤的钢铁工人邱才康，上海的医务人员创造了医学上的奇迹。为什么呢？因为在从前，富翁们没有可能患这种病，这项医学课题就没有受到重视和钻研。但是现在不同了。在一年中，农村的医院发展到10万多所，床位40多万张，人在我们国家里是最宝贵的。我甚至对体育消息也发生了兴趣。在1958年末到1959年初，短短几个月里，我不能不被这些体育消息所吸引住。黄强辉以158公斤创造了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赵庆奎以177.5公斤成绩刷新了轻重量级挺举世界纪录，李增福以1小时17秒2再次创造男子100公里自行车的世界最新纪录，穆祥雄以1分11秒4成绩打破男子100公尺蛙泳的世界纪录，三个女跳伞运动员以距靶心平均2.69米打破了世界纪录，陈静开创造了3次轻重级的挺举纪录，荣国团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获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在意气风发的主人公面前，有什么办不到的呢？黄河清是我们祖先历代的理想，在今天却成了现实。黄河在历代诗人的笔下是永不能驯服住的龙，在历代帝王眼中是永远与江山的统治有关的隐患，但1958年冬季在中国人民手下截了流。我常常从那些英雄而又平凡的人物报道中，也从我收到的信中看到人们最常说的是这样的话：我的工作太平凡了，但是这可是祖国建设大业中的一部分呢。我做得很少，为了实现总路线，我一定要做得更多。为了大跃进，我又修改了自己的计划。这些主人公的自豪的语句令我激动，令我暗暗地生出羡慕之情。我能不能也像他们那样说：我的工作，这也是祖国建设大业中的一部分。为了祖国，我在做着什么？有一次外出参观，在旅顺的一个马路广场的边上，有一个巨幅油画，画着一个人用手指着，上面有一行文字：在大跃进中你做了什么？我不禁想，这是指着我吗？这是在问我吗？我有资格被询问吗？我有资格回答吗？我是多么羡慕那些有资格回答这个询问的人呢。我多么羡慕我的妹夫、我的妹妹和他们的孩子呀。这就是我所向往的，我能像他们、我的亲属们、抚顺街道上走路的人们、露天矿和龙凤矿那些矿工们，这些有资格以主人公的自豪或向世界上任何人宣称我是个中国人，我是个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我相信这个前途是存在着的，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它是那么具有诱惑力。当然，这要到了人民批准了的时候，到了承认

我是确实改恶从善的时候，也就是我成了一个人的时候，也才会真正成为现实。当我想到这里，那个3亿日元的欺骗的检讨书又浮现在我的脑际。那次的考验不过刚刚过去一年，无疑的我是不够条件了。假如是在1950年，或者是检举认罪以前，我听到了这个特赦令，倒也许想到自己的头上来，现在却完全不同了。有许多人也是和我同一个想法，在讨论中有人说，虽然第一次特赦一定不会有我，但我相信只要我努力，将来总会有我。这个说法也和我想的一样。有一天晚上，代理所长找我谈话，问起我想到谁可能被赦的问题。我想了一阵儿，说出了组长的名字。他又问还会有谁，我又说了最近一次学习评比中成绩最优的一个，又说了学习委员会的一个。如果他问最后一批被赦的有谁，我倒会一定说出自己来。所长没有这样问，却微笑着说，我相信这是你心里所想的，老所长上次和你谈的是对你有影响的，最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你也有一定进步的表现，好好努力吧。他又问我是不是我们组里有人在准备衣物，我说不知道，我倒没注意到这个。后来回来一留心，原来确实有人在悄悄收拾东西，把破旧的袜子丢进垃圾箱里，把一些信和废物烧掉。在闲谈中我听到这些对话，你大概一定有希望。哪里哪里，我总在你后头，甭客气。你如果先出去，我倒希望你经过我的家乡帮我寄一点五香豆来，那是我们那儿的特产，好吃极了，我要出去一定每位奉赠一袋。我心想，如果每人出去都寄点特产来，大概我和大下巴就会被各地的特产买起来喽。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对我心目中将要第一批出去的人，甚至连那些悄悄收拾衣物的人也越来越羡慕。我想象着他们会站在广场的那幅画前满脸红光，所以当那个难忘的时刻到来的时候，我还是不胜疑惑的。12月3日的晚上，副所长又找了我去，又问起我对特赦的想法。我的回答仍是那一句，我是没希望的，但我决心争取以后。哎，假如你被特赦呢，你怎么想？那是人民批准了我，认为我有了做人的资格，但是现在是不会有这事儿的。这天夜里，我一想起所长的那句话，假如你被特赦呢，我的心脏突然跳动起来，但随后对自己说，不会的吧。第二天得到了集合的通知，我们走进了俱乐部大厅，迎面的主席台上挂着一条大红横幅，我的呼吸急促了起来。我看见了横幅上写着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台上坐着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两位所长和其他一些人，台下是静悄悄的，似乎可以听见心跳的声音。首长讲了简短的话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的人走到讲台当中，拿出一张纸来念道，爱新觉罗溥仪。我心里激烈地跳动起来，我走到台前，只听上面念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遵照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54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经满10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1959年12月

四日，不等听完，我已痛哭失声。祖国，我的祖国呀，你把我造就成了人。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7: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饭桶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4: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8: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数来讲，更

0: 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2: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3: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4: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5: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6: 井冈山峡谷南关，
1: 在学校的红伢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7: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8: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持，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9: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

0: 记者李芳报道。
1: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2: 我是去北戴河了，坐很快，一个小时。
1: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3: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4: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5: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赤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6: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7: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8: 以前等1-2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7: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9: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7: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0: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0: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11: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2: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1: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2: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2: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3: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4: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5: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6: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5: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7: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5: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0: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8: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9: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8: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9: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

0: 违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以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3: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7: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

0: 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1: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3: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3: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星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三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茂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10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

0: 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0: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4: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人，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0: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

0: 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1: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广种子前就剩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0: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0: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3: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4: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5: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4: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2: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0: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6: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1: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两纵四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四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2: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本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1: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3: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4: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5: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4: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5: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4: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5: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4: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6: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4: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一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5: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是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7: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1: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8: 做了

0: 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待宰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他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的修复效果很好。
1: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2: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两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1: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

0: 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1: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2: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1: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3: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4: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5: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6: 踏踏实实地学戏，踏踏实实地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4: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7: 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4: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8: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

0: 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要坚定，平时要注意不要久坐哟。
1: 聊得好，王副总。
2: 这个参数调整后，效率应该能提升不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欢迎收看广元新闻。接下来请看一周要闻。1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对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市委书记石刚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大抓项目扩增量，紧抓国省政策的机遇风口，全链条抓实项目谋划、转化落地等工作，以实打实的项目投资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要做强特色育产业，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锚定优势主导产业深耕细作重点突破，着力构建特色鲜明、结构优化、适配长远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精准招商聚资源，围绕产业建圈强链持续招大引强，实现引进一个龙头带动一个产业，形成一个集群。要深化改革激活力，以改革精神和创新思维破解瓶颈制约，增强发展动力，以重点难点突破带动发展全局整体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立足广元发展所需，加快推进高素质劳动者队伍建设，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抓实就业帮扶、技能提升、待遇落实、困难救助、权益保障等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注重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化挖掘提炼，切实讲好广元故事，传播广元声音。要支持市内高校办好马克思主义学院，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积极发动社科力量，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深入调研，持续推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更好服务党委政府决策。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精神，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全面梳理排查，斗应整改落实，强化督促指导，以更加鲜明的态度和更加务实的举措推动整治整改工作走深走实。会议研究了召

0: 开是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有关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十一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及全省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调度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市委书记石刚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最艰巨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把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主题主线贯穿始终，立足四川现代化建设全局，系统谋划了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的实践路径，深刻回答了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怎么看、怎么干等重大课题，全面描绘了未来五至十年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重任，系统谋划一以贯之，层层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考量和责任担当，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各级各部门要准确把握四川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推动全会精神在广元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广元农业农村现代化，围绕建设彭州山区农业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努力推动农业更加高质高效，农村更加宜居宜业，农民更加富裕富足，为四川建设农业强省多做贡献，严守耕地红线，发展壮大粮油、生猪、蔬菜三个两百亿和茶叶、土鸡等六个百亿产业，提升精深加工水平，做好以旅促农、以旅富民，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大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抓好乡村治理，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抓好常态化帮扶，坚持产业富民，稳定务工就业，促进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扎实做好当前重点工作，坚决完成双过半目标，加快办理民生实事，扎实推动学习教育，做好换届工作，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强调，当前我市已进入主汛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省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调度会议安排部署，切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理，时刻保持警惕，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做好应急准备、隐患排查、预警转移等各项工作，坚决打赢打好防汛抗旱减灾主动仗、攻坚战。
1: 十一号，全市重点青少年群体关爱服务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袁华兵出席并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工作责任，聚焦关键靶向发力，精准抓实关爱服务，用心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袁华兵指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宁，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结合工作实际，以更实举措、更优服务，协同共治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安全屏障，全力推动重点青少年群体关爱服务工作提质增效。袁华兵强调，要聚焦精准施策，全面提升关爱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紧扣不同群体成长需求，分类做好生活兜底、学业帮扶、心理疏导等服务，切实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要健全共治体系，压实家庭监护主体责任、学校育人主阵地责任，激活社会多元帮扶力量，持续完善家校社协同共治格局，努力形成关爱保护强大合力。要持续深化源头治理，开展好法治宣传教育，常态化

0: 深化网络环境、校园环境综合整治，推动关口前移、标本兼治，加快实现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变，切实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青少年成长风险。要做好日常关爱服务工作，扎实开展摸底排查、走访关爱、日常监护，切实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全面提升关爱服务工作的系统性、精准性和实效性。暑期即将来临，要绷紧安全之弦，层层压实责任，抓实抓细暑期学生安全管控、教育防范等各项工作，尤其要聚焦防溺水、交通安全等重点，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隐患巡防、重点盯守，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坚决守住学生安全底线。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雁门关蜀道景区党工委书记袁敏主持会议，副市长刘素英做具体工作安排，有关县区市级相关部门做发言。近年来，利州区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通过精准摸排隐患、免费安装智能报警设备、创新消防知识宣教等举措，切实筑牢特殊群体消防安全防线。
1: 在我区，老旧小区数量多，居住人口密集，独居老年群体普遍存在消防安全意识淡薄、自救逃生能力不足等问题。
2: 因记性差、反应慢导致的险情并非个例。走访中，记者发现许多老人独居多年，生活习惯难改，家中电器线路老化严重，却缺乏自查能力，安全隐患突出。
3: 现在年龄大了，做啥记忆力也不好，容易忘，有时做饭忘了关火，还有烧水的锅头出门都忘了关火了，想起比较害怕。
4: 那时候家里面的茶桌用了几十年了，一直没换嘛。那时候茶桌发烫，有别问题我也不晓得。
2: 面对这样的问题，仅靠宣传提醒远远不够。如何让独居老人住得安心、住得舒心？当地消防部门主动作为，推行兜底服务。
1: 针对老旧小区独居老人居多、安全防范能力薄弱等问题，消防、街道、社区多方联动，常态化开展入户安全隐患排查，上门手把手指导日常自查整改，免费安装烟感报警装置，从源头化解居家火灾风险。
2: 在南河街道体育场社区机场宿舍小区，消防员详细讲解了电器安全使用规范，叮嘱日常防火注意事项，教老人自查隐患、自检设备的方法，同时对去年安装的联网型独立感烟火灾报警器进行了检查。
5: 我们上门主要是检查老旧电线、破损电路、老化开关插座，检查燃气管道灶具老化破损情况，如果发现灶台堆放可燃物、离人不关火、油烟堆积的情况，现场提醒进行整改。
3: 现在消防员、社区安全员给我们经常上门检查，也安了报警器，我们也比较放心，娃儿也比较放心。
2: 关注老年人的同时，未成年人的安全同样不容忽视。
1: 提起消防安全教育，大家印象里大多是单调的宣讲和纸质宣传，但在南一小学，消防安全教育课堂跳出了传统模式，告别了枯燥课本说教，课堂上满是互动、欢笑和踊跃抢答。
2: 从校园消防设施识别到弯腰捂鼻不成电梯的逃生要诀，消防员边提问边点评，学习氛围浓厚。这种以趣味课堂为载体普及消防知识的方式，可以更好地帮助孩子们树立安全意识，学会避险自救方法。
6: 遇到火灾时不能慌张，先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然后弯腰来到宽阔的地带进行躲避。同时如果没带湿毛巾，可以用手来捂住口鼻，避免浓烟吸入自己腔中。同时呢，我也学到了遇事不能慌张，要冷静应对的道理。
7: 我学会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还知道了逃生的技巧，以后遇到了突发情况我不会紧张。
2: 截至目前，利州区已开展一老一小专项消防安全培训百余场，覆盖群众20,000余人次。同时，区纪委监委驻区总工会纪检监察组全程跟进，紧盯隐患排查、报警器安装、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确保消防惠民实事廉洁高效落地。
8: 我们将持续深耕一老一小消防安全民生实事，深化。

0: 独居老人常态化帮扶，把入户排查、隐患整改、科普宣传、地区巡检这些环节做实做细，完善长效关爱机制，丰富校园消防宣教形式，扩大覆盖面，推动消防宣传教育常态化和制度化，治牢民生安全防护网。
1: 正值夏忙时节，朝天区按照良田、良种、良基、良法、良治五良融合发展思路，持续优化高山蔬菜种植模式，推动产业由传统零散粗放向集约高效、优质优价转型，不断释放高山特色农业富民效益。
2: 在朝天区两河口镇蔡家嘴蔬菜基地，今年三月种植的牛心甘蓝已经成熟，工人都在采收、搬运、装车，现场一派忙碌景象。
3: 这车货大概可能装个10吨左右，往湖北的荆州。这个品种属于整个牛心系列当中的一种新品种，这个口感也比较好，又脆又甜，而且也能基本耐运输。价格它是比那种就是金包菜起码要高出1.5倍，市场上的行情都比较好，而且销量也比较大。
2: 良好的市场口碑和经济效益源于优良品种、科学管护与设施升级的多重加持。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高山陆地蔬菜产业示范核心区，蔡家嘴蔬菜基地主要种植甘蓝、辣椒等无公害高山蔬菜，配套建设集约化智能育苗大棚。近年来，基地持续提档升级田间基础设施，迭代优化种植管护模式，补齐传统农业生产短板，为蔬菜优质高产、错季热销筑牢基础。
4: 想要种出高品质、销路好的蔬菜，精准化、标准化的科学种植必不可少。基地设施条件全面升级，也为优质种植打下了基础。像安装的单轨运输车，就有效解决了田间种植采收的运输问题，既提升了作业效率，也节约了人工成本。
2: 一边是甘蓝产销旺，一边是辣椒移栽忙。在朝天区临溪乡望平村五良融合示范基地，工人正全力推进辣椒移栽工作。基地按照五良融合发展模式，把曾经的零散坡地细碎田块统一改造为标准化梯田，为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发展扫清障碍。
5: 土地整治连片后，不仅耕作更便利，也完全适配机械化作业，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大家种植的积极性也高了不少。
2: 良田夯实产业根基，良种护航丰产增收。基地配套的智能育苗大棚内，辣椒苗长势良好。智能育苗大棚不仅能很好满足基地的育苗需求，同时还能解决当地农户分散育苗成本高、出苗率不稳定的问题。
5: 结合我们这里的海拔、气候和土壤条件，选用了一些适合性强、品相好、销路广的辣椒品种。智能育苗大棚也为我们高质量育苗提供了保障。有了良田，有了良种，再加上科学种植方法，我们的基地的产业发展也更有底气。
2: 不仅如此，基地还通过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帮助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产业分红等多种方式共享发展红利。
6: 以前种菜全靠人力，一家人最多种一两亩，现在合作社用机器统一耕种、统一管理，我们一家人务工加土地流转，收入一年也大概就是3万多一点。划算多了。
2: 从过去散户靠天种菜、粗放种植，到如今基地科技种菜、标准兴农，朝天区通过五粮融合模式，有效破解了山区农业地块零散、生产效率低、种植技术弱、产业收益薄的难题，推动高山蔬菜产业稳步迈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道路。据了解，今年全区蔬菜种植面积达33万亩，预计产量110万吨。
1: 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6月5日，区党工委书记杜建深入辖区督导检查重点项目建设情况，研究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他强调，要紧盯目标节点，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重点项目早日投产达效，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杜建先后来到四川新和兴铝业有限公司、四川万顺中基铝业有限公司、五佛岩村盘龙开关站、南山垃圾场道路入口、四川 TCL 海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二期项目现场，督导检查企业能评验收整改、项目建设和道路建设等情况，实地查看施工进度，详细听取项目规划设计、工期节点安排、设备人员投入、要素保障落实等情况。针对项目推进中的具体问题，现场逐项研究协调解决方案。杜建指出，全区上下要充分认识重点项目对于稳增长、促发展的强引擎拉动作用，要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不动摇，发扬拼搏精神，抢抓最佳时间，凝聚攻坚合力，全力以赴抓进度、提效率，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建成、早投用，更好更快服务企业，惠及民生，推动发展。杜建要求，抓好重点项目建设是夯实产业根基、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全区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重要抓手。各相关部门单位要持续优化项目服务，针对存在问题，统筹做好各类要素保障，切实为项目建设纾困解难、提质增效。各施工单位要压实建设主体责任，对照既定时间节点抢抓施工进度，严把项目质量关、安全关，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各项工作，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奋力谱写广元经开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6月5日，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任华贤深入袁家坝街道，实地督导重点项目建设，并召开安全生产现场会。来到袁家坝河湾厂，任华贤现场查看河湾厂道路绿化与改造项目建设情况，认真听取现场负责人关于项目规划、施工进度及质量管控的工作汇报。他强调，道路绿化与改造项目是提升园区形象、改善人居环境的重点民生工程，必须坚持高标准设计、高质量施工，统筹推进绿化美化与功能完善。各相关部门单位要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组织，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建设进度。走进四川图安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现场，任华贤实地查看企业生产情况，认真听取安全生产管理及消防设施配备情况汇报，并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及日常隐患排查整改落实情况。任华贤要求企业要严把生产操作规范，制定覆盖全流程的标准作业程序，严禁设备违规操作，要加强物料堆放管理，划定功能区，保持通道畅通，禁止占用作业空间，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要强化现场安全管理，严格执行日常巡查和交接班制度，要常态化开展电气线路、机械设备、通风状况等问题自查自纠，对发现的问题实行台账管理、限期整改、闭环消耗，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健全安全管理体系，配齐配强消防设施器材，确保消防通道畅通无阻。要定期组织开展安全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切实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0: 走进广元经开区袁家坝先锋工业园的四川 TCL 海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产销两旺。一期铝灰资源化利用项目满负荷稳定生产，二期高铝料深加工项目建设稳步落地。作为 TCL 集团布局西南的重点环保项目，公司一期当前生产线智能化设备全线运转，提铝、烘干、精制等工序闭环生产，常态化接收川渝及周边电解铝企业铝灰固废，循环产出金属铝片、高铝原料、工业氨水等多类产品，成品定向供给建材、氧化铝上下游企业。
1: 2016年，受市场因素影响，我们 TCL 四川环科上半年一直低负荷运行，截止到5月底，我们的产量完成了11000吨，下半年呢，我们计划输出量要达到30000吨。
0: 与此同时，聚焦产品高质化延伸的二期项目已按计划加速建设，二期立足一期副产品深加工，重点布局高铝料熟化精制生产线，补齐铝灰资源化全链条短板，进一步提升原料附加值，拓宽下游应用场景。目前项目前期手续、场地平整、工艺图纸深化等工作已有序完成，施工单位陆续进场，项目建成后将打通从微废收储、粗加工到高端原料制配全产业链，整体扩容企业资源化产能。
1: 今年的4月28号，我们二期建设的建筑单位进场开始施工，然后我们的工期安排是今年在7月10号之前完成仓库的建设，7月底仓库要投入使用，然后整体的土建工程计划在10月底前完工，设备安装在10月底前完工，12月份要投入设备的单体运行、单体调试。我们一期下半年产量提高之后，主要的目标是为二期明年的投料试车做好充足的物料准备，保证二期明年投产运行之后能够生产顺利进行。
0: 下一步，四川 TCL 海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将紧抓区域铝产业极具优势，一边保障一期稳产拓销、优化生产效能，一边紧盯二期建设节点，抢抓工期，以项目落地赋能循环经济，提质增效。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周末版一周新闻榜，欢迎您的收看。为持续优化政务服务质效，破解群众办事多头跑、来回跑难题，我市不断完善自助办、一站办便民服务模式，打通政务服务便民利民最后一公里。今年6月，市政务服务中心正式开通了公安交管车架业务窗口。
1: 记者了解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除了新增设公安交管车架业务窗口，还在自助服务区设置驾驶员体检机一台，办事群众只需按语音提示便可依次完成项目检测，再扫码打印体检凭证，最后持凭证前往专窗即可办理换证，全程不足10分钟。
2: 我今天来这里办那个驾驶证换证，不到10分钟就已经全部办完了，然后当场拿证非常方便，体检也能在这里以那个自助体检机里体检，非常方便便利。
3: 今天过来换个机动车的驾驶证，这太方便了，离我们住的地方又近，在这个地方呢什么都方便，我觉得给我们提供了很大方便，我们很满意。
1: 目前公安交管车架业务窗口业务办理范围包括机动车驾驶证到期换证，仅限广元辖区办理，机动车驾驶证丢失补证，机动车驾驶证损毁换证，补换领机动车号牌仅限邮寄方式领取，免检机动车申领检验合格标志，机动车所有人联系方式变更备案，机动车驾驶人联系方式变更备案。
4: 为深化公安交管工作改革创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市政务服务中心设立公安交管车架业务窗口，摆放驾驶员自助体检机，建立跨部门协同开展交通管理便民服务的工作机制，方便群众就近办、自助办、一站办。自2026年6月1日起，窗口服务办事群众100余人。
0: 炎炎夏日，觅一处清凉，赏一池芳华。近日，南河国家湿地公园的荷花迎来了盛花期，成为城区夏日最动人的生态画卷。
1: 走进南河湿地公园莲塘院，连片的荷塘绿意涌动，10余种荷花次第绽放，在蓝天碧水的映衬下，尽显水中仙子的温婉灵动。
5: 娇艳欲滴，都还美，心情愉悦嘛，也开心。我们还是多远赶公交车子过来的，每年就要来。
6: 哎呦，我住的这边的，我一年都要来看一次到两次，很鲜艳，然后让人看到呢很舒心，感觉让人很放松，给人的感觉就是说很好，
7: 心情非常好。然后呢，看了有许多许多不一样的花，然后呢特别鲜艳，然后呢可以放松。
1: 微风拂过，荷叶轻摇，花香四溢，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瞬间驱散夏日燥热。蜿蜒的清水栈道上，游客们结伴而行，驻足观赏，细品荷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画面美好。据公园管理方介绍，南河湿地公园荷花花期从6月中旬持续至8月中旬，当前正是最佳观赏期。为守护这份夏日美景，工作人员开展巡查值守，提醒市民文明赏花，勿折花木，共同呵护生态家园。
0: 夏日赏荷正当时，不负时光，不负美。不妨趁着晴好天气，带上家人朋友走进南河湿地公园，邂逅一池荷香，尽享夏日清凉与诗意吧。连日来，苍溪县嘉陵江流域迎来了持续晴好天气，澄澈江水碧波荡漾，江岸草木青翠，水中啊鱼群灵动游弋，秀美生态风光尽收眼底。
1: 这里是苍溪县嘉陵江流域的一处江岸，连日来的晴好天气使得江面波光粼粼，澄澈见底。

0: 水下鱼群往来穿梭，自在游弋。岸边白鹭不时驻足觅食，低空掠过，与江水植被相映成景，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1: 我每天都要来江边跑步锻炼，这几年呢感觉这个变化很大，江水也变清澈了，岸边绿植繁茂，空气格外清新。一边跑步一边欣赏美景，
2: 运动起来，心情格外舒畅，良好的人居环境让我们老百姓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不断的提升。
3: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背后，离不开当地对水环境的治理与守护。近年来，苍溪县聚焦嘉陵江及其支流，系统推进水生态修复、岸线环境整治、污水管网升级改造等一系列民生工程，持续改善流域生态环境。
4: 如今无论是县城滨江公园还是离仙湖湿地，水清岸绿的景象随处可见。放在几年前江面很难见到这么多的鱼和飞鹰鸟，自从政府开展那个流域生态治理过后，你们看那个江水变得特别清晰和干净，水里面的鱼类数量是越来越多，你看吧，生态环境肉眼可见
5: 变得很好，现在每天都有不少居民来到江边散步和休闲，大家的休闲生活也丰富了不少。
6: 暖风拂山野，红果挂枝头，眼下朝天的车厘子迎来了采摘佳期，特色产业既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也为乡村旅游注入了满满的活力。
7: 走进朝天区马柳乡车厘子产业基地，只见果实缀满枝头，不少市民游客趁着闲暇时光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8: 桂面前大，环境很好，橙子品质也非常不错，边采边吃，感觉很过瘾。
7: 相比在市场买起吃，在这儿采摘更有体验感。
9: 马柳乡平均海拔1100米，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山地土壤疏松肥沃，为车厘子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
10: 公园目前有100多亩，共有20多个品种，主要品种是黑珍珠。我们使用的是有机肥种子，加上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种出来的车厘子色泽好，口感脆甜。
7: 丰收时节，基地提供采摘、分拣、打包等多个岗位，吸纳了不少周边村民就近务工。
11: 我一天下来能挣个七八十斤，一天能挣个100块钱，划得出。
7: 优质的车厘子深受市场青睐，据负责人介绍，今年周边电话订单上门采购客流源源不断，鲜果供不应求。
11: 我们现在本地和周边的订单特别多。 这些都正在打包的，都是通过电话订购的。这段时间每天要发700-800斤鲜果，完全是供不应求的状态。果子刚成熟就基本上被订完了。除了马柳乡，今年曾家镇石英村打造的车厘子产业园迎来首次挂果。我们这片车厘子园区是村集体产业，2022年开始栽种。 主要是红灯、黑珍珠、俄罗斯拔河等6个品种，经过这几年的精心管护，今年预计总产量在3000斤左右，采摘期会持续到6月底，对外开放入园采摘，现场品尝。
12: 作为村集体经济产业之一，车厘子产业园的落地为本地村民搭建了就近就业的平台。
13: 果园从建园开始，我们就在这里干活。
14: 平时收枝除草、管护都是我们村本村村民。这段时间，我们能摘5-60斤。
15: 清甜的鲜果、美丽的乡村风光，吸引了不少游客游园采摘，也带动周边农家乐客流增长，为夏日乡村增添了活力。
16: 然后这边的果子也特别新鲜，口感脆甜，水分很足。这边的环境也特别好，很凉快，然后采摘体验也特别舒服。
6: 今天这个车厘子开园，不少游客呢来采摘后，选择在附近的农家乐吃饭，
16: 让我们店里呢生意好了不少。
6: 如今，特色水果已成为带动石英村集体经济增收、促进农旅融合发展的重要产业。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一周新闻榜的全部内容。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五百多岁了，啊，这是我的身份证。就我这年纪，在翠云郎的树圈啊，就是个晚辈。今儿个天气真好，一大早就被那每天都要来看我的好哥们吵醒了。不过今天他怎么还带了几个人呢？哎，这谁呀？到我这儿挠痒痒来了？哎，对，就这儿，哎，挠挠，挠挠。嘿，这是什么呀？也能像鸟一样飞？怎么一直围着我转呢？哎，别着急走啊！年轻人，你倒是慢着点儿啊！有空也抬头看看天，很美的。哦，在这儿啊，好像看不到，怪我长得枝繁叶茂。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剑阁县，下面把时间交给剑阁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剑阁融媒主持人曹宇。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县委书记范卫民到普湾镇下次镇调研工业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现场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剑阁县各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火热朝天，各施工单位全员聚力抢工期，攻坚克难促推进，持续刷新项目建设进度条。
1: 近日，县委书记范卫民到普湾镇下次镇调研工业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等工作，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现场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
2: 在新建和建门工业园区，范卫民走进各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和企业生产车间，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问询等方式，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工期节点安排及企业产品研发、市场销售等情况，并现场协调解决困难问题。范卫民强调，工业是县域经济的压舱石，重点项目是工业发展的主引擎，稳住工业经济、抓实项目建设是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各级各部门要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服务，聚焦企业用工、融资、用地等问题，全程跟踪、精准施策、全力破解，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压紧压实安全责任，从严抓实项目建设全过程监管和企业安全生产，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隐患排查，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黄燕带队调研县重点文旅项目建设情况。
2: 黄燕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强化协同配合，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全力保障项目建设顺利推进。要锚定项目建设目标，紧扣时间节点，细化工作举措，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全力打造高品质文旅产品，不断提升我县文旅品牌影响力和吸引力。
1: 眼下，剑阁县各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各施工单位全员聚力抢工期，攻坚克难促推进，持

0: 高端配套设施。
1: 目前我们组织了360余名一线施工人员，正全力冲刺剩余2栋客房主体结构，于本月中旬全面封顶。
0: 作为全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和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填补间隔无国际品牌五星级酒店的市场空白，为地方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1: 下一步，强化全过程现场管控与督查，统筹高效推进各项工序，全力助推项目按期竣工交付。
0: 近日，下司镇中心村首届胭脂翠桃采摘节在当地千亩生态桃园启幕，吸引300余名游客齐聚桃园。走进采摘节现场，连片的桃园郁郁葱葱，生机盎然。饱满红润的桃子挂满枝头，粉白与鲜红的果实掩映在翠绿枝叶间，清甜的果香四溢，惹人垂涎。游客分批入园，沉浸式感受自然田园的治愈与丰收的喜悦。田间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拍照打卡、亲子互动、结伴采摘的场景随处可见，热闹非凡。
2: 今天这个桃子又好又大又脆又好吃，
3: 现场人很多，很热闹。桃子呢也是又大又红，尝起来也很好吃。我摘了很多，准备带回去给我的同事和家人。
0: 此次活动是当地落实1233执政新县战略的具体实践，旨在打通从枝头到餐桌的快速通道。此次采摘节的举办，有效打通的农旅融合发展电路，让小桃子变身乡村振兴大产业，为本地乡村文旅发展与农户增收致富注入强劲活力。目前采摘节活动仍在火热进行中，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赴一场夏日甜蜜之约。
4: 我们将以此次采摘节为契机，不断完善场酿园基础设施，丰富采摘体验、休闲观光、民俗文化等多元业态，把齐树沟农旅融合场酿园打造成为春有花、夏有樱、秋有果、冬有景的标杆园区。
0: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近日，参与四川省三国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及锦绣天府三国蜀韵文旅消费季活动的嘉宾来到剑阁县大蜀道不夜三国城考察，考察团实地查看园区夜游场景、业态布局及特色产品打造情况，就三国文化活化、夜游经济升级、文旅研学融合等方面交流探讨，为地方文旅产业发展建言献策。近日，剑阁县开展嘉陵江增值放流活动，共计投放40万枚本土珍稀鱼苗，当地已连续多年开展放流工作，累计放流鱼苗超1000万枚。目前辖区水域渔业资源、水质状况持续向好，接下来当地将强化联合执法，严打非法捕捞，持续推进流域生态修复，守护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在中高考期间，国网剑阁县供电公司全面启动高考专项保电工作，工作人员对考点供电设施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配齐备用发电机与应急发电车，搭建双层应急保电体系，供电部门执行24小时专人值守、动态巡检等制度，全员在岗待命，快速处置突发状况，以可靠电力为高考保驾护航。县生态环境局举办环保设施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代表、群众代表等实地走访餐厨垃圾处理厂、生活垃圾处理厂及污水处理厂，详细了解垃圾处置、污水处理全流程与运行标准，并围绕环保相关民生问题建言献策。此次活动直观展示剑阁生态治理成效，普及环保知识，拉近干群距离，进一步凝聚全民环保合力。近日，剑门关高级中学举行山海扬帆助学金发放仪式，海量乡村教育振兴基金会、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送来助学帮扶资金，助力学子安心求学。本次助学活动共资助困难在校学生50人，资助总额67500元，切实缓解受助学生就学及日常生活压力。
5: 好的，以上就是直通剑阁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罗曼。
6: 好的，谢谢，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6月14日，农历4月29，星期天。雾是一种自然天气现象，在水气充足、微风及大气稳定的情况下，相对湿度达到100%时，空气中的水汽便会凝结成细微的水滴，悬浮于空中，使地面水平的能见度下降。这种天气现象称为雾。雾形成的条件，一是冷却，二是加湿，增加水汽含量。种类有辐射雾、平流雾、混合雾、蒸发雾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晚有分散阵雨、微风。预计未来48小时多云、微风。温馨提醒：近期大气层节不稳定，注意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
1: 立州多云，21到31度。广沧多云，21到31度。苍溪多云，22到31度。青川多云，早晚有分散阵雨，19到30度。剑阁多云，早晚有分散阵雨，21到31度。朝天多云，20到31度。昭化多云，21到31度。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多云，21到31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多云，21到31度。广元经开区多云，21到31度。嘉川镇多云，21到31度。白潮乡多云，18到29度。蒿溪回族乡多云，早晚有分散阵雨，19到30度。苍溪漓江镇多云，20到30度。苍溪白邑镇多云，22到31度。虎跳镇多云，21到31度。苍溪亭子镇多云，21到31度。沙河镇多云，20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小伙子，上班辛苦了。
1: 哎，
0: 来，
1: 阿姨，
0: 这儿来坐。
1: 不，您快坐，我没事儿。
2: 文明礼让，爱心传递，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3: 我们习惯了在工作的地方生活，在生活的地方工作，生活中的一切是负担还是美好？我们也伪装得很开心，把快乐写在脸上，却莫名的忧郁，莫名的孤单。健康是每个人的责任，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

0: 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数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0: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2: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井冈山峡谷南关，更高难关。
2: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5: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2: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6: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持，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7: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8: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9: 我去北戴河了，坐很快，1个小时。
8: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0: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8: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1: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0: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十五五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赤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2: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3: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4: 以前等1-2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3: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5: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3: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6: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信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7: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8: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9: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8: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9: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1: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0: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

0: 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2: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3: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4: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3: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5: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3: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6: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7: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8: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7: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8: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7: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今天。

0: 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以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0: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5: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0: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

0: 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0: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2: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0: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2: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3: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东东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发

省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根据广东省气象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目前广东省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江河底水高，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风险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鉴于目前防汛形势，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今天19点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辽宁省应急管理厅今天公布辽宁葫芦岛辽绥渝35261船1018重大倾覆事故调查报告。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因船东船长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按规定配备职务船员，超出核定成员出海作业，无视气象预警信息，不执行召回指令，未及时择港避风，返航途中遭遇强风，导致渔船倾覆造成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5年10月18号1:30许，辽绥渝35261船返港途中，在大连海域27/4渔区倾覆，造成8人死亡，2人失踪。涉事船东已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辽宁省纪委监委也同步成立事故监督问责工作组，依规依纪依法对事故中负有责任的36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消息，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截至目前，伊朗官方仍表示，伊朗尚未就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以色列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已向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紧急信函警告，大量美军飞机长期占用以色列民用机场停车位、停机位，若各方无法在16号前解决这一问题，将导致该国超过240万张夏季及假期机票被强制取消，并重创该国航空与旅游业。世界杯快报，6月7号，伊朗男足抵达墨西哥，他们身上都佩戴着印有168字样的徽章。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6月1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这枚米纳卜168是纪念遭美以袭击丧生的伊朗米纳卜的168名儿童。他表示，伊朗国足的使命是以米纳卜168的名义参与此次世界杯。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关于血液有很多广为流传的说法，比如影视剧里常常出现的直系亲属间献血、 O 型血是万能血，其实这些说法都是误解。首先，直系亲属间直接输血有很高的风险，极易引发严重的输血不良反应，而 O 型血也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通用血型，而是特定情况下的应急选择，如果使用不当，同样可能带来严重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2: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0: 停，
1: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2: 这个不能等，
3: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5: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内容贴近生活。
6: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4: 话题紧跟热点，
7: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8: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9: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0: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今天我国南北方的天气完全是两副截然不同的图景。南方强降雨在华南持续发力，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从今天到17号，广东大部将会遭遇大雨到暴雨，东部沿海局地更是会出现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正值龙舟水时期的广东，防汛形势依旧严峻。而在我国北方，最近不少朋友都吐槽说天气就像是开盲盒，受东北冷涡持续影响，东北京津冀一带强对流天气频发，冰雹、8级以上雷暴大风说来就来，可是降水的间歇时又立刻换上了通透的蓝天白云，白天暖意明显，夜间凉爽舒适，体感反差格外突出。这些看似是零散的短期天气，其实背后隐藏着整个夏天气候走向的大背景。就在6月12号，国家气候中心发布信息，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的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还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今年汛期，我国气候的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从正在影响广东的强降雨成因，到东北冷涡为何能一边造强对流一边送好天气，再到厄尔尼诺会如何左右整个夏天的天气格局，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周立贤来为大家一一拆解近期的气象逻辑。首先咱们来关注南方的雨情。那么最近几天呢，广东经历了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听众都在问说这轮暴雨到底有多猛。那咱们先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吧，就是这轮降雨最强的时段是集中在哪几天，哪些市县的雨势是需要警惕的。同时我们如果和常年同期的龙舟水去做比较的话，这次的强度它是偏强呢，还是说它是一个正常水平呢？
11: 广东省的这轮降雨从昨天晚上开启到今天呢，广东省大部地区的雨势都是非常的强。那预计17日之前广东都处于降雨的集中期，但强降雨的范围会减小。那其中15号，那强降雨将会集中在中南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南部沿海以及汕尾沿海的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到16号的时候呢，珠三角大部以及粤西的市县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那总体来看呀，在广东的中南部沿海，比如像深圳、东莞、惠州，可能会出现连续的强降雨，而且降雨的突发性是很明显的，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而且很容易出现在凌晨到上午的这个时段。那降雨的同时呢，部分地区还会伴随着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整体来看，这一轮强降雨过程确实是很强的，也是今年以来当地范围最广，然后持续时间最长的降雨过程。和常年同期的龙舟水过程相比呢，这种过程属于偏强的过程。我们预计18号以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进北台呢，那强降雨的落区也会逐渐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广东省届时呢会以阵雨的天气为主。
4: 很多朋友现在对于龙舟水这个名词都不陌生了啊，那这轮

0: 降雨它是不是一个典型的龙舟水的过程？为什么每年一到芒种和端午前后，广东就容易出现这种集中性的强降水，这种龙舟水呢？
1: 确实哈，广东省目前就正处于龙舟水的关键期，那这一轮降雨过程也正是典型的龙舟水。那之所以每年的芒种端午前后呢，广东都会遭遇这种集中并且猛烈的降雨呢，其中的原因之一啊，就是因为水汽条件非常的充足，那水源就位了。那通常就是五月下旬到六月这个时间段呢，来自海洋的西南季风，也就是我们气象预报员常说的南海夏季风，就会全面的爆发。这就像给广东上空接上了一根巨大的水管，将充沛的水汽从海上不断的输送过来，为强降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汽条件。其次呢，这个时节北方的冷空气势力虽然是减弱的，但也并没有完全的撤退，它还会时不时的南下。当南下的冷空气与强大的暖湿气流在广东上空相遇的时候呢，就会激发起持续时间长而且强度大的这样的一个封面降水。那最后呢还要说的还有地形的作用。那华南地区也包括广东在内呢，超过七成是属于山地丘陵，这样就迫使暖湿气流爬升凝结，从而导致雨势翻倍。此外呢，在珠三角呢，它是处于一个喇叭口的地形，在这样的地形下呢，水汽也会越积越多，也容易出现强降雨的天气。那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呢，使得广东每年五月的下旬到六月的上中旬，就进入了前汛期降水最鼎盛的阶段，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舟水时期。那在龙舟水期间呢，广东常年的平均降水量是321毫米，占全年总降水量的18%，占前汛期雨量的42%，可见龙舟水期间累积雨量之大。而且呢，降雨还具有突发性明显，短时雨强强，而且容易出现在凌晨到上午这个时段，所以特别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
0: 那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一个出行的安全问题。这一轮的强降雨它会不会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等的一系列的次生灾害？如果说我们是待在家里面，或者是说一定要出行的话，有哪些具体的防范准备呢？
1: 这轮强降雨叠加了三个不利因素，雨量大，持续时间长，与前期的降雨区域是重叠的，因此容易出现城市内涝。此外呢，广东多地是属于山地丘陵，那土壤在持续雨水的浸泡下也会变得松软，也容易出现滑坡等次生灾害。那如果在强降雨期间正好在家中的话呢，首先就是要收拾阳台，那赶紧要把阳台上的像花盆、杂物还有晾衣架收进屋内，防止出现雷暴大风的时候吹落砸伤人。同时也要检查门窗是不是关好，然后检查是不是有漏水的这样一个隐患。其次呢，在暴雨的这样天气当中呢，空气是潮湿的，那尽量不要用湿手触碰电器。如果家里有进水或者停电的情况，要及时的关闭总电源，防止短路或者触电。最后还要提醒，如果在家中处于一楼低楼层的朋友，或者是地势低洼的这样一个住户，可以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防止雨水倒灌。贵重物品也是尽量的往高处转移。那在强降雨期间，是能不出门是尽量的别出门，因为这是最保险的原则。但如果必须出门，也一定要远离这种低洼地带，尽量的避开像隧道啊还有地下通道这样容易积水的区域。宁可是绕远路，也不要冒险涉水，也要远离像施工围墙啊，还有是山体边坡以及像广告牌、大树等这些地方，因为随时可能出现倒塌或者滑坡的危险。当然也不要去河边、湖边、水库边看水或者捞东西，因为上游的来水很可能会瞬间的导致这些水域暴涨，然后非常的危险。那如果强降雨期间开车出行的朋友遇到

积水的路段，如果不确定水深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冲过去，要观察前车能不能通过，或者下车呢探查水深。当水位超过轮胎的一半，那表明这个深度已经很危险了，强行通过可能导致车辆熄火被困，要果断的绕行。万一在水中熄火，那绝对不要

0: 是不是因为天气调整或者取消。那观赛的时候也要在指定的安全区域内观看比赛。
1: 我注意到您刚才提到华南这轮强降雨结束之后，主雨带就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边的梅雨季就开始了？今年梅雨它迟到了吗？
0: 确实天气形势正在变化，正在朝着入梅的方向在调整。17、18号随着副热带高压开始北台呢，那我们国家主雨带它的东段呢将会向北转移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届时17号广东东部和福建多地的降雨会减弱，18、19号呢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可能会出现强降雨，而且一些地方甚至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所以总体来看，下周的后半段江南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区入梅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截止到目前，浙江省宣布6月13号入梅，较常年是偏晚五天。那长江中下游其他地区入梅时间预计也是普遍偏晚3到7天的样子。那今年的梅雨确实是迟到了。不过气象部门判断是不是入梅呢，它需要根据梅雨监测指标，那同时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那首先是要看副热带高压脊线的位置，如果它从北纬20度以南北越到了北纬20度以北并且稳定下来，那通常这也就意味着梅雨形势已经要建立了。而且呢还要看气温的情况，要连续几天日平均气温达到或超过22度。因为梅雨季呢它是闷热潮湿的雨，它并不是冷雨，如果气温太低呢，那下的就是春雨或者是倒春寒的雨，它不是梅雨。最后还要满足连续降雨的这个条件。
1: 那为什么叫梅雨？就是凑巧梅子黄了，所以就叫它梅雨嘛。一提到梅雨，有很多相关的词，什么早梅雨、迟梅雨、空梅、倒黄梅、暴力梅等等，甚至呢，有的是和地区联系起来的，比如说江南梅雨、江淮梅雨、长江中下游梅雨。那具体来说，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0: 梅雨这个名字中的梅确实是来自梅子，那千古名句梅子黄时雨写得太美了。那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一带正是梅子由青转黄的这样一个成熟期，而此时呢经常这一带会出现连续的阴雨天气。那古人呢很自然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了一起，称之为黄梅雨或梅雨。然而住在梅雨区的人都知道哈，这个名字远没有听起来那么浪漫，因为这段时间呢空气湿度大，而且温度又比较高，所以家里的衣物、食品还有墙壁甚至皮鞋皮包都极易发霉。那老百姓呢也给他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外号梅雨。这个梅呢是发霉的梅，那这个名字也是直击要害，一点也不客气。所以梅雨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诗意的巧合加一个朴实的吐槽，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每年梅雨开始的时间、结束的时间、持续多久、下了多少雨，它都像开盲盒，于是呢气象上就产生了一些专有名词用来描述它各种非典型的表现。比如早梅雨就说明梅雨季早早的开始了，来得早。那如果结束的也早，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导致伏旱。如果早梅雨期间那梅雨结束的晚，那就有可能演变成超长梅雨，那这个时候洪涝风险就会加大。还有一个词晚梅雨，那比如到六月下旬梅雨才姗姗来迟，那一般这个时候呢持续时间不太长，但是一旦发力，那暖湿气流也会更猛，而且常常容易伴随着激烈的天气。还有一个词空梅，那就是该下雨的时候没怎么下，那雨量异常的偏少，也容易引发伏旱。还有倒黄梅、二度梅，说的就是本来已经出梅了，盛夏都已经开始了，结果呢梅雨又突然转回来再下一阵子。那民间有谚语，小暑一声雷，黄梅倒转来，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引发洪涝灾害。还有暴力梅，那这几年这个词很火，这是一个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个词哈，它形容雨量大强。

0: 度猛的梅雨季。像2020年，那这个梅雨季，它的雨量就非常的大，然后多地的雨量刷新记录，引发这种洪涝的灾害。此外呢，还有像江南梅雨、江淮梅雨，而长江中下游梅雨。那这三个词呢，是气象监测的专业分区。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明明都是梅雨，为什么还要分什么江南、长江中下游以及江淮？这其实是气象部门，它为了更好的监测和预报，对梅雨区做更细致的划分。
1: 梅雨季连续的阴雨天会对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困扰，有的时候真挺烦的，比如说食物它容易发霉，开车挡风玻璃上总起雾，甚至啊，由于老见不着太阳光，很多人的情绪也会因此受到影响，甚至出现梅雨综合征。那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大家呢？
0: 确实您提到的梅雨综合征啊，这个说法是非常的形象。连续的阴雨，高温高湿，确实不只是会让东西发霉，人也会跟着发霉。那确实有科学研究发现呢，连续的阴雨，缺少日照会影响血清素的分泌，那会让人更容易感到情绪的低落，烦躁，什么也不想干。那我因为有在南方求学生活的经历哈，那我的经验就是这个时候别窝着，动一动，让身体动起来，那心情呢也会跟着明亮起来。那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呢，确实食物霉变的速度比平时也要快上几倍。那食物防霉并不是说放到冰箱就万事大吉，那这个时候像坚果呀、花生呀、玉米呀，非常容易发生霉变。那米饭、馒头在室温下放半天可能就会发霉，一些水果尤其是像草莓、杨梅，那表皮破损后很快就会长毛。甚至一些干货，比如木耳啊、香菇啊，还有干辣椒，它密封不好呢，也是容易吸湿长霉的。那对于发霉的食物，即使切掉坏的部分，也不能吃，因为霉菌毒素呢，扩散会很快。那除了这个食物发霉之外呢，在这种高湿的天气当中呢，开车也很容易起雾。那这个时候除了开启除雾键之外呢，我想提前准备一些专用的防雾剂，在需要的时候喷涂在玻璃内侧是有必要的。总之就是早点除雾，慢点开车。
1: 聊完了南方的雨，我们再把视线转到北方。最近北方的朋友应该都深有体会，就是这个天空啊，像开盲盒啊，前一秒钟是冰雹猛砸窗，后一秒钟蓝天白云飘，而且白天是晒得特别热，晚上又睡得特别凉，体感反差是很大的。那这背后是不是都可以把它归结到东北冷窝这个气象名词上？不少听众呢是在天气预报当中听到东北冷窝这个词的，但是一直没搞懂它究竟指的是什么现象，它只会给我们带来坏天气吗？
0: 确实每年到这个时节，东北冷窝是经常会被大家讨论。东北冷窝它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高空巨型的冷空气陀螺。那从气象学来定义的话，它是一个多发生在我国东北地区，从地面一直延伸到6000米上空的一个这样一个冷性的气柱，它在高空呈逆时针方向不断的旋转，而且呢，气象学上判定它为东北冷窝的话，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它要出现在北纬35度到60度之间，在东经115到145的范围内，而且持续时间要在3天以上。东北冷窝它当然不只是只带来坏天气。那我想前几天北京绝美的天空经常刷屏，那有的网友甚至调侃想给东北冷窝上北京户口呢。所以它很神奇，它带来的天气是很复杂的，既可能会带来像雷暴、大风、冰雹等这样一个强烈的强对流天气，也有可能带来像蓝天白云，还有像彩虹晚霞这样让人心生欢喜的景象。
1: 大家还好奇一点，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一个冷窝系统，它既能够产生冰雹啊、雷暴大风啊这种强对流天气，同时还可以给我们带来蓝天啊，还有这个昼暖夜凉的舒服天气，这种冰火两重天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东北冷

0: 冷涡会给这个地区带来什么天气呢？要看这个区域位于冷涡的什么位置。那同一个系统，不同的部位，天气是截然不同的。那简单来说，冷涡甩出冷空气的地方就是强对流的高发区域，因为冷涡的核心区域是温度显著低于周边区域。当它盘踞在高空的时候，那近地面由于太阳辐射还是有升温的情况，而且水汽充沛，这样就形成了典型的上冷下暖、上干下湿的这样一个不稳定层结。那这种配置就像一个随时可能炸锅的高压锅，那冷空气不断地从冷涡后部被甩出来，那与近地面的暖湿空气激烈的碰撞，极容易触发强对流天气。那数据显示呢，东北地区 64% 的标线，近一半的冰雹日都与冷涡过程有关。而在冷涡控制的核心区域，则是干冷、晴朗、温差大的天气。那干冷的偏北气流会吹走空气中的污染物以及杂质，带来高能见度的清澈天空。同时呢，冷涡本体带来的冷空气也会让气温明显的下降，形成白天有阳光时暖和、早晚清凉的高舒适体感。
1: 那这种随机切换的天气模式大概还会持续多久？那接下来北方的公众，我们要出门的时候怎样预判天气，重点需要防范哪些风险呢？
0: 当前东北冷涡正处于活跃期，这种分散性对流加晴冷交替的天气模式呢，预计会持续到本周末哈。那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呢，今后两三天依然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那雨量分布是极其不均匀，一般可能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暴雨的天气，而且有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关于如何预判这样的一个突发天气，由于冷涡诱发的强对流具有局地性、突发性强的特点，如果精准预报具体到哪个街道、哪个时段会下冰雹，目前仍然是一个难题。不过还是有一些规律可言的。通常冷涡影响下的雷雨多发生在午后到傍晚这个时间段，而且持续时间比较的短，来得快去得也快，但也有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反复的出现。此外也可以通过看天空来辨别风险哈，一些简单的通识，比如上午还是蓝天白云，但是午后看到天空的云量快速的增多，云底发黑发暗，这就要警惕了，那强对流可能马上就要来了。当然还是要建议朋友们出门前还是检查当地的气象台发布的像雷电、冰雹以及雷雨大风的预警信号，那预警时效通常只有几个小时，但是参考价值是极高的。
1: 刚刚咱们聊的都是近期的短期天气哈。那如果说整个夏天气候走向，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关键词就是厄尔尼诺。近期国内外的气象部门都确认，赤道中东太平洋五月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六月正式形成了厄尔尼诺现象。那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我们平时说的厄尔尼诺状态和厄尔尼诺现象，就是状态和现象它有什么区别？今年的这一轮厄尔尼诺的强度大概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呢？
0: 提到厄尔尼诺需要看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情况，因为热带太平洋就像地球的一个中央空调，那平时的状态下是东边冷西边暖，在这种情况下风调雨顺，那一旦东边的海水气温偏高了，这就预示着这个空调会乱了节奏，进而搅乱全球的天气。那热带太平洋被划分成了多个监测区域，其中尼诺 3.4 区域呢信号是最稳定的，影响也最直接。那厄尔尼诺状态在气象上对应的就是尼诺 3.4 这个区域的海温已经偏高了，但还没有达到持续五个月的标准。就像是一个人开始发烧了，他体温升高但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那这个状态就是厄尔尼诺状态。那如果这个区域的海温指数三个月的滑动平均达到或超过 0.5 度，而且至少持续五个月，那就算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根据国家气候中心 之前的发布呢，那赤道中东太平洋在2026年5月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而且呢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仍然

0: 然将呈现持续升高的这样一个趋势，预计下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发生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到秋冬季将达到峰值。
1: 嗯，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来了，厄尔尼诺来了，今年夏天会不会更热？会不会出现大家常说的南涝北旱？我国整个汛期的降水气温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0: 确实啊，很多朋友的逻辑链条是厄尔尼诺来了，这就意味着全球变暖，那就表示夏天一定热爆了，天气也彻底乱套，甚至把可能性等同于一定会出现。我想说这个逻辑链条不严谨也不科学。那厄尔尼诺的确是地球气候的一个搅局者，它擅长制造像暖冬啊、史上最热啊、暴雨洪涝等一系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甚至可能引发全球性的这种气候异常，加剧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那就我国而言，厄尔尼诺的形成往往也意味着夏季北方出现极端高温的可能性会增大，但厄尔尼诺也只是影响全国气候的一个重要因子。那暖确实是近些年来高频出现的天气热词，实际上无论有没有遭遇厄尔尼诺事件，最近几年我们都在经历着最暖年。那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气候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受像海温、极地海冰以及积雪等其他因素的这样一个共同的影响。那厄尔尼诺并非是唯一的一个影响因素。那根据之前厄尔尼诺的一个监测，同样是厄尔尼诺年，在不同的年份、不同的区域，它产生的影响也会有差异。那简单的将它与全国的超级热化等号，其实是不严谨的。
1: 嗯，还有台风，台风也是大家夏天很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厄尔尼诺年，我们姑且这么说哈，就是登陆我国的台风，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预判吗？就是说它可能会变多啊，还是变少啊？强度会不会变得更强啊？当然这是大家的担心啊，现在可以做出预判吗？
0: 按照以往的研究，厄尔尼诺的形成也往往意味着台风生成总数是减少的，强度可能更强，而且它移动的路径也可能更偏北。那在我国呢，这也意味着不仅仅是华南华东地区，甚至东北沿海可能都需要严阵以待。当然我们也要理性看待这种预测信息哈，因为气候预测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厄尔尼诺它具体的形成的时间、强度以及影响区域仍然是需要动态监测和预测的。所以朋友们还是需要多关注像权威机构发布的实时更新的预测信息，而不是单一的时间点的这个极端的表述。
1: 嗯，那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在厄尔尼诺气候背景下，今年夏天咱们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呢？
0: 其实无论厄尔尼诺事件是不是发生哈，那极端天气频繁发生已经成为了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新常态。我们无法阻止厄尔尼诺，也无法一夜之间改变全球变暖。那今年夏天呢，我想对于老人、小孩以及孕妇等这些特殊人群来说，他们对天气的变化是更加的敏感，那家人也要多留意他们的情绪以及身体反应。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提前了解、科学应对。那今年夏天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平平安安的，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的预警预报信息，我想这才是最权威的避坑指南。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等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表示，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

0: 1511万人次，鲜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保障了医疗救治工作的顺利开展。郑哲还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在今天发出的无偿献血倡议书中号召，党员、团员、机关干部、国有企业员工、高校师生、各社会群体行动起来，在身体健康允许情况下积极参加献血活动。在日常体检和医疗场景中，除了 ABO 系统， RH 血型系统同样关乎到输血安全和健康。根据红细胞表面是否存在抵抗原， RH 血型分为 RH 阳性和 RH 阴性，人们常用熊猫血来形容 RH 阴性血的稀少。在河北廊坊，有这样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十年间累计献血量超过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熊猫侠。热血如何接力流淌，让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中得以延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捐血救我，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白血病了，我不能见死不救。
2: 观看着即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的样片片段，左银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十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取材于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佐是稀有血型，左银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彼时首次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的左银浩怀孕待产，由于血型稀有，医院备血近乎零库存，一时又找不到相同血型的人献血，一旦生产大出血无法及时供血，恐将危及生命，他也因此接连被多家医院转诊。
3: 我没有办法，我就还是坚持的留在了廊坊这儿。后来还是联系血站了，联系血站那边他有一个400毫升的一个备用冻血，他把那个血给拿出来解冻了，然后用于手术备血。但是我后来这个血我也没有用，从血站提到医院以后，这个血就回不去了。没有人用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是从志愿者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呀，你要浪费了，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2: 虽平安生产，但经历这次备血危机，左银浩深切体会到稀有血型群体用血时的无助。产后休养的日子里，他通过 QQ 找到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在网络上结识了一群廊坊志愿者后，便投身于当地稀有血型互助组织的筹备中。2016年3月，经民政部门备案，左银浩牵头注册成立了京津冀首家以稀有血型无偿救助、科普宣传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公益团体。熊猫侠们的热血故事正式开启。志愿者汪学辉是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成立之初仅有的50多个会员之一。电影《1200cc》中新疆白血病患儿的原型小麦身上也曾流淌过汪学辉的血。
4: 他是2024年5月份来咱们燕郊路的培医院，然后我见到了小女孩，当时这身体情况还也乐着呢，好着呢。然后他母亲给我打的最后一个电话，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是10月5号，就是说问还能给这小女孩再献一次血吧。我们给她献完以后，收到她身体里，坐着飞机就走。其实我们救人的时候，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这样，最不愿意看到9岁。当时的人生是什么？
2: 看到协会群里发布的救助信息时，汪学辉会习惯性地说出亏欠的欠这个字。我们还欠患者12个单位，需要6个志愿者，患者在等。这十年里他的手机号没变过，电话24小时开机，收到和自己同样血型患者的救助信息，他会在吃着饭时撂下筷子，开着车直奔需要献血的地方。他不是定期献血，而是想做到只要患者需要，他随时都在。
4: 血站是有冷冻血的储存，最长是储存10年，全血它的保存期是35天啊，要用不了它就得冷冻。但是冷冻的库里呢，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不可能老是不停的去累加。我们要保证患者在廊坊有血可用的情况下，我们是有患者我们招募，就是有患者在手术台上了，马上需要用血了，医院跟血站申请血。

0: 站在跟我们在招募啊，献了血给这个患者用。为什么我们不定期献血？人一年献全血是2次，定期献血献完了再来患者献不了了怎么办？就是怕这种情况出现。
1: 李瑞丽在廊坊市文安县疾控中心工作，同样是协会的元老。他的微信名叫熊猫的 AB 面，他是 RH 阴性 AB 型血，性格也有截然相反的两面。他说平日里自己可以一个人安静待上2-3天，可到了向公众科普宣教、张罗文安县的志愿者参与救助时，他的表达却丝毫不怯场。李瑞丽曾献过1790毫升全血，90毫升，这是在多数人的献血记录上很难见到的非整数。2016年冬，李瑞丽得知一位在北京待产的稀有血型孕妇，因患有血小板无力和毛细血管扩张症，稍有磕碰就会出血不止。为防止生产时发生意外，急需大量志愿者献血。群里来自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的十几个志愿者连夜赴京集结。
2: 那时候文安到北京啊，还有那个943的那种大巴车，正好是赶上那一天是志愿者日，12月5号，早晨4:20头一个首班车，没成想那个公交车那空调坏了，哎呦，冻得我这一路啊，到了北京4个小时将近，到那儿8:20，然后北京血站那边呢是提供早餐的，馒头、咸菜、粥，然后吃完了以后就觉得挺暖和一点了，是吧？出差以后立马就合格了，说是献吧，献血以后一开始的时候献还可以，流出来的还行，慢慢它就不流了，你知道吧？还是身体冷，就是这么不停的抓握拳啊，又流出来了一点儿。我平时献可以献400，那时候到了190，就然后这么抓握了半天才出来了10毫升，还给僵了，那部分血就已经凝固了，也没法用了。后来护士说了，给你写190毫升行吗？我说行啊，我说的也不是，咱不是在那个献血量，是来救病人的，如果要是能多给他献一点，我就觉得心里头要是状态好是多好，是吧？
1: 这是一份深埋在李瑞丽心里的遗憾。从那以后，她每逢献血一定会穿得暖暖和和，日常尤其注意身体状态。而那些被协会救助过的人，李瑞丽也近乎全都记得，无论是老者还是孩童，是中国同胞还是海外友人，李瑞丽都愿意用自己的血液与陌生人相连。她希望协会被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
2: 在廊坊，因为有我们很容易找到，已经很规范了，从血站到医院，还有我们全国都知道，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廊坊稀有血型联盟，他们就是无偿救助的。你不要说是找那些个什么，是吧？你找到我们，我们找志愿者帮您，是无偿救助的。
1: 作为廊坊稀有血型协会的党支部书记，方学辉记录下了这10年来协会从50几人的小团体发展成为1200多会员的大家庭的历程。他们身上流淌着相同的血液，以兄弟姐妹相称，接力行侠仗义，用热血彼此相连。
0: 前年是198人次，去年是100人次，
2: 今年那个才半年，
0: 现在我们已经是56人次了。如果说从我们协会存在的意义来说，我不希望献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献血，证明人都是健康，平平安安多好，没有人做手术，没有人需要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愿景，咱们人活着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咱们要活出生命的宽度。因为我们是献血者，我们就想让每一个稀有血型患者生命的延续。
1: 不限于廊坊的稀有血型患者信息平台和救助体系，协会传递热血的版图并无止境。2020年至2021年底，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今年起，廊坊、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左营浩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3: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大家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就要打通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

0: 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为什么雪糕吃起来比较软，冰块吃起来比较硬？夜深人静的时候，耳边响起蚊子的嗡嗡声，此时蚊子离我们耳朵的最远距离大概是多少？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雪糕吃起来比较软，冰块吃起来比较硬？
5: 因为冰块几乎是一块完整晶体，分子之间有序的排列成规则致密的晶体结构，并通过氢键相连，团结起来力量大嘛。而且温度越低，冰的硬度越高，在-50摄氏度时，冰的末世硬度甚至能超过钢铁。相比之下，雪糕并不是一块大冰晶体，它的内部有牛奶、奶油、糖等各类美味的杂质，这些成分不仅带来了丰富的风味，还让冰晶变得更小、更细腻，吃起来口感更好。此外，雪糕里还有许多微小的气泡，正因为它没有冰块那种整齐有序的晶体结构，加上杂质和气泡的存在，自然比冰块松软得多。
4: 夜深人静时，耳边响起蚊子声，此时蚊子离我们的耳朵最远的距离大概是多少厘米？
5: 先说结论，非常近。为了计算蚊子到底有多远，我们需要一个标准值，常见的用来衡量声音大小的就是分贝这个单位，分是十分之一，贝则是纪念发明电话的那个大发明家贝尔。如果你对分贝没概念的话，零分贝大概相当于3米外有一只蚊子飞过。由于分贝的定义和声音强度成对数关系，如果我们把蚊子发出声音的过程看作一个点声源的话，那么声音强度随距离的变化满足屏风反比定律，因此人感受到的声强也与人到声源距离是对数关系，随着距离增大，声音迅速衰减。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计算蚊子到底有多近了。夜深人静时，环境噪音大约20分贝，因为人耳已经能听到蚊子声，蚊子声音肯定比分贝更高。计算可知，蚊子距离你只有20厘米左右，当然这个只是理论的上限，实际还会更近。在这个距离下，你完全可以对着自己的脸就是一巴掌，有很大概率蚊子会直接毙命。
4: 既然人的体温是36度，为什么人在24度左右时感到最舒适？直接待在36度的地方不就不用散热了吗？
5: 即使在36度或者更高温度下，人体仍需要散热，且不散热并不等于我们就不会热。人类是恒温动物，体内有完善的体温调节机制，能在环境温度变化的情况下保持体温的相对稳定。因此，我们维持各种器官正常运转时会有一定的产热，同时还需要有一定的散热机制来维持体温不会一路飙升。安静时，人体产热主要来自内脏，比如肝脏、肾等；运动时，主要来自骨骼肌。人体的散热主要通过汗液蒸发、皮肤内毛细血管散热，其次还有呼吸、排尿和排便等。如果我们是一杯36摄氏度的温水，那么我们在36摄氏度的环境下确实不需要散热，但是我们体内会不断产生热量，而在与体温接近的温度下，我们的散热会受到影响，且生命不息，产热不止。我们不能指望像变温动物那样减少产热，因为至少要维持生命的最低需求。因此，散热受影响时，我们会感到不舒服。温度过低或过高会让我们的身体感到冷或热，因而在24摄氏度左右，人体没有冷热感，身体内的毛细血管舒张平衡，就会感觉非常舒适。
4: 快进时，人的声音会变尖。这样看来，直觉上女性说话应该比男性快才对，为什么并没有如此？
5: 生活中，女性的声音一般比男性要尖一些，但是说话的快慢其实并无显著的差别。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具有频率和振幅，而频率决定了声音音调的高低。

0: 频率越高，我们听到的声音越尖。当我们对一段音频进行快进时，舌尖上音波的振动周期会缩短，进而声音的频率会升高，我们听起来就像是声音变尖了一样。快进会导致声音变尖，但是反过来，声音尖并不意味着语速快。由于声带的结构不同，女性的声带振动频率通常更高，声音一般会比男性的尖一些。说话的快慢并不取决于声带振动的频率，而是取决于各个音节转换的快慢。这种转换由大脑和发声器官控制，这种快慢是人为可控的，且与自己平时的讲话习惯有关。因此，人说话的快慢和声音的高低没有关系，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语速也没有显著的差异。
1: 为什么剥蒜的时候，很难剥的蒜用刀拍一下就会变得很好剥，甚至自动脱皮？
0: 蒜皮由外到内分为蜡质层、纤维层和果胶胶质，内层胶质层中的果胶多糖，通过钙离子形成无数根看不见的分子铆钉，将蒜皮和蒜肉牢牢地铆合在一起，两者贴合面几乎没有空气，形成天然的负压状态，这就是剥皮阻力的核心来源。徒手剥皮是局部静态拉力，只能扯碎蒜皮，很难一下子破坏这些深层的分子连接，还容易残留碎皮。宽刀面的瞬间均匀冲击力会让高弹性的蒜肉横向膨胀，冲裂延展性差的蒜皮，同时机械振动震松果胶钙桥形成的粘连层，外力消失后蒜肉快速回弹，与无法同步收缩的蒜皮形成均匀微间隙，外界空气从间隙中渗入粘连层，解除负压状态，此时轻轻揉搓或捏住蒜瓣两端，蒜皮就会整体脱落。
1: 为什么干燥的时候更容易产生静电？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静电是怎么发生的。首先，当电荷聚集在某个物体上或表面时，就形成了静电，也就是物体由于正负电荷不平衡而带电的现象。比如我们中学学过的摩擦起电等，就会产生静电。当然，摩擦并不是产生静电的唯一条件。其次，这种电荷聚集不会自动消除，需要一定的放电途径来转移电荷，从而平衡正负电。当我们触碰到其他物体时，就是形成了一个放电通道，电荷通过这个通道转移时的放电，电压较高，但是能量较小。我们可以把这种放电称为火花放电。也就是说，静电有两个关键要素，一个是电荷聚集，一个是放电。那么空气的干燥程度是如何影响上述两个关键要素呢？第一，空气的干燥程度会影响体表和空气的导电能力。干燥的空气水蒸气含量低，导电能力差，使得体表的电荷不容易被导走而发生聚集。第二，空气的干燥程度会影响电荷的不平衡分布。当空气湿度较高时，空气中的水蒸气附着在人体和其他物体表面，能一定程度上减弱由于摩擦或其他方式导致的电荷聚集，从而减少静电现象。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结果，电锯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于时
14: 播后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家，这是我。
1: 北京时间22: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空袭已造成一人死亡，另有至少4人受伤。此外，在以军空袭贝鲁特之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了位于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当地时间1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指挥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目前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已做好应对任何敌对行动的准备。该名指挥官说，伊朗正处于高度警戒状态，任何方面试图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有能力并已准备好立即予以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2026年7月1号香港上映。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历经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4号发布消息称，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机组和6号机组

号机组的乏燃料池，在当地时间13号17点左右，冷却系统发生故障，一度停止运行。经调查，未发现设备存在异常情况，冷却系统在停止约一个半小时后恢复运行。东电方面表示，此次故障期间，乏燃料池水温及周边区域的辐射水平均未出现变化。再来关注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年美加墨足球世界杯将举行4场小组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这将是德国与库拉索之间的首次交锋。在最近17场对阵美洲球队的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中，德国队赢得了其中的14场。北京时间明天4点，荷兰对阵日本，荷兰与日本将在世界杯上第二次交锋，双方的首次相遇是在2010年小组赛，当时荷兰凭借维斯利·斯内德的进球以1-0获胜。明天7点，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这将是科特迪瓦与厄瓜多尔之间的首次交锋。科特迪瓦此前在世界杯上对阵南美足联球队的3场比赛全部告负。明天10点，瑞典对阵突尼斯，这将是瑞典与突尼斯首次在世界杯赛。据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我国多地雨势明显，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玉林市、玉州区、福棉区、博白县、百色市田林县、贺州市平贵区、昭平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门将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落山。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世界杯期间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我是方亮。北京时间今天，亚足联旗下球队澳大利亚卡塔尔表现亮眼，对阵两支欧洲球队取得了一胜一平的战绩，加上韩国队的逆转捷克队的比赛，到目前为止亚足联旗下所有球队出征世界杯本届还没有输过一场。此外呢，巴西队出场不利，和摩洛哥队踢成了平局。稍后我们会具体展开今天有关世界杯的话题。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啊，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关注今天的比赛？您有哪些赛后感言可以第一时间和我们分享？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请到了老朋友，知名足球记者赵宇，欢迎赵宇。
1: 方亮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另外我的同事张文此刻也在直播间，欢迎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那我们先从今天的这个比赛开始说起，刚才都说了，今天这个主角是亚足联旗下球队，开玩笑，卡塔尔1-1打平了瑞士，而且是最后时刻绝平。澳大利亚那是全场防的土耳其没脾气，2-0完胜土耳其。亚足联球队今天打欧洲球队一胜一平，加上此前

0: 韩国2-1逆转捷克，亚足联球队到目前为止保持不败。当然有的球迷讲了，那最后时刻绝平瑞士那是运气，除了运气之外呢，我们需要对亚洲球队的集战力需要新的认知吗？赵宇，
1: 我觉得首先说一个这个亲身经历的事儿啊，就关于卡塔尔这场比赛，我在一个群里边，然后我们平时会做一些这个赛事的预测，关于每场比赛都会预测一下，大家就是做一个小娱乐嘛。然后所有人在猜卡塔尔这场比赛的时候，全部啊这个猜的是卡塔尔输，就连平局都没有。我今天这个早上起来，这比赛踢完之后特意查了一下，哎，我发现真的是齐刷刷，这就说明是什么？这个确实是个。冷门，我也没想到吧，这卡塔尔最后时刻能够通过这个头球将比分扳平，这也说明了现在的这个现代足球吧，就是有的时候这种防守反击的策略还是挺管用的。我看赛后的数据，卡塔尔的这个控球率只有20%多，其实如果说放到澳大利亚这场比赛也是同样的，澳大利亚队的这个控球率也没有超过30%，就证明现在你看着这个比赛打得挺热闹哈，这个一方实力强，控球率超过了70%，另外一方一直在守，一直在守，就是抓住一两次反击，然后就取得了这个比赛的胜利。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就说明了，在现代足球的这个发展的潮流过程当中啊，尤其现在这个比赛被分成了四节，中间有一个这个3分钟的补水时间，可能对于这个一直摁着对方踢的球队，不是什么好事，反倒是对于这个防守反击的球队能够喘口气儿，然后再喝完水之后再一鼓作气打反击吧。我觉得可能这个应该是到目前为止看过这些比赛之后给我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
0: 确实这场比赛卡塔尔队控球相对数据是吃亏的，而且射门数呢7-26，预期进球数0.76-3.24，完全处于被动，但是人家拿到了队史世界杯第一个积分。那场呢，澳大利亚5个后卫控球全场也只有28%，但长传反击却丝毫不含糊，土耳其全场射门超过30次，但就是砸不开澳大利亚队高人凌厉的防线以及门将比奇的十指关。这两场球张文肯定也关注了，对这两场球亚洲球队的这个表现你会有什么样的关注？
2: 首先我觉得澳大利亚队和卡塔尔队这两支球队这两场比赛听起来呢，他们整体的战术的执行是非常有纪律性的，我觉得这个是亚洲球队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过去我们常说啊，欧洲足球比如说和南美足球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战术纪律执行的非常坚决。如果现在我们看亚洲的话，觉得好像我们把纪律这件事做好并不是太难的一件事儿，但看起来并不是太难，它是建立在第一精神的坚韧，这个卡塔尔这场球没得说，最后的绝平这肯定是精神的坚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亚洲球队在体能方面的储备，像卡塔尔和瑞士的这场比赛，其实当地的天气是非常炎热的，防线不推得这么高，咱们就是最传统的把所有的人都堵在门前，看看能不能堵住瑞士队一波又一波的攻势，最后他们做到了。我觉得这是世界杯欠卡塔尔的一场平局吧，毕竟人当东道主的时候
1: 一分没拿啊。
2: 对，
0: 上次那个欠的咱们先都不谈利息，先拿回来部分本金，是这意思哈。
2: 我觉得澳大利亚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他稍微有点诱敌深入，因为他知道土耳其的这支球队他本身的整体的球员的身高是有限的，在身高有限的情况下呢，一个是他的后卫线高人林立，刚才方亮已经提到了，本身不好攻破，另外一个就是你打土耳其的球员的身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防守反击的战术。而事实上就是他们确实是通过非常坚定的直塞对方身后，最后取得了进球，多少有一些诱敌深入的意味。所以我觉得这两支球队啊，虽然都是制造了冷门，但是可能主动性不太一样，这是我的想法。
0: 我们再来说说这两场比赛里面的一些细节啊，请回赵宇，很有意思，就是卡塔尔打瑞士这场比赛，刚才张文点到了这个温度，当地的气象部门当时的高温预警是比赛时的温度多少度？31度，而且强烈阳光还会使运动员的体感温度要更高，这对瑞士队也许是额外的考验，因为他们首发阵容平均年龄30岁86天，已经大大刷新了队史世界杯首发平均年龄记录，也就是说本身就不怎么耐热，又碰上相对更热的这样一个天气。但同时这场比赛还有一个什么细节呢？卡塔尔队丢的那个球是点球，而且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一个点球，但那个点球当时出现的时候，关于到底有没有越位，虽然后来国际足联说肯定啊没有越位，但是那个点球该不该判等等，我看到现在还有球迷在讨论。赵宇复盘一下那个细节，你觉得这个第一个点球的出现背后有什么值得说到的地方吗？
1: 首先这个国际足联在这个越位技术就是我觉得一直很成熟，但是在那一刻出现了

0: 问题，咱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就没有第一时间显示清楚。
0: 对，就是就这越位，如果说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也没法判定他到底是不是有问题。但是国际足联现在就相信确认这个裁判的判罚是没有问题的。我想说这个点球啊，如果说咱们抛开这个越位不说，其实点球判的是没有问题的，确实是在防守的时候有这个犯规的行为，这个没有问题。只是说我觉得瑞士队还不是说这个点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创造出了那么多的机会，比如说什么远射呀，然后直接面对门将啊，你都没有打进，这个就怨不得你要这个最终受到惩罚了。我觉得他瑞士现在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的这个进攻啊，或者说这个获得射门的方式太单一了，你会发现就是除了传中之外就剩下远射了，你没有任何的这种变化。那你说这种比赛这么热的天气，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比赛你也往回收一收。他你看卡塔尔主动收回来之后，他就一直压着对方踢，他可能觉得这样节省体能，但如果你收回来让卡塔尔往上攻一攻，你身后卡塔尔身后有空间的情况下，可能对于你来这踢会更容易一些。虽然说这样踢你会创造出更多的机会，但你没有把握住，你会发现这个禁区里边全是人，你可能你这个射门啊也没有那么有威胁了。就
1: 讲到另外一场澳大利亚，今天刚才张文也提到了他的立体式防守，这个立体式防守如果我们要拆解的话，除了身高，除了力量，除了整体的战术纪律性，你觉得它的奥妙在哪？
0: 张文说你
2: 我真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难答。它的奥妙我觉得也许是在土耳其身上，说实话。
0: 对，
2: 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你同样一套防守阵容，如果他遇到的是一个身材更高大的球队，或者是说他的后防线的出球技术更好的球队，也许就没有这么成功。但他恰恰遇到的就是一个整体一他没有高中锋，这个球队他的中锋可能只有1.72米，是一个客串的。那除此之外呢，我发现土耳其虽然他的前场的阵容非常豪华，但是土耳其这个后场的出球经常被断，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澳大利亚是怎么立体的，反正土耳其的进攻没有立体起来。
0: 澳大利亚主要是后防线是有身高你看这个中后卫有超过1.95米了，这个他我看很多第一点都是被这个澳大利亚的中后卫把球
1: 包括所有的定位球
0: 的，
1: 对他没办法形成致命的威胁。
0: 立体我觉得主要体现在身高，那你说整个的这种协防也差不太多，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鲜的，反倒是就是澳大利亚刚才就像张文说的，他主动收回来然后前场有反击的点，就是打这种长传球，我觉得这应该是他这个整体阵型的这种弹性和立体性吧。
1: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居莱尔也好，切尔汉奥卢也好，今天有远射有传中，但是大家很热烈想看到的，比如说球星的个人的突破，在禁区前沿制造杀伤，制造定位球的机会，只有下半场出现了那么一两次有直接面对球门的这个直接任意球。除此之外，土耳其队今天其实正面的突破做的相对要少，这是因为澳大利亚的比如说后腰的站位或者防守预判更好，还是土耳其队确实在这方面蒙特拉的破密集防守这招今天就是没有完全充分的施展开来。超宇，
0: 其实居莱尔挺活跃的，你会发现他就是在前场的这个拿球的次数机会包括策应非常的多，但是真正留给他的这种突破空间是没有的。你看他经常拿到球之后就甚至说都没有这种直传球，因为他这传进去之后也全是这个穿着黄衣服的球员，你看他经常拿到球之后分到边上，然后分到这个自己身旁的队友，然后再去接应，我觉得这个就打得很拖沓。其实他可以啊再尝试一下，就是尝试一下这种直传球，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直传球没有空间，所以说还是这个问题，就是你

0: 你说这个总共就半个场地装了这个20个球员，那你还没有什么空间了就。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一方面就是轻敌了，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主教练在战术方面也没有做特别针对性的部署。这个时候其实教练组应该提醒一下球员，我们把阵型往回收一收，或者说上半场比赛你一直压着他打，然后你发现这样不行，你下半场比赛应该把这个适当阵容收回。没有，他始终是一个节奏，这个应该是他输掉比赛一个很关键原因，我觉得。
1: 我们说完了卡塔尔，说完了这个澳大利亚，很有意思啊，就卡塔尔在的是 B 组，第一轮也就踢完了，因为加拿大波黑是此前一天。现在瑞士、卡塔尔、加拿大、波黑四个队都只有一分，也就是说大家还在同一起跑线上。当然，因为毕竟比过了一轮，后面剩下的两轮的这个对手相对而言是有所不同的。这个出现形势，张文觉得现在谁更值得看好，谁相对危险，还是说？其实完全就是抓阄这种感觉，
2: 我觉得还挺微妙的。首先可能大家现在会更看好的是加拿大队，因为毕竟加拿大队作为东道主，他目前为止手握一分，可能更看好东道主的球迷会比较多，会认为东道主会有更多的优势。而且他呢，其实第一场比赛场面也是比较占优的，主要还是进攻转化率低的问题。那么瑞士呢，其实现在还是有点凶险的，因为对于瑞士队来说，他第一场比赛最应该拿，他没有拿下，那么一下这支球队就会紧张起来。而且他在控球率超高、射门次数也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又被绝平，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讲，现在就是比较微妙的一个心态。他会觉得下场比赛我再打波黑的话，应该是打波黑吧，我没有输的空间了，或者我也没有平的空间了，
0: 必须得赢，
2: 必须得赢。
0: 对，
2: 所以这个可能对于瑞士队来说，本组最强，再加上他把自己也定位成本组最强，反而晋级形势就是比较微妙了。所以你会发现波黑和卡塔尔还真有可能会成为本组的隐藏的黑马了。这两支球队可能都展现出了不错的战术的韧性，而且对于他们来讲呢，现在已经是赚了，就是拿一分已经是赚了。
0: 对，你这个组，比如说咱从这个实力来讲，分析来讲，那肯定我觉得瑞士是吧，第一是想抢这个小组第一的，第二是这个东道主加拿大。那现在第一场比赛两支球队都踢平了，那第二场比赛两支球队就目标很简单了，都要赢，因为只有赢了你拿到四分，你才会非常的稳。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赢得了赢不了，这是一个问题。你说卡塔尔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卡塔尔也想了，那我是不是这个还继续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全这么踢啊？反正你也进不了我球，然后我这个最后时刻要能进一个，我高兴，我不能进我拿一分也能接受。所以这个组我觉得变得非常的混乱，尤其是这个踢完第一轮之后，大家分都一样，没有分出任何的这个胜负的情况下，很微妙吧。我觉得应该说现在波黑我不好说，但最起码我觉得卡塔尔看到了希望。
1: 再来说说澳大利亚所在的这个 D 组，第一轮踢完了美国队三分三个净胜球，因为4-1赢了巴拉圭嘛，他们现在暂列第一，澳大利亚两个净胜球暂列第二，土耳其、巴拉圭现在是难兄难弟，都是零分，土耳其少输一个暂时第三，巴拉圭第四。这个组现在能说就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完全掌握了出线主动吗？零分的土耳其和巴拉圭，咸鱼翻身或者说海底捞的机会，张文觉得还有多大？
2: 我觉得巴拉圭够呛了，说实话，巴拉圭够呛了。但是
0: 1-4确实输的有点多。
2: 对对，这其实，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组非常微妙的是，它是比较靠前的组，比较靠前的组意味着，成绩更好的小组第三，它的出现可能性是比靠后的组的出现可能性更低一些的，因为你
1: 是先打的，人家可以看着你是吧？
2: 对，人家可以标着你打。所以对于这组来说呢，本身现在就有一点两两的强弱分明，与此同时呢，又加上这组可能最终只有两支球队能够出线，所以真的很难。对于土耳其队来说，第一场比赛这个结果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但是我觉得这支球队你从牌面实力来讲，你把这些人摆在那儿，你觉得他小组出现不了，还是会让人觉得
0: 这就是一支欧洲的球队。你会发现他的首发阵容当中11个人有9个人是来自欧洲联赛的，只有2个人是本土联赛，那他踢的也是完全的这种欧洲的足球，这个转换速度快，甚至说在前场做的压迫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次美国队，在美国队没踢之前，我就觉得他会很轻松的战胜对手，结果你看赢了一个4-1，反倒是巴拉圭队在这个比赛当中呢，我觉得这个思想不够统一， 本来巴拉圭是这个防守反击的球队，你会发现在跟美国队比赛的时候有想法了，一有想法就丢的更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跟张文的想法一样，就是巴拉圭的够呛了，那可能美国队、嗯。

0: 对，我觉得大概率会小组第一，接下来就看看澳大利亚跟这个土耳其接下来的比赛能踢成什么样吧。
1: 嗯、
0: 就像张博说的，土耳其也不至于说被淘汰吧。你这个球队这么豪华的阵容，虽然说年龄偏大了，但是不妨碍他接下来的比赛有更好的这个发挥。哪怕如果说是慢热，那接下来能不能迅速的热起来？哪怕是小组第三也是有可能的。
2: 嗯，下一轮6月20号土耳其巴拉圭，这就是生死战了啊。
1: 对，
2: 另外。澳大利亚打美国，现在我看已经有球迷在热烈讨论了，澳大利亚能防住土耳其，他这个能不能防得住美国？赵宇觉得，
0: 我觉得防得住防不住没关系，就是你现在有三分在手了，
2: 有本钱了，
0: 哎，有本钱了，嗯，我可以少输，对吧？我可以少输，然后最后一场我再去拼这个巴拉圭。因为你现在看啊，第二场比赛巴拉圭如果踢土耳其，土耳其要是有想法，那肯定要赢巴拉圭，这是一个，嗯，肯定要实现的目标。那可能最终是不是就这个组就牺牲巴拉圭了，然后有一个三连败，让这个澳大利亚最后一场也赢。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巴拉圭现在给我的感觉啊，状态不是很理想，虽然说球队换帅之后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哎，这个胜率还挺高的，但你会发现到了世界杯的比赛，尤其是第一场吧，完全没有找到状态。我觉得一方面是没有找到状态，另外一方面呢也跟实力还是有关系。这支球队但是不排除啊，他接下来也踢这个防守反击，也让自己的控球率只有25%，那可能这个会让这个组的形势变得更乱。但我总觉得这组的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一美国，二澳大利亚，三是这个土耳其。嗯，
2: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夸澳大利亚今天的这个防守，当然也有夸卡塔尔队今天的这个顽强啊。说到澳大利亚的防守，还有朋友点到了一个名字，伊兰昆达，就是今天的20岁的那个年轻前锋，上半场反击那个进球，那个跑的呀。大家如果看了直播，尤其裁判那个视角，对吧？你就感觉好像一道闪电从边上晃过去。我看好多朋友留言，第一时间那个弹幕说，这是姆巴佩吗？就是亚洲什么时候出这样的前锋了？张文肯定也看直播了，对他这个速度是不是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说实话，我们看伊兰昆达肯定不是从这一场比赛开始看伊兰昆达的，对于他的速度有充分的了解。用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郝迪的话说，只要你玩 FIFA， 你就会知道伊兰昆达在 FIFA 里面有多少
2: 数据值，
1: 对他的数据值，他的速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所以伊兰昆达会有这样的冲刺，我觉得至少对于我们亚一个20岁的小将，已经好长时间不打所谓的 U 系列梯队的比赛了，一直是在澳大利亚国家队的阵容，可见他的能力和实力。
0: 对，而且伊兰昆达，我觉得咱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成长路径啊。首先是在这个张文说的，在本国联赛踢球，澳大利亚踢球，然后紧接着成名之后到了拜仁，到拜仁肯定是打不上的，这个没有他的位置。你想，拜仁这个位置上还有卡尔已经非常强了。卡尔这次没有因为伤没有进入到德国队的名单，让我觉得非常遗憾。这名球员在我看来，很有可能就是成为跟梅西差不多那样的一个球员。咱们这个跑题了，咱继续说伊兰昆达。他到了拜仁打不上，你看他被租借到瑞士的草莽队，草莽队逐渐打上了，你会发现这个球员的这种天赋展现出来了。然后现在又到了英冠的球队，你会发现他真的是每一步走的都很务实，就是这个小球员啊有想法，然后也是在为这个梦想一点点打拼。我觉得在沃特福德，他如果应该是能够站稳主力了。站稳主力之后，接下来紧跟着肯定是五大联赛，你会发现澳大利亚的球员又有球员去五大联赛。当然这现在五大联赛也挺多啊，球队里边有两个来自德甲前德甲的圣保利的球员，但是你就会发现，就是说这些欧洲的球员，哪怕是在德甲的一个保级队降级队，他在这个球队当中也是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最起码能踢这些世界性的比赛了。
1: 对，澳大利亚这批
0: 一个节奏
1: 好像就是跟伊兰昆达差不多大，同样这个梯队的球员在亚洲的层面上面去踢 U 系列的比赛也是非常出色的。这是澳大利亚又出了一波球员，不止伊兰昆达，我们再等一等，可能下一届世界杯澳大利亚会有更多的妖人出现，他们可能逐渐在度过那个年龄结构比较大的，我们熟悉的那支就转身比较慢的那支澳大利亚队，可能会迎来一个新的澳大利亚足球。
2: 我们都在讲这个世界杯呢是一个最好的展示成长的一个舞台，这个舞台的价值今天其实就有一个数据上的支撑。转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朋友在问，哎呦， 这小孩身价多少？有的朋友在晒啊，他去沃特福德的时候是几百万、几百万欧元。马上就有朋友讲，这场球踢完就凭这个进球，恐怕后面至少得加一个零吧。就是世界杯之后，我们且看一看他未来的成长路径还会不会有继续加速度的表现。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其他比赛 ，C 组第一轮，C 组第一轮上演了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在排名第六的巴西，今天打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

0: 结果呢是1-1，而且这个场面，你其实如果不看这个，
1: 你不知道谁是
0: 巴西，对吧？
1: 是摩洛哥，
0: 你光说有巴西打摩洛哥，你那边压着攻的是不是巴西？完全不对。所以就是我看赛后有同朋友在讨论，是因为比如说边打边看，有意识的压一压状态，还是说其实现在巴西真的就这个实力？赵宇，
2: 我觉得就这个实力啊，因为在这个之前我预测的时候，我觉得巴西就很困难。你看今天这个阵容啊，卡塞米罗跟这个吉马良斯两个后腰，就频繁的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出现这种很不能理解的传球失误，甚至说我觉得这样的球员身经百战了已经，你不应该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出现这种失误，那你难道是紧张吗？这是肯定说不过去的。所以说在这个中场就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你就会发现到了下半场比赛才逐渐找到了这个巴西队的感觉，但是你会发现这支球队其实真正的战术体系就很单一了，没有什么招，就是找维尼修斯这一点，让维尼修斯通过个人的能力来在左边路突破，不管是这个往底线带，还是在这个往中间抹，然后自己射门，但是这个奏效了啊，自己射门打进了一粒进球，但是你总找这一个点，你会发现还是不太灵，而且现在的这个巴西队啊，给我感觉有一点这个不伦不类，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足球啊都已经欧洲化发展了，尤其是你说像美国这样的球队完全是欧洲化了，像日本的这样的球队也是欧洲化了，那巴西呢可能他还保持着过去自己引以为傲的这种桑巴足球的感觉，同时呢也有很多球员已经在欧洲踢球了，也在向欧洲方向发展，就是他既没有做到完全的欧洲化，也失去了过去的这种桑巴足球的感觉，你会发现现在的巴西队居然启用高中锋战术了，这是我不太能理解的。就是过去这20年，甚至说是30年，你什么时候见过巴西有这个打高中锋了？但现在就是采取这个高中锋体系，甚至过去阿德里亚诺这样的球员有身体有这个身高，他也不是打这。
3: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4: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5: 嗨，大家好，欢迎到墨仙日记，我是墨大人。
6: 大家好，我是萱草。
5: 今天的主题呢叫做你从哪一刻开始知道自己彻底失去了他。
6: 对，可能是一件事情，一个动作，或者是你目睹的一个场景，总之那一刻起你知道你自己可能再无法拥有他了。又是一个很伤的话题啊。
5: 确实是。
6: 看有1600多条留言，我想这每一条留言背后是有多少眼泪啊，
5: 每一个留言背后都有一个伤心的故事。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歌玉森的还没说的话。
6: 有个朋友叫做胡胡胡胡胡月的朋友，他说呢，下雨天啊，当他把我给他的伞给了另一个女孩的时候，
5: 哦，好伤啊。觉得在雨天本来就是一个特别容易伤感的一个情境下吧，然后还看到这么让人心疼的画面。
6: 对呀、
5: 我倒希望这可能是你误会了，只不过是送给一个同学而已，
6: 可能他是一个大好人。看到女孩子就是宁愿自己淋着也要让别人就是有伞，
5: 或者是他妹妹。有一个叫做一定好好的，他说呢，他呀带他女朋友介绍给我认识的时候，这是个男孩子。
6: 哦，看来就是你知道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了。

0: 朱雨建秋这个朋友挺有趣的，他说称体重的时候啊，才知道失去的不只是他，
1: 还有自己苗条的身材，
0: 对，
1: 是吧？
0: 我们一起减肥吧，妹子。

0: 哎，到了这个夏天确实应该考虑这件事儿了，要提上日程了，每天晨跑一下什么的。有一个叫做温恒 CC 的朋友呢，他说他神采飞扬地计划着自己的未来，而那个未来里呢没有我的时候。
1: 这是没有表白，还是说表白过了而对方根本没有上心呢？可能最伤的是后者哈。
0: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就两个人已经是情侣了嘛，啊，但是男朋友一直在说夸夸其谈，说自己的未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这个计划里没有关于他的所有的东西。
1: 我说你是我的小太阳，这个朋友说看到他跟一个女生的聊天记录了，那个女的说看着你发的心情，你是不是有女朋友啊？然后他回复说没有啊，怎么可能？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就彻底死心了，心疼的连眼泪都掉不下来了。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挺伤心的。
1: 我这样看他留言好像是就是他们应该已经在一起了，
0: 对，
1: 但是那个男生还是没有承认，
0: 这是最让人伤心的一件事。
1: 这样的男生你就分了吧。
0: 对，我觉得早点发现是一件好事儿，是吧？有一个叫做有人在等也有人会等的朋友呢，他说对不起，我跟我前男友和好了，我忘不了他，你好好复习考研吧。
1: 啊，听了这句话自己就知道再也无法拥有这个女孩了，
0: 备胎的心声啊，
1: 前男友啊什么的 EX 最让人讨厌了。
0: 怎么说呢，这前男友的一句话也抵不过你为他做的一百件事儿。
1: 对，第二首歌来自曾沛慈的爱情怎么喊停，
0: 很好听的一首歌，这是电视剧的一个插曲吧，叫做原来是美男的台湾版。
1: 对，这部剧的韩国原版我看过，很喜欢，但是台剧我真的没有勇气去看。我害怕改变成我心里不能接受的那个样子。
0: 哦，
1: 然后我那一刻就知道我可能永远的失去了他。在我心里那个美好的那个电视剧的地位，
0: 为了不失去所以就不要接触的好，是吧？
1: 对呀、啊。

0: 有一个叫做谁有多难忘呢，他说找他出来，我说我真的不能留你了吗？他点点头，然后说我可以把我室友介绍给你啊，他比我帅，长得又高，家境也不错。当时啊，我就觉得他好贱啊，把室友都搬出来了
1: 啊，就是他不想跟您在一起，甚至不惜拉上其他人来替自己的位置哈。
0: 你以为爱情是拼图游戏吗？
1: 对啊，
0: 可以随便的拼。
1: 嗯，
0: 多么幼稚的男孩子。
1: 就是说分手就分手吧，就千万不要扯一些有的没的。
0: 对，
1: 那样的话让人觉得你他在你心里的地位更小了，就更低了，
0: 就觉得特别恨自己当初为什么那么眼瞎会看上这样一个人。
1: 对呀、啊。LGH 这个朋友呢，他说他和别人啊在校园的操场上手牵手，那一刻我终于失去了他，那个他是女字旁的他，
0: 这种画面都好伤感、啊、
1: 嗯，听莫男说这些留言里好多都是目睹了别人手牵手，
0: 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叫做鱼鱼的朋友呢，她是个女孩啊，她说她呀是我的前男友，我当时劈腿了，后来啊一次暑假她约我吃饭，吃完之后呢，我接着开玩笑说我得走了，我转身回头觉得他肯定会像以前那样挽留我，当我回头发现他已经走了好远，那一瞬间我知道我真的失去他了。
1: 就是您以为他还会在，但是您可能想错了，那一人就没有在那儿等你了。
0: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一直等你是吧、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女孩子能把她自己劈腿这件事说出来，可能也是对这件事有一些愧疚吧。
1: 嗯，
0: 然后可能还是想挽回她这个曾经被她伤害过的前男友。
1: 嗯，
0: 可能有的时候伤透了的心又怎么能够挽回呢？
1: 看这个朋友叫做 Happy 散不乱啊，他说

0: 说记得曾经给他发了2次的 QQ， 1次短信，他没有回我，我还没有放弃，直到那一次给他打电话，他直接挂掉的时候，我彻底明白了，我真的失去了他，明白了他真的不爱了，明白了有一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是用来怀念的，不是用来共度一生的。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特别有代表性，就很多女孩子就死乞白赖还想幻想着说能回到以前的那样的情景哈，还想着说对方能爱自己。
1: 对，
0: 就是你发短信他都没有回，直到打电话别人就直接挂掉或者关机。
1: 对，其实还幻想的他是不是没有看到。
0: 对，其实你也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吧。
1: 对，不想看到就永远都不会看到。
0: 嗯，
1: 有一个叫做爱晨儿的陈小姐呢，她说当患了癌症的时候呢，感觉要成为和恋爱了5年即将要结婚的她的负担和累赘，哭着说要和他分手，就发现自己得了绝症之后就觉得我应该放手了，不应该再拖累我的爱人。
0: 嗯，我想知道是她自己的故事吗？
1: 应该是吧。
0: 哦，那祝福你康健吧。
1: 对，希望能够有见证奇迹的时刻。
0: 嗯，
1: 今天第3首歌呢，来自林宥嘉的《浪费》，很喜欢的一首歌。
0: 很慢的一首慢情歌。
1: 对啊，我一直觉得林宥嘉是会唱歌的诗人，总觉得就像是会唱歌的徐志摩一样。
0: 你如果看到他那个动图，我想你可能会刷新你的对他的认识，特别逗。大家可以搜一下，就是他有一次开演唱会吧，就是那个动作被别人做成就是 GIF 那种动图了。
1: 就是很文艺，活得很戏剧化的一个人。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就有一种浮夸的感觉，我其实我还挺喜欢他的。

0: 边无所谓。这个特别有意思，叫做一只虫子的夏天呢。他说因为啊，我吃方便面从来不放调料，他因为爱我呢也不会放，结果有一天他偷偷的放了。
1: 哇，那一刻就知道我们不会在一起了。我失去了他。
0: 何必呢姑娘。嗯，人家不能一直为了你不吃调料包啊，是吧？那么淡。
1: 对，我还是觉得就是千万不要幻想说让别人迁就你，
0: 对，
1: 就让别人随着你怎么样，大家都要去相互的磨合，去适应对方。
0: 对，爱情这种东西是相互的，不能是单方面的一直在付出。
1: 对，
0: 你也可以为他付出，你就放调料包，我也吃一次，能怎么样呢？又不会死。
1: 对呀，也不能死，这句话好绝。
0: 实话。
1: 对。

0: 毁灭世界的小黑猫，他说呢，他亲口说的14个字，我这辈子无论如何都不会爱上你。
1: 哇，连几个字都数出来了、
0: 说这够让人死心了吧，阿西吧，虽说如此，但我从来没有恨过他，心底里还是祝福他的。不过虽然对他死心了，将来我还是会让我儿子追他女儿的。哎，儿子不行就让孙子准备准备，追他孙女。总之呢，我活着的时候一定要看到他家的人过我们家的门，这是为什么呢？何必呢？
1: 对，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了之后也要娶他们家的闺女。
0: 我觉得这个真的要看缘分吧，大家不要就是强求。
1: 对，就不要那么执着嘛，是吧？又不是非要在一起。
0: 对，你要听从上天的安排。
1: 那全世界那么多人呢，有上万种、上亿种可能。
0: 对呀、你怎么知道就是你会被她这个女孩之后会有就更美好的女孩出现？
1: 对啊，其实等到有一天你的真命天子出现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我突然好感激前边那个人，是他放过我才能让我找到真正属于我的爱情。
0: 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分得好。
1: 对，这么想都对了。
0: 你知道吗，就分手的时候觉得，哇，我这辈子可能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了吧，你会这么想。但是过了那个坎儿，你会觉得，哎，上帝还是有安排的。
1: 对，而且你也在成长嘛，可能你过一个阶段之后，你的那个审美或者你想要的东西就会变了。
0: 对，随着人生的阅历不同，你想要的也会发生变化。
1: 对啊，珍惜眼前人嘛。
0: 对，而且我觉得你这样纠结的话就是会很累，这种就是你自己会累，而且也让别人会很累。
1: 对，
0: 就让他觉得你的爱已经是一种他的负担了。今天第四首我很喜欢的，之前也在萱草私房歌第三期的时候放过，叫半路，来自薛凯琪。
1: 很好听的一首歌。今天我们去唱 KTV 的时候，萱草还唱了呢。
0: 对，我们男人就是听到我唱的，觉得特别好听，所以这期节目说，哎，拿来放一下吧。
1: 对，我觉得这首歌真好听。
0: 你妹，
1: 只是歌好听。
0: 你说清楚是歌好听还是唱的好？
1: 歌好听。
0: 破音了吗，男人？
1: 所以说歌好听，开玩笑。萱草唱的也很好听的，有空
0: 又怂了。
1: 对，有空可以让他给咱们唱一次，要不然现在吧。
0: 有一个叫做个失心人的朋友，
1: 萱草默默的转移了话题。
0: 他说啊，他嫌我工资少养不起他，就没有再联系了。
1: 啊，现实啊，现实就是这样。
0: 这种女孩我想不要也罢，因为我觉得还是有更多的好女孩会想让你跟你一起奋斗的。
1: 对，没有那种免费的午餐给你吃。
0: 对，而不会说就纯粹的就等着说你给他钱去养你。
1: 对。

0: 有一个叫做野兔浩南的朋友呢，他说当我打电话的时候呢，是个男的接的，而那个男的呀自称是他男友，而他也不解释，我就知道他不是我的了。
1: 最怕这种了，就是感觉你是全世界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别人都知道了，而且就你知道这件事情还是通过别人的口。
0: 而且我觉得和那个怎么说呢，和你的情敌吧有一次面对面的冲突，次交流，
1: 对，
0: 确实挺难过的。而且我觉得他不解释，
1: 就感觉你好像是外来者一样，
0: 无所谓的人了，就是你开心不开心，知道不知道都无所谓了。我们现在是不是给人伤口上撒盐呢？这叫以毒攻毒，伤到一个极点就不伤了。
1: 对，往往心伤就是这样嘛，伤到最后就复活了，心死而复生是吧？
0: 我觉得就是把伤换成一种习惯了。
1: 妃子懒洋洋他说呢，真正死心的时刻呀，是那天约好一起看灯会的。第一遍给他打电话，他说要陪朋友，让我等等。我一个人啊，在街边等了他一整天，从人群喧闹等到只剩下寥寥的街灯，打电话找他说在打游戏，然后就挂电话了。一整晚他都没有找过我，大冬天的深夜，我一个人蹲在街边哭了很久，忽然

0: 就觉得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是那么的可笑。哎，这样的就明摆着对方没有把你放在心上啊。
1: 对，可能男孩子年轻的时候都比较幼稚嘛，特别是喜欢玩游戏的男孩，可能就一玩游戏就把那个爱人忘了吧。
0: 嗯，我觉得我个人不是很欣赏玩游戏的男生，当然也有特例哈，比如说那种能玩到一半别让他干什么事情能立马把游戏停掉，
1: 对，传说的猪一样的队友吗？
0: 我觉得那样的男生是有毅力的，就是是有自制力的，能干成大事的。
1: 对，
0: 凡是那些哎，我再玩一会儿呢，玩着玩着就什么都忘了，我觉得那样就是会给别人带来困扰。
1: 对，就小玩怡情，大玩伤身，强玩灰飞烟灭。
0: 马大人改了个词儿。
1: 对，强玩就没有女朋友。今天第五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情》，情是晴天的晴。
0: 对，这首歌呢也是他最近新发的一首新歌。

0: 有一个叫做刘小咩同学的呢，他说我是北京的，他是宁夏的，我们相识于天津的大学校园，我爱了他四年，毕业前我和他在咖啡馆聊天，我要回北京了，他也要回老家，晚上他像过去一样送我回到宿舍，透过宿舍的玻璃，我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泪如雨下。那一刻我知道，也许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永远失去了他
1: 啊。这是毕业分手。
0: 嗯，
1: 那现在也正值毕业季吧，那天也是带大家，就带我们同事哈，他包括莫俩人回到就是我的名大那个母校了。
0: 嗯，
1: 就毕业季嘛，看大家都拎着箱子走出校门的，就在想不知道又有多少小情侣要分手了呢。
0: 哎，好伤感的一个季节，
1: 悲伤的气氛。
0: 对，我觉得这个季节里可能这样类似的桥段会在各个的大学校园里发生吧。
1: 嗯，
0: 不要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
1: 最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是吗？
0: 今天最后一首歌呢，来自陈楚生和安以轩的《爱过》。
1: 对，
0: 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一期的主题吧，也特别适合放在这个节目的最后。
1: 网络流行那种就爱过吗，爱过，就最后一个问题爱过。
0: 我觉得里边一句词写得也挺好的，叫错了也是一种爱。

有一个叫做木可的朋友呢，他说在他离开这座城市去了北京，接着又到了英国读书，我就知道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他只会越走越远，而我呢只是平凡的我。多少次走过他家前的街道，希冀他回来了，可是自从他离开便从未再见。

0: 念一下我们这期节目最后一条留言吧，来自乔轩微蓝朋友，他说啊，有一些人是用来相忘于江湖的，而我们呢，要做的是珍惜眼前人。
1: 对啊，既然已经失去了，就不要再纠结在那个过去。

0: 的事儿了。珍惜眼前人吧，珍惜你现在拥有的一切美好的东西。
1: 对，就是明白自己失去他的那一瞬间，我觉得确实是就是那种感觉无法形容吧，就心死了。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经历过那个时刻，能明白自己接下来要怎么走，怎么样去调整自己，让对爱情呢又重新燃起希望。
0: 对，人生可以追求的东西很多嘛，不只是爱情。
1: 而且我觉得心死那一瞬间，你应该要明白这个人可能不是对的人了。
0: 对，
1: 那对的人呢还在下一个，你需要耐心的等待他出现，
0: 可能这就是上天的安排吧。
1: 对，
0: 好了，那今天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1: 我们下一期酷我音乐调频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初听时被三餐四季寻常的浅唱打动，细品才懂这长字里藏着生活的本质。我们总追着不凡奔跑，却忘了哭有时笑有时的细碎情绪才是生命的机理。歌词里寻常里藏着不寻常的光，恰是对我焦虑心态的点醒。那些清晨的周香，深夜的灯火，家人的叮咛，都是藏在平凡里的馈赠。原来不必事事惊艳，把寻常日子过出温度，在重复里坚守热爱，这就是最珍贵的不寻常。

故事总有缘由，不必追究，只觉淡然。再品，方懂其中藏着与世事和解的智慧。我们总困在为什么里，为错过的机会纠结，为他人的误解烦忧，但歌词里时光会给出他的回答，恰似一剂良方，点醒我不必急于求成。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解不开的结，原来都藏着成长的伏笔。原来生活的馈赠从不在追问里，而在顺应缘由的坦然中。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早已是时光给出的最好答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考虑的时候像男人，演的时候像女人，只觉飒爽，细品才懂是对情感关系的通透注解，曾为迎合对方不断妥协，把懂事

0: 是成为瀑布还是成为迷雾，便被这直击心灵的叩问震颤。旋律里藏着对人生走向的深沉思考，曾在选择前徘徊，是像瀑布般冲破阻碍坦荡奔涌，还是在犹豫中化作消散的迷雾。歌词里不被谁定义，不向谁臣服的决绝，点醒我怯懦从不是答案。那些看似冒险的奔赴，恰是生命最鲜活的姿态。与其在纠结中耗散，不如像瀑布般认准方向便一往无前，哪怕粉身碎骨也能成就属于彼此的壮阔。
1: 远去的风依然有声音，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前总为一段关系的结束自我苛责，纠结是谁犯了错，直到听见分开不是谁不好，只是时间不凑巧，心头的疙瘩才慢慢松开。曾真心拥抱

就已足够美好的轻叹，点醒我，爱情里从非只有圆满才算结局。那些共同走过的时光，真诚的付出，本就是珍贵的馈赠，不必因结尾潦草而否定全部。原来有些分离无关对错，只是缘分到了岔路口，坦然收下过往的温暖，才能轻装走向下一段旅程。我的

总习惯讨好迎合，怕被讨厌，怕不合群，把真实的自己裹在层层伪装里，直到听见爱我的就拍拍手，不爱的就摆摆手，忽然松了口气。歌词里的直白与洒脱，点醒我不必困在他人的眼光里。真心的认可从不是求来的，与其在勉强的关系里内耗，不如坦然亮出底色，留住懂你的人，不迎合，不将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总被固有认知束缚，觉得梦想太遥远，认为改变太难，在我不行的自我设

个定理裹足不前，直到听见原来冰川能裂缝，原来黑暗有尽头，忽然惊醒，那些以为跨不过的边界其实是自己画的牢笼。歌词里的笃定与轻盈点醒我，人生没有既定答案，所有不可能都藏着试试看的可能。原来迈开第一步就已经靠近了未知的欣喜，生活的精彩恰在那些没想到的可能里。

初听那件旧衣裳还留在那年的光，便想起衣柜深处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瞬间被回忆包裹。从前总急于淘汰旧物，觉得它们承载着过往时的过往，但歌词里他见过我倔强，也陪我等天亮的描摹，点醒我衣物从不是冰冷的布料，它们是时光的容器，藏着年少的莽撞，深夜的坚持与未说出口的心事。那些舍不得丢弃的衣裳，其实是舍不得与过往的自己告别，他们静默地躺着，却比任何照片都更清晰地记下了成长的轨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千里跋涉，在昆明组建起西南联合大学。在敌机轰炸、物资匮乏、校舍简陋到极致的绝境里，联大不仅守护了文脉火种，更撑起了中国工科教育的脊梁。以原清华大学工学院为核心组建的西南联大工学院，汇聚一代宗师，坚守严谨治学，师生们在土墙茅舍中坚持教学，在空袭警报里完成实验，在断粮断供中生产自救，在国难当头时投笔从戎。他们以图纸为战场，以技术为刀枪，以匠心赴国难，用知识与热血书写了一段震撼人心的报国传奇。那么在几乎一无所有的烽火岁月里，西南联大工学院如何保住中国顶尖工科的教学体系？在饥寒交迫、轰炸频仍的绝境中，师生们靠着怎样的坚守完成科研与教学？面对生存危机，他们又是怎样以技术开展生产自救，既支持办学又支援抗战？当国家危亡、民族危难之际，又是什么力量让大批风华正茂的工科生义无反顾弃学从军，以身许国？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烽火助将西南联大工科生的报国传奇。1938年，辗转千里的西南联大终于在昆明落脚，学校选定昆明城外一片荒地修建校舍，而这片校舍的设计者正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可当时联大经费捉襟见肘，无比窘迫，梁思成夫妇二人的设计方案不得不一改再改，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钢窗换成木框，玻璃换成白纸，最终落成的校舍成了两位建筑大师一生中最简陋、最无奈的作品。当时的联大校园，除了图书馆和两座大食堂是瓦房之外，所有教室清一色是土坯墙、铁皮屋顶。一到下雨天，雨点打在铁皮

上叮当乱响，声音嘈杂到老师讲课根本听不见，师生们只能静静坐着，等到雨停再继续上课。教室的地面只是简单压实的泥土，几年踩下来到处都是坑洼，窗户没有玻璃，只能糊上纸张，风一吹就破，学生们不得不用石块把纸边压住。至于学生宿舍和各类办公室更是寒酸到极致，全部是土墙茅草屋，阴暗拥挤潮湿，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翻身都困难，蚊虫鼠蚁更是常态。可就是在这样的陋室里，西南联大工学院傲然挺立。联大工学院主体由战前实力顶尖的清华大学工学院构成，是抗战大后方最完整最强大的工科教育阵地。学院共设四个系，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以及为抗战急需增设的航空工程系。这四个系几乎撑起了战时中国工科教育的整片天。土木工程系基本完整保留清华土木系原班人马与建制，系主任先后由蔡方殷、陶宝凯担任，师资力量比战前更加充实。更幸运的是，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清华土木系师生正在山东济宁实习，全套精密测量仪器得以完整带离北平，安全运抵昆明。正因如此，联大土木系的实习条件在后方首屈一指，每两名学生就能配备一台经纬仪、一台水平仪，还有蔡司精密仪器与标准钢尺，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都极为罕见。工程材料实验室设备齐全，万能试验机的荷载能力冠绝全国高校。机械工程系同样源自清华，迁校之初百废待兴，可早在七七事变前一两年，清华机械系就未雨绸缪，提前将几十台机床、热工实验设备拆迁南运。抵达昆明后，师生们白手起家，迅速建起精工实习工厂和热工实验室，不仅能满足教学实习，还能生产手摇钻、台钻、简易车床、水泵、阀门等急需物资。年过五旬的刘先洲教授坐镇机械系，为课程体系、师资配备、设备充实倾尽全力。他确立的机械课程两大体系沿用至今，他编译的英汉对照机械名词、创造性定名、商、韩等关键术语，统一全国工科名词，责备后世。电机工程系同样提前南运设备，实验条件在后方堪称优越。更重要的是，清华无线电研究所得到一批珍贵设备，拥有国内少见的电子管制造全套装置，可以自主研制特殊器材，支撑电离层测试、磁控管研究等前沿工作。1938年，为应对抗战急需，弥补制空权短板，联大正式增设航空工程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工程系，肩负起为国家培养航空人才的重任。就这样，四大学科名师云集，设备尚存，西南联大工学院在烽火中站稳脚跟，成为中国工科不灭的火种。西南联大工学院的学习与生活艰苦到难以想象，敌机频繁空袭，警报一响，师生们就要立刻放下课本，关掉仪器，冲向防空洞，往往一节课被打断好几次，实验做一半就要紧急撤离，有时刚调好的仪器一震动就得全部重来，物资极度匮乏，教材几乎全是英文原版，一本课本多人传阅，学生们只能靠油印手抄抄录笔记，油墨常常染黑手指，纸张奇缺，不少人用废纸、粗纸甚至包装纸演算绘图，一页纸正反两面写满，与此同时物价飞涨，教授们入不敷出，不少人兼课卖文典当度日，有的教授连一件完整的棉衣都没有，学生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不少人靠兼职劳作维持学业，冬天只能穿着单衣在冷风里上课。可惜

便如此，工学院的教学标准没有丝毫降低，治学态度没有半分松懈，全院上下抱定一个信念，越在战时越要培养过硬人才，越在危亡越要守住工科根基。为了直接服务抗战，工学院全面调整课程，增设大量军事与战时实用科目，土木系开设要塞建筑、堡垒工程、军用桥梁、飞机场设计、船舰设计，机械系开设兵器学、军事运输、军用机械，电机系强化无线电、通信、电力保障内容，航空系课程全部围绕飞机设计、发动机、空气动力学、航空结构。学校还专门聘请军工、燃料、酒精厂工程师到校授课，把最前沿的战时技术带进课堂。另一方面，教学管理之严格达到近乎苛刻的程度，机械系的设计图纸必须上墨，工整清晰才能上交，线条稍有偏差就要重画。钳工实习要求在铁板上做出六角孔，配上六角棱柱，装配起来六个面完全不透光才算合格。工学院一年级是鬼门关，微积分、普通物理两门课淘汰率极高，一门不及格就可能无法进入二年级，二年级更是关键关口。静动力学、材料力学是工科基础，课程严密，小考频繁，从两周一考逐步延到每周一考，多少学生被严格的标准挡在专业门外。在这样的环境下，工科生们把算尺、绘图仪器当成随身伙伴，整天埋头于计算、绘图、实习、实验，课堂、实验室、工地就是他们的战场。他们在泥土地的教室里听课，在昏暗的油灯下绘图，在简陋的实验台前反复测试，在荒郊野外完成测量实习。敌机轰炸过后，校园一片狼藉，师生们清理碎石，扶起桌椅，第二天照常上课。航空工程系的风洞实验在极端艰苦下达到国内顶尖水平，研究能力得到美国专家高度认可，认为与美国高校不相上下。航空研究所为国家设计多种飞机模型，为抗战航空事业积累宝贵技术。可以说，联大工科生用超乎常人的毅力，把陋室变成了殿堂，把绝境变成了熔炉。抗战后期，滇缅公路被切断，外来物资断绝，国统区通货膨胀失控，西南联大陷入空前的生存危机，向政府求援无门，向社会求助无果，摆在师生面前只有一条路：生产自救。而扛起这一重担的，正是拥有知识、技术、设备与动手能力的工学院。最先突围的是技术攻关，航空系王德荣教授与化工系谢明山主任合作，日夜试验，成功研制西曼墨水。这种墨水书写流畅，不阴脂，不毒笔，品质可与名牌派克墨水媲美，价格却低廉得多。一经推出，立刻成为昆明市场畅销国货，机关、学校、商店争相采购，既解决了教学书写急需，又为学校换来宝贵收入。与此同时，土木系主动与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合作，组建云南水利发电勘测队，踏遍山川江河，徒步勘测水利资源，提出系统开发规划，设计一批小型水电站，完成节制闸拦河坝模型试验，为云南水电事业打下早期基础。土木系还与交通部联手成立公路研究实验室，系统调查云南公路结构，在路面改良、土壤稳定、耐用材料、经济成本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出版专业刊物，直接支撑战时公路建设。电机系则与昆明电工器材厂、无线电厂、昆湖电厂、耀龙电力公司、广播电台、电信局建立紧密合作，学生大三全部进厂实习布设，工学院全面扛起技术、生产、施工重任，成为学校最核心的造血机器。辐射的业务几乎覆盖驻昆美军全部后勤需要。

机械部在精工工厂批量生产自来水管接头、阀门，解决美军营房供水急需。热工实验室应制氢，包装则巧用废弃美军火药桶，充分利用废料，成本低，效率高，完美满足战时需求。侵华辐射的收入成为联大最关键的经济支撑。1942到1944年，辐射定期给每位教授发放100美元补助，给参与工作的师生相应酬劳，在最艰难的岁月稳住了师资队伍，维持了学校运转。以工学院为支柱的生产自救，不仅让联大绝境求生，更直接服务抗战军需，用知识分子的实干与创造书写了实业救国的生动篇章。国家危亡，山河破碎，联大工学院师生早已把读书与救国融为一体。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联大校歌，正是他们内心的誓言。当国家发出召唤，一大批风华正茂的工科生毫不犹豫放下课本，收起图纸，投笔从戎，奔赴抗战最前线。早在联大尚在长沙未迁昆明之时，机械系主任庄前鼎就动员学生，前方急需技术人才，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可以学习汽车、坦克构造、维修与驾驶，结业后就能直接参战。号召一出，机械系1938级、1939级学生除少数人外，20余人全部参军受训。他们学习汽车原理，拆解引擎，维修装配，结业后编入机械化第200师，走上抗日前线，用所学机械技术服务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驼峰航线空运艰难开启，前线急需大量翻译与技术兵员。1943年，联大做出重要决定，征调4年级学生担任战地翻译与技术服务，服务成绩计入毕业学分，校长梅贻琦率先垂范，他的儿子梅祖彦虽只是机械系2年级学生，未到征调年限，仍主动报名从军。在大规模从军热潮中，工学院学生成为绝对主力，航空工程系绝大多数学生进入空军机械学校，结业后分赴各个机场、航空修理厂，承担飞机检修、引擎维护、机身修补等关键任务，是空军地面保障的核心技术力量。丁成良、田宝栋、孙继昌、宋载镇等航空系学子毕业后进入飞机制造厂参与制造，抗战胜利后又赴华北接收日军航空器材与工厂，为新中国航空事业埋下早期种子。土木工程系26名学生中，22人奔赴战场，承担飞机场勘测、抢修、建设任务。

空中生命线，他们中不少人在恶劣天气与敌机威胁下永远留在了雪山峡谷间。从战车维修到机场抢建，从飞机维护到通信保障，从滇缅战场到驼峰航线，西南联大832名从军学子中，工科生占比最高。他们没有拿起步枪冲锋陷阵，却用专业知识构筑起看不见的技术防线。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精准计算、严密绘图、熟练检修、顽强坚守，把知识变成战斗力，把青春献给国家。如今矗立在云南师范大学的西南联大纪念碑，背面镌刻着832位从军学子的姓名。他们是联大的骄傲，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是烽火中最可爱的报国青年。8年烽火，8年坚守，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最简陋的校舍里坚守最顶尖的工科教育，在最困苦的条件下做出最扎实的科研成果，在最危难的时刻扛起生产自救与支援抗战的重任，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送出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奔赴疆场。他们守住了中国近代工科最珍贵的根基，延续了严谨、求实、创新、报国的工科精神。他们创造了陋室办学、空袭治学、绝境自救、热血报国的奇迹。他们用行动诠释了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把个人理想与民族命运紧紧相连。烽火岁月里，这些工科青年没有沉沦，没有退缩，没有怨言。他们在饥饿中勤学，在轰炸中钻研，在困厄中创造，在危难中出征。他们用图纸描绘山河，用机床锻造希望，用技术守护家国，用生命践行信仰。他们的选择让中国工科血脉不断，精神不灭。他们的奉献让抗战后方有了坚实的技术支撑，让中国的工业火种得以保存延续。西南联大工科生的报国传奇早已超越一段历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知识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空谈，真正的匠心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技艺，真正的爱国从来不止在口头，而在每一次坚守、每一次实干、每一次挺身而出、每一次以身许国的选择之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9年，在第63集团军某炮兵团服役8年的石仲义调到空政文工团。回想在黄土高坡当兵的那段难忘岁月，他决心要为基层战士们写出一首他们既爱唱又爱听的歌。
1: 就是我想从我刚当兵的时候，在新兵连，指导员给我们进行那个入伍教育，就问大家说：“大家当兵都为什么来呀？”有这个说保卫祖国，然后有的说为人民服务，一个个可以说豪情万丈。然后指导员问大家：“他说你们想家吗？不想，生人。”

0: 声比一声大
1: 啊。
0: 完了以后，我记得我们那个指导员啊，他没说话，他就走到一个15、16岁的小兵面前，小兵一刮着鼻子，他说我是个过来人，我当兵十几年，我是过来人，一个新兵15、16岁不远千里万里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说他不想家，那可信吗？说到这儿，小张是不说了，他说我是想家，眼泪哗哗就流下来了。
2: 石顺义一直在琢磨如何把战士们对祖国和亲人的情感通过想家这个主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直到1989年的一天早晨，他豁然开朗，憋在心里十年的感受仿佛在几天后，他又把标题改成了更加朴实的说句心里话。当时青年歌手阎维文正在筹备第四届全军文艺调研，他找到作曲家世新，希望他写一首能一炮打响的歌曲。世新找到了石顺义，在拿到说句心里话的稿子后，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给石顺义打电话说有戏。

句心里话一经推出就激起了全社会的巨大共鸣，成为对解放军战士最美的赞歌。阎维文说，这首歌已经伴随他走过无数座军营和边防哨所，他之所以广受欢迎，不仅因为他真实地唱出了战士们的铁骨柔情，也唱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信念

0: 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1: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

0: 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就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评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昭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评，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拟音苏东升，剧务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二集。
2: 小琴呐、
0: 哎，
2: 谢谢你推我到姚江边来
0: 啊！您客气了。
2: 以前上班到这儿，就算进博物馆的大门了。
0: 哦，就这儿啊？
2: 啊，你看这景色，乱点碎红山杏花，平铺新绿水平生。白居易写的就是我们眼前呐、啊。
0: 是啊。哎，季老师
2: 啊，啊，
0: 昨天你说到震惊世界的河姆渡遗址发掘奏响了序曲，那接下来呢？大幕给拉开了吧？
2: 1973年7月18号吧。
0: 啊，
2: 省文管会的专家王世伦从宁波保国寺赶过来，一看，嘿。惊得嘴都合不拢了。
0: 是吗？
2: 他完全赞同我的判断，这是浙江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古老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第二天一大早啊，他就带着拍的照片和挑选的标本赶回了杭州。
3: 今天呢，我们省文管会、省博物馆联合开会，王世伦同志从河姆渡村带回来的照片和标本，大家都看过了吧？

0: 位专家谈谈自己的意见。
1: 我先说说啊，震惊震惊，常说啊，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看了这些照片和器物标本，原来的观点可能站不住。
2: 大家看这个碳黑陶片啊，实话说，我是摩挲再三，是爱不释手啊啊！独特鲜明，至少经过800到900度高温烧制。主任呐，浙江新石器文化相当发达了呀。
0: 余姚文化站季道平同志跑过几趟了，照片上看得出来，排灌站土方内的文化层已经一片狼藉。这样，我马上写报告，先抢救性发掘排灌站土方区域，等干燥少雨之后，再展开正式发掘。
3: 同意，
4: 同意，
5: 同意，
6: 同意，
5: 同意。
7: 二位，要船吗？
8: 不了，谢谢啊，我们就在江边看看。
9: 季老师啊，哦，接到省上的通知，你肯定特别激动吧？
10: 太激动了，新排灌站位置调整了，线上公社农机站全力配合，秦队长那些农民弟兄们成了积极参与发掘的民工。七月间呢，大家头顶烈日，脚踩烂泥，弓腰踢土，晚上是挑灯夜战，在入暑闷热的工棚里忍受蚊虫叮咬，有时候是彻夜难眠。1973年11月到第2年1月，第一期正式发掘，出土了1600多件文物，种田的谷穗，缝衣的古针，带榫卯的木构件，哎呀，简直啊是那个年代的一声惊雷。
9: 是啊，我在资料室看到过发掘河姆渡现场的照片，哦，那看上去就像个大工地，
10: 热火朝天呐。国家文物局划拨了专款，宁波市和余姚县成立了发掘领导小组，要啥给啥。当地民众呢是有啥给啥，搭建工棚和临时文物库房，还专门开辟了简易公路。我们文化站是倾巢出动，还从杭州、宁波和附近市县抽调了文物干部，如火如荼啊。当时啊，全国考古发掘哪里有这个阵势？
11: 季老师，3米以下简直是水下作业，这水是边抽边灌啊！
12: 对，在探方这边挖个深坑吧，把水啊往坑里引。哎，季老师，你不用下来，全是泥浆的。哎
13: 呀，秦队长啊，再往下挖挖啊！
12: 好，
14: 往左。再往左，
12: 好好好。
15: 发掘独立广站，我是播音员杨柳，下面广播地道平台。

0: 有东西，有东西！
1: 哎，慢点，慢点，慢点！
0: 啊、好，慢点。哎呀，哎呀，出来了！金老师啊，你看，钻了眼的方石头，
2: 像是动物骨头，上面有刻纹。一左一右两个鸟头，中间冒火的，像是太阳。
0: 金老师，你真神啊！还真挖到宝贝了！哎呀，
2: 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出花来。我这就去编号登记啊，再把出土坐标画出来。
1: 好好好，我走了。哎，
3: 啊，请进。
4: 道平，整理文物呢。啊，
3: 是。哎呀，
4: 歇一歇，来吃块饼干。哎
3: 呀，我这满手的泥。
4: 张嘴。
3: 等我先。
4: 我喂你。哦。来，张大点。
3: 太多了。
4: 怎么样？

0: 有新发现吗？
1: 嗯，新发现更多。哎，你看这个啊，双鸟朝阳蝶形器，专家说象牙做的呢。
0: 是吗？
1: 哎，还有这些鹤纹陶盆、缠藤木桶，都是浙江首次出土的宝贝。哎，你看那些是什么？
0: 什么？黑乎乎的一大堆，像是黑骨粒。
1: 嘿，有眼力呀、啊！碳化稻谷，生物命运首先取决于食物，这可是大发现呐！西方学者一直说，中国的稻谷来源于印度或者日本，这些碳化稻谷会彻底推翻这个观点。
0: 那真是颠覆性的发现啊，太棒了！
1: 嗯，稻谷喜欢温暖、湿润和光照环境，这说明瑶江两岸自古就是风水宝地啊。先民们已经进入了农耕文化时期，
0: 考古真的是奥妙无穷啊。
1: 嗯，
0: 长久的等待和追寻终于相遇，
1: 拂去尘封的黑夜，
0: 你一定等我，
1: 我一定找你。
2: 转了这一大圈，季老师，你喝口水吧。
3: 不比年轻时候了，当年在工地上三天两夜不合眼照样干，二十几岁的秦队长都熬不过我。
2: 季老师
3: 啊，
2: 其实你说的秦队长，他就是我爸。
3: 你是秦德明的儿子？
2: 是啊。
3: 来来来，重新握一下手。嗯，像，越看越像。我和你爸爸呀，在工地是朝夕相处啊。
2: 是啊，你们可是不打不相识啊。
3: 第一期发掘出土了好多骨片，有一天啊，我突发奇想，在工棚里把几块骨片拼接起来，你爸爸也进来了。
4: 季老师，
1: 哎，
4: 季老师，忙什么呢？
1: 哟，
5: 拼接人骨头呢，古人的头。
1: 哎呀，仙人，河姆渡仙人的头骨。
5: 哎哎，这断电了。
1: 哎呀，走走走，去外面。外面月光比灯光还亮呢。
5: 哦。

0: 殿下，河木渎仙人的头骨复原了。
1: 哎，秦队长，你看瑶江那头，是不是有个船队在行进啊？
2: 我怎么没看到？
1: 哎呀，若隐若现的，你真的没看到啊？
2: 我真的没看到，呀，起雾了。

0: 玲，哎，玲，
1: 相机呢？
0: 去哪儿啊，玲？

0: 我一定找到你。
1: 季老师啊，季老师，你跟谁叫嚷呢？
2: 柳王，你没看见？
1: 我没看见啊，什么柳什么气的？
3: 哎，杨柳，
4: 高平，领导让我配合你登记文物。哎，秦队长也在啊。
3: 啊，你好，杨老师。
4: 道平啊，我无意间看了你的日记，只两页，真的是无意之间，我相信你的故事了，真的相信你的故事了。柳的骨梢有遥远的温情，尖利的哨音击穿岁月，透彻前世今生。我只记得这两句了。道平，老实说，你是不是想去找你的柳？
3: 我的柳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其实吧，对历史的向往是对现实的期盼，看得见的幸福真正的温暖。
4: 你呀，老夫子一个。五点了，我开广播去了，我走了啊。
3: 再见啊，杨老师。
4: 再见。
1: 哎呀，你们两个这样搞，我很尴尬的。哎呀，这么漂亮的女人啊，热腾腾的爱上你了。
5: 你可得替我保密啊。
1: 那你们办喜事的时候，那可得多给我几颗喜糖啊。
5: 切，喊一大块冰糖给你抱着看。我填不死你。
1: 哎呀，要我说啊，你们文化人呐，通晓古今，等我儿子长大了呀，哎，也让他学你，让他当个考古专家。哎，
5: 好啊，让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对。
6: 季道平，
7: 郑站长
8: 在啊，
7: 吓我
8: 一跳。季道平啊，
9: 郑站长回来了
8: 啊，回来了。
5: 有消息没有啊？
1: 有，
5: 真的。
8: 河姆渡文化遗存年代测定结果出来了
5: 啊？怎么样？
8: 第一至第四层年代距今分别为5000到7000年。
5: 哎呦天哪！
1: 5000到7000年，
5: 这河姆渡将被载入史册呀！
8: 哎呀！中央啊，要我们把河姆渡出土文物带去北京，向首都人民展览汇报。
5: 真好，
8: 初步定在1974年12月。省里要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
1: 哎呀，太好了，郑站长啊，我也要去北京啊，我也要去看看天安门。哎呀，哪能落下你呀，秦队长？
5: 就是嘛，将来河姆渡口一定会建一个大大的博物馆，把这些兽骨、木匠、陶片、稻米，他们住的橄榄房屋，还有先民的头骨，都要放进去。
1: 对，
5: 让全国人民都来看看这些祖先。

0: 大平，我妈妈说我们俩的事儿一拖再拖，这都1977年了，这次国庆节无论如何我们要一起回杭州见我妈妈。来，拉钩，又有事儿？
1: 国家文物局来通知。
0: 哎呀，不听不听不听，
1: 这国庆节一过就要展开河姆渡第二期发掘，规模比上次大很多，要拍电影，中央还要派飞机从天上拍发掘的全景呢。哎呀，以后我做牛做马将功补过，一定好吗？人家郑站长都说了，到时候啊把我们的婚礼和庆功会合起来办，更喜庆更热闹。
0: 道平，

0: 我27，再拖，我都成老姑娘了。
1: 哎，不老不老，对我这个考古人来说，越老越好。我相信，情比金坚，至死不渝。
0: 呸呸呸！不许说死字，不吉利。
1: 哦，
0: 拍拍木岛，拍三下。
1: 好好好，行了吧？
0: 嗯。哎，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
1: 嗯。
0: 有人说，相爱的人走了，就到天上化作星星，陪伴爱人。哪天我要是死了，也变成一颗星星，杨柳星陪着你。
1: 哎，你不刚说完不能说死字吗？在我心里，你从来就是最美、最亮的星星。哎，对了，那这个送你。
0: 古少，
1: 嗯，
0: 这可是你的命根子。哎，
1: 拿着吧，啊，
0: 我吹吹。
1: 好啊。
0: 吹不响，来，你吹。

0: 真好听。哎，你是吹给我听，还是吹给那个遥远的柳听呢？
1: 傻，你就是我的柳啊。
2: 黄司令好，哎，又来麻烦您了。
3: 是啊，
4: 你们不陪季老爷子了？
3: 哎，护理员说这两天他心脏负荷有些加大，所以我们就先回来了。
4: 哦，哎，每年一月都是季道平的坎啊，老同志都晓得。1978年1月，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出土文物4000多件。当时杨柳协助电影厂拍纪录片。季道平配合直升飞机拍摄全景，这可是全国首例呀。
5: 大学教材上说，这次发掘后不久，河姆渡博物馆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3: 是啊，河姆渡文化写进历史教科书了。中华文明的摇篮除了黄河还有长江，这些文字都是季老师他们用汗水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4: 是啊，省上县上都开了庆功会，季道平和杨柳约定第二个星期天就找杨柳母亲商量结婚的事情。哎，
5: 这怎么了？
4: 哪晓得第二天杨柳在姚江边出了车祸，就再也没回来。
3: 啊，天哪，他们那么相爱怎么就……
4: 季老师神思恍惚，很长时间都缓不过来。有一天我同他去文管所办事，在商店橱窗里看见一件漂亮的女衬衣，他停下来说那个颜色样式是杨柳最喜欢的，说完蹲在门口嚎啕大哭。他夜里经常站在姚江边上望着天空寻找他的杨柳星。
5: 唉，真正的爱情。
4: 1993年5月，河姆渡博物馆落成开放，季老师调入了博物馆。他给展柜里的河姆渡人复原头像起了名字，男的叫松，女的叫柳。
3: 他是想纪念杨柳。
4: 是的，季老师给两个头像都带上了骨雕，柳脖子上还有一块圆形绿玉，每天上班他都要在头像面前站一站。
5: 那他后来的家庭？
4: 他40多岁才结婚，别人介绍的。2009年，余姚政府对博物馆进行扩建改造，季老师参加河姆渡人生存环境复原场景的布设，大家都觉得很真实。他说那是他亲眼见过的，好多人不信，我信。那这里有张照片，你们看，这是新馆开馆那天季老师和朋友在巨石拱门前面的留影。
3: 哎，这是我爸和季老师的合影啊。
4: 啊，你爸
3: 啊？
4: 哎呦，他认识季道平？
3: 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就是季老师和我爸从台灌站工地亲手出土的。哦，对了，我爸叫秦德明，他当时是修台灌站的施工队队长。
4: 哎呀，你是大功臣的后代呀。哎，小秦
3: 啊，
4: 你要求去田螺山遗址参加深度发掘，是不是也受了季老师影响？
3: 黄资料慧眼啊，田野考古嘛，必须在一线才能触摸到鲜活的历史。
4: 你呀，就像当年的季道平。
3: 距离河姆渡遗址几公里远的田螺山遗址，发掘快10年了，仍然有让人兴奋的发现。我很认同季老师的观点，宁绍平原还应该有大的文化遗址存在。
5: 啊，还 还会有大发现啊？
3: 一定会有的，发现它只是时间问题。
0: 喂，啊啊，好的，我转告他。啊，是季宇和打来的。
3: 哦，
0: 说他爸爸身体恢复多了，想见你说点事情。
3: 季老师，您喝水。
6: 小金呐、啊，
3: 哎，
6: 有个事情想拜托你
3: 啊。季老师，您请说吧。
6: 你看，这本书稿是我几十年对河姆渡文化的认识。啊，
3: 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绍平原考古的思考。
6: 嗯，
3: 这是
6: 中华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河姆渡文化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可以看作是中华文化的高峰之一。我没有写完，有的地方缺新的实证，希望你能接着写下去，算是两代人的合作吧。
3: 我
6: 嗯，
3: 我能行吗？
6: 当然可以。
3: 那我真是太荣幸了，我一定努力，季老师，我绝不轻言放弃。
6: 考古啊，就要这股子劲。40多年，我心上有个巨大的问号：河姆渡文化是宁波地区古代文化之源，它又是从何处来的呢？
3: 是啊，
6: 小杰啊，
3: 哎，
6: 我肝上有些问题。不打算再去医院了
3: 啊？为什么？
6: 我仿佛听见杨柳在瑶江那边召唤我了，我该到天上去找我的杨柳星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3: 季老师，
6: 我身无长物，那个笔记本可能是调入博物馆搬家时散失的，就留给资料室吧。记住，人生就两条路，一是选择，二是坚持。哦，这个送给你。
3: 古少，
6: 嗯，
3: 这可是陪了您几十年的宝贝啊。
6: 送给你吧，那天啊有了心上人，送给他。雨禾说再钻两个孔吹起来更好听。
3: 谢谢季老师。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二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资料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和止、崔晨霄、李叶萌、李天之、袁悠然、胡健、钟成、殷月珍、李硕、许峰、胡正健、刘丹阳、张林、孙龙。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

0: 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在央视频上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陕西西安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一棵麦田边的树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这棵独立的树跟蓝天麦田远山形成了一种极简而又治愈的景观，所以被很多网友叫做孤独树，也有不少游客驱车前来打卡拍照。
1: 可是随之而来的是频繁踩踏村民的麦田，大片即将成熟的麦穗折断坏死，严重影响了农户的收成。涉事的村民多次劝阻无效，于五月底砍断了树冠，只求制止游客踩踏，守护自家农田。
0: 失意的打卡最终成了对乡村生活的打扰和消耗。事情发酵之后，舆论迅速的两极分化。对游客来说，这只是随手一拍的风景，可对农户而言，这片麦田是全年的辛苦收成，也是生活的根基。
1: 没错，白庙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树冠被砍，但是树依然存活，庄稼比树重要，对村民不追责。一句话也道出了最真实的底层逻辑，乡村美景从来不是无偿的网红资源，生计永远大于风景。
0: 随着网红热度的快速消退，乡村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但是野生网红景观扰民，流量与乡村乡土生活失衡的问题仍然值得持续的反思。
1: 那么这棵孤独树啊并非个例，近年来乡村网红景观是层出不穷，从田间古树、乡间花海到山野小路频频出圈，但是很多热度褪去之后，留下的不是增收红利，而是遍地的垃圾、摧毁的农田和不堪其扰的村民。
0: 真正的文明打卡不是肆意打扰，而是敬畏乡土、恪守边界。乡村不是公共取景棚，村民的日常也不该成为大众拍照的背景板。
1: 这棵孤独树的落幕是一记警示，网红热度转瞬即逝，乡土生活的安稳与质朴才最珍贵。流量不能扰民，美景不能伤民。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总台报道有反馈，甘肃回应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承担，已成立工作组核查整改，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强行摊派不合理费用。
1: 廊坊有群熊猫侠，献血十年挽救上千人，热血如何接力流淌，帮助稀有血型患者渡过难关。
2: 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了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被指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报道播出后，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地方认真整改。
1: 张掖市委市政府也对报道中指出的问题高度重视。张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于当天上午赶到临泽县提及调查，对问题整改进行督办。目前张掖市已经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3: 此前中国之声的报道中提到，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平川镇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过程中违背农民意愿，强行由农户承担平田整地的费用，涉及的四个村庄每亩地200元要连扣款15年，扣款名目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4: 实施的该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3: 临泽县是玉米制种大县，玉米制种是当地重要的富民产业。2021年，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泽县支行贷款7亿元，用于临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其中包括对临泽县平川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平田整地、修建塘坝、配建设施等工程。记者调查发现，临泽县当年力主在这4个村庄进行集体流转，但在实际操作当中，集体流转运营模式的设想夭折。此时已经完成平田整地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于是在农户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从农户玉米制种款中扣除贷款本息。安国民还表示，通过深入农户调研，还发现其他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根据调研了解到的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4: 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呢，一个就是违背农民的意愿呢，搞平田整地的建设；第二一个呢，就是土地流转，还有违背农民意愿的问题，给群众的这个政策的宣传不到位的问题。就是借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之名了，向农民群众摊派了不合理的这个相关的贷款的本息，承担这样一个费用。
3: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4: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

0: 理财上的投资基本能够保障他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劳院农通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劳院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张掖市人民政府给中国之声发来情况说明，其中提到，张掖市委市政府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迅速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
2: 张掖市政府表示，由分管副市长负责，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正在开展的农业农村领域专项整治，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确保问题找准找实，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限，不折不扣抓好整改，同时建章立制，建立长效机制，并将根据核实情况严肃追责问责。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在日常的体检和医疗场景当中，大家对 ABOAB 这四种血型是不太陌生的。但除了 ABO 系统之外，还有一个 RH 血型系统，同样关乎着输血的安全和健康。
2: 人们啊常常用熊猫血来形容 RH 血型的稀少。在河北廊坊就有这样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十年间累计献血量超过了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所以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熊猫侠。热血如何接力流淌，让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中得以延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哇，熊猫血还能分血，不然我就不能留在这儿了。
5: 别人可以捐血救我，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白血病了，我不能见死不救。
6: 观看着即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 的样片片段，左营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十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取材于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佐是稀有血型，左营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彼时首次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的左营浩怀孕待产，由于血型稀有，医院备血近乎零库存，一时又找不到相同血型的人献血，一旦生产大出血无法及时供血，恐将危及生命。他也因此接连被多家医院转诊，
7: 没有办法，我就还是坚持的留在廊坊这儿。后来还是联系血站了，有一个400毫升备用冻血，然后用于手术备血。但是我后来这个血我也没有用，从血站提到医院以后，这个血就回不去了。没有人用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是从志愿者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呀，你要是浪费了，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6: 虽平安生产，但经历这次备血危机，左营浩深切体会到稀有血型群体用血时的无助。产后休养的日子里，他通过 QQ 找到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在网络上结识了一群廊坊志愿者后，便投身于当地稀有血型互助组织的筹备中。2016年3月，经民政部门备案，左营浩牵头注册成立了京津冀首家以稀有血型无偿救助、科普宣传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公益团体。熊猫侠们的热血故事正式开启。李瑞丽在廊坊市文安县疾控中心工作，是协会的元老。李瑞丽曾献过1790毫升全血，90毫升，这是在多数人的献血记录上很难见到的非整数。2016年冬，李瑞丽得知一位在北京待产的稀有血型孕妇因患有血小板无力和毛细血管扩张症，稍有磕碰就会出血不止，为防止生产时发生意外，急需大量志愿者献血。 群里来自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的十几个志愿者连夜赴京集结。
8: 那时候文安到北京啊，还有那个943的那种大巴车，正好是赶上那一天是志愿者日，12月5号早晨4:20头一个首班车，没成想那个公交车那空调坏了，哎呦，冻得我这一路啊，到了北京4个小时将近，到那儿8:20，然后北京雪站那边呢是提供早餐的。

0: 馒头咸菜粥，然后吃完了以后就觉得挺暖和一点了，是吧？出差以后立马就合格了。说是线吧，献血以后一开始的时候线还可以，流出来的还行，慢慢它就不流了。我平时线可以献400，那时候到了190，就然后这么抓我了半天才出来了10毫升，还给僵了，那部分血就已经凝固了，也没法用了。后来护士说了，姐给你写190毫升行吗？我说行啊，咱不是在那个献血量是来救病人的，如果要是能多给他献一点，我就觉得心里头要是状态好是多好，是吧？
1: 这是一份深埋在李瑞丽心里的遗憾。从那以后，她每逢献血一定会穿得暖暖和和，日常尤其注意身体状态。而那些被协会救助过的人，李瑞丽也近乎全都记得。作为廊坊稀有血型协会的党支部书记，方学辉记录下了这10年来协会从50几人发展成为1200多会员的大家庭的历程。
2: 前年是198人次，去年是100人次，
0: 今年那个才半年，
2: 现在我们已经是56人次了。如果说从我们协会存在的意义来说，我不希望献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献血证明人都是健康平平安安多好，没有人做手术，没有人需要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愿景。咱们人活着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咱们要活出生命的宽度。因为我们是献血者，我们就想让每一个稀有血型患者生命的延续。
1: 不限于廊坊的稀有血型患者信息平台和救助体系，协会传递热血的版图并无止境。2020年至2021年底，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今年起，廊坊、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左营号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3: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大家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就要打通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5: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6: 年轻人一直在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着一股劲来这么发力的。
4: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7: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4: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8: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4: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9: 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潘虹从沙坡头到沙坡尾，讲述西海固女孩潘虹在厦门求学，又以国企助农市场协作的系统工程反哺家乡的故事。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林露、陈雪玲。
10: 这个是我们一个助农产品，它里面的原料是有宁夏的枸杞原浆，那如果含咖啡因的话，那是有一个龙眼蜜的风味在里面。 就是来自我们厦门同安的一个凤梨碎的龙眼蜜。
11: 在福建厦门的文艺地标沙坡尾的一家咖啡馆，潘红点了一杯山海拿铁。这杯咖啡用宁夏产的枸杞原浆搭配厦门产的蜂蜜调制，是潘红此前在厦门一家著作

0: 还要长。
1: 宁夏府四母牛牛肉0.348公斤。
2: 这个牛肉非常好，非常嫩。刚才那个买三盒了，一个人买两盒了，
3: 有三四。
2: 今天刚到，很漂亮的。
1: 宁夏府四母牛牛奶。
0: 宁夏产品加福建市场，通过闽宁协作。如今宁夏特色农副产品已经是厦门市民菜篮子中的常客。与此同时，宁夏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和冷凉蔬菜这些特色产业也不断发展壮大，产业链规模超过了2600亿元。潘红说，这十多年他忙活的事儿就是把宁夏的好产品搬到福建的大市场，一头是故乡，另一头是第二故乡。1996年，中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之约就此开启。当东西协作的春风漫过华夏大地时，14岁的潘红还不清楚闽宁协作意味着什么，但看到身边的福建人越来越多，海那边的福建在他心里不再是个陌生的地方。
4: 福建人在我们那越来越多，福建的帮扶很多，所以我们看天气预报的时候，看到厦门两个字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情，觉得这个地方天然的跟我们有一种链接感，属于一种潜移默化的啊，这也是我的第一志愿。对，原有的这种。
0: 2000年，18岁的潘红考入厦门大学，与家乡遍地黄土黄沙不同，9月的厦门到处是养眼的绿色，潘红觉得空气里都飘着花草的香。

0: 后，潘虹选择留在厦门，他想趁着闽宁协作的东风，为家乡的特产拼一个更大的市场。
1: 我们航班将在11:28到达银川河东机场，银川这边温度为13摄氏。
0: 除了过年过节回家外，潘虹每年都要到宁夏好几趟，与当地农户、合作社负责人、企业代表坐在一起，了解新产品，找销售难点，听农户诉求。
2: 就希望说我们能够让农户很安心的把产业持续的做下去。
0: 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近几年潘虹先后任职的两家厦门国企都正从消费帮扶宁夏迈向产业投资，双向流通和品牌共建。这次回老家，潘虹去了小时候经常爬的排路山，和十年前为纪念闽宁协作20年而立的同名安大石碑特地拍了张合照。
2: 这块石头我在2016年回来的时候，全家人在这里也拍了一张照片啊，带着小朋友，也是闽宁协作成果。
0: 26年岁月流转，潘虹经历了风沙褪去和热土新生，从当初的西北客人到如今的东南主人，他一路见证了山海之间双向奔赴的奇迹。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和万千人一样奔走往返，生生不息。最让他骄傲的是，自己已经成为山海之间穿针引线的那一个。
2: 闽宁合作，同闽安，海南话就是闽宁协作同闽安，意思就是老百姓都这个安居乐业啊。闽宁协作在海外的话，已经是扎根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

0: 今天请听我回老家拧螺丝，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王远、陈浩龙。
1: 大家有时候会评价我像一个小太阳，我自己会在想，是的，我是这样。
2: 六月的湖北蕲春，空气里裹着闷热，乡村厂房的开阔处，阳光直直砸下来，空气里有艾草的清香，也混着淡淡的塑胶味。
1: 我爸爸在那个钢管那钻那个孔，钻了孔之后你就开始拧螺丝了呀。因为我是一个女生，还是比较费劲的，我有时候会去帮他裁剪一下这个布，你就把那个布这样滚着拉出来，你要用很大力气把它向后扯出来，一捆布我的感觉都有一吨了，那个布特别重。
2: 在工厂拧螺丝，2023年年底之前，胡文玲想都没想过。那时候他毕业没多久，在重庆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写字楼的晨光，高大的落地窗，午后的奶茶，那才是他熟悉的日常。
1: 产品经理他其实每天的工作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他是一个相对来说你能够提一些你自己独特看法的一个职业。我喜欢相对有创造性一点的工作，我也希望不断进步，后面它也影响到了我生活。
2: 20出头的年纪，胡文玲相信自己在重庆能过得很好。千里之外的老家湖北蕲春，爸爸胡霞光的人生是另一条轨道。上世纪90年代，他南下东莞打工，开了一家模具加工厂。2010年返乡创业，办起了遮阳棚工厂。县城夜市一条街，80%以上的商户装的都是他的棚子。厂一代还在奋斗，厂一代也正在老去。
3: 打算了回来，只是没有那么高兴，但是幸福感肯定是要强一点。当时我们考虑到他刚毕业，社会经验也不足，因为一个姑娘家，说实话，作为父母真的是很想保护她。
2: 家里三个孩子，姐姐已在深圳定居，弟弟正在武汉上学，而胡文玲是父母早年在东莞时带在身边的唯一一个孩子，也是跟父母牵绊最深的那个。如果一定要有人回家，答案不用多说。回到老家后，胡文玲先当了2个月的书法老师，又去做了当地农特产品的电商宣传。
1: 我做互联网产品经理，他的思考路径改变了我。我做书法老师，每天花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坐在那儿写字，让我更加平静。然后我去齐平红信息服务站，我更了解我们乡村，我在为人处事上，在民生实事上，我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就我的每一份工作，其实它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2: 掌握了电商宣传的技能后，顺便帮爸爸的工厂做些宣传，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他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只是觉得可以试试。
1: 他们所有人都不看好，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小毛孩。最开始相信我的其实只有我妈妈，她就相信她的女儿可以，但是她并不是对我实力的认可，她是因为爱而相信。
2: 上海的一场国际展会为她打开了行业认知的新大门，用互联网思维来改造家里的工厂。有了这个想法，胡文玲开始认真琢磨起来。
1: 上海有个亚洲遮阳棚展，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去参展了。每一个展览那里我都去问，我说你这个是什么结构，然后还佯装着大人的模样，像一个谈判的样子。然后我们发现他们那种一线城市的遮阳棚真的是既美观又实用，我自己都很喜欢。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像这样的东西，第一个他们也无法批量生产，第二个价格特别的高。
4: 所以说其实是回来了之后提出的一些建议相当于也是被否掉了。
1: 我当时信心十足，我想要把我们的这个工厂做得怎么样智能化，和他们外界接轨，是被市场否决了。我没有下过基层，我不了解真实的市场，理论它就是不能先行，你这叫闭门造车。
2: 大干一场的气势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
1: 他说我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对于小县城，他明明是1000块钱，你凭什么因为他长得好看你要收我3000？不行。
2: 胡霞光不太懂什么是智能化，什么叫互联网思维，但他知道一根钢管歪了，整个棚子就立不住，女儿要面对的问题

0: 当年更复杂。
1: 他有自己的想法，他面临的问题真的有点多，毕竟是个体力方面的东西，不太很适合女孩子做，在技术上需要学习的或者说了解的东西还是很多。
2: 我就思考了很久，后面我还是在继续的拍视频。
3: Hello， 大家好，这个是我们在溪水定制的一个移动推拉雨棚，在黄冈市周边想要做移动推拉雨棚的，记得。
0: 吴文林决定沉下来，把那些理想化的概念暂时抛弃，他拉上妈妈客串摄像，继续用短视频记录厂里的日常，把产品推向蕲春之外更广的市场。探花四溅的工厂里，胡文林套上蓝大褂，拧螺丝、搬钢管、裁剪篷布，跟着爸爸去安装现场，量尺寸、递扳手。很快，属于他的第一单来了。
2: 那天我在午睡，然后突然发信息跟我说要做一个遮阳棚。哇塞，你知道我多开心吗？我从来没有开过单，不是说赚不赚钱，这可是我自己开的单的。我就在询问我说，哎，在哪里啊？然后要不要量一下尺寸呢？然后你要做哪种？我就还有一种迫不及待想给大家介绍你不同遮阳棚有什么样的效果，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汲取这种行业知识的那个阶段嘛，我也想向他们展示我这个工作的成果，然后就特别的兴奋，特别开心，感觉前途一片光明。
0: 遮阳棚厂在变化，胡文林也在成长，父亲慢慢放手，把对接客商、签约订单、跟进售后这些事一件一件交到了女儿手中。
1: 就是有一次他就说我们这个东西有点马虎嘛，没做好嘛，但是我去那个技术方面给他解释，他可能要求苛刻了一点嘛，所以我就说话声音大了一点，他就有点委屈，所以他就哭了嘛。我到好几天不敢见他，说实话现在我也很少说了，但是我一直在改进呢，从技术上在脾气上进行改进。
4: 通知我们明天安装，看到没人我们安排了怎么样，场地安排好了我们就直接过去，给我等会联系啊，好吧。
5: 那我当然我就给客户打电话，我看着没那方方面，那明天打工人施工人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4: 我晓得晓得。
0: 真正让胡霞光服气的是订单数量的增长，50%以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呢？2025年下半年，新厂房建起来了，上下两层，每层500平。不是城市的大厂，而是扎根在乡间的厂。23岁的胡文林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推着爸爸的厂子往前走。
2: 有新疆的客户要联系我，然后有一些来自广东、杭州的朋友都有跟我私信。产品在某些细节上我们优化了，比如说它那个遮阳棚是这样，上面一个弧形嘛，然后后面我们就在这里放了一个小钢板，它是三角形，它就可以更稳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流更优化了，对于我们现场安装的话，我们的速度也会比之前快很多。最开始安装速度一整天，从早到晚，甚至说有的时候你还安装2天都安装不完。
0: 现在基本上能控制在
2: 半天以内。
0: 乡亲们慢慢都晓得，遮阳棚厂来了位00后小胡厂长。胡霞光嘴上不说，但心里明白，未来终究是属于这些敢想、敢干、敢闯的年轻人的。
4: 现在他是历练了，等他的外壳硬了的时候，他慢慢的就也应该就要出去了。不管谁家的孩子，说实话，就像鸟一样，他能飞出那个鸟窝才是最终的目的。
3: 我回来了，
6: 哎，
3: 鸡肉吃啥？
6: 你看是看吃啥？
3: 都是你爱吃的菜哟。
0: 一身车间的尘土整天周旋在身体里，但家始终是胡文林最安稳的落脚处。有空时他会找一间咖啡店安静地发会儿呆，那是一天中完全属于自己的放空时刻。离开大城市后悔吗？踏进厂门的那一刻，胡文林的答案就已经写好了。人生的路自己能走好，传统工厂的新路他一样能走好。谁说00后女生不能在硬核制造业里站稳脚跟呢？

0: 不希望说我在某一个阶段给我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我要做一个怎样的转型，不可以。因为我们是做实体经济的，应该脚踏实地，应该你在每一个转型的时候你的颗粒度做好，那你真正转型了你就稳了，往前再走一走。如果说等到有一天他觉得我也可以了，他慢慢的放手少做一些让我来接管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个时段啊，我们首先要关注体育方面，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
0: 盛夏高温带火了即时零售，城乡便民服务再升级，我们的夏日生活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熟悉的音乐一响起啊，球迷朋友们都知道我们接下来要聊什么话题了。对，我们就要聚焦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场。
1: 14号，世界杯进入到第三个比赛日，进行了亚洲强队卡塔尔的欧洲试炼、巴西与摩洛哥的强强对话、澳大利亚与土耳其的跨洲碰撞等四场比赛。
0: 四场比赛，四种叙事。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首次亮相，收获平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介绍。
2: 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虽有名帅安切洛蒂压阵，但巴西队开场后没有显现出战术以及整体上的优势，反倒是边后卫的短板被对手不断利用。上半场摩洛哥队攻势明显占优，12脚射门是巴西队的2倍，只是其中有一半都遭到了后卫阻挡，仅由塞巴里快攻打入一球。而巴西队经过站位调整后表现有所改善，并通过维尼修斯的个人能力将比分扳平。值得一提的是，全场比赛最后时刻，桑巴军团险遭绝杀，摩洛哥队埃纳维远程重炮迫使巴西队门将阿利松扑球脱手，阿麦穆尼埃什古亚补跟上补射又被门将扑出，巴西队能拿1分已经算是相当不易。 C 组另外一场小组赛，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是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此役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 B 组第一轮，卡塔尔队在一场一边倒的比赛中顽强地逼平了瑞士队。本场赛前，当地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预警，比赛时温度达到31度，强烈阳光会使体感温度更高，这对瑞士队或许是额外的考验。他们首发阵容平均年龄达到30岁86天，大大刷新队史世界杯首发平均年龄记录。第17分钟，卡塔尔队门将阿布纳达放倒弗洛伊勒，洪都拉斯主裁判赛义德·马丁内斯判罚点球，恩博洛罚入本届世界杯第一个点球，瑞士队1-0领先。此后，尽管瑞士队场面占优，但似乎是受到高温的影响，比赛节奏明显放缓。第94

0: 四分钟戏剧性一幕出现，卡塔尔队霍马姆艾哈迈德传中，中卫队长胡西头球绝平。最终卡塔尔队在这场控球只有 32%， 射门数7比26，预期进球数 0.76 比 3.24 的被动比赛中获得了队史世界杯第一个积分。 B 组首轮战罢，瑞士队、卡塔尔队、加拿大队、波黑队四队同积一分，出现形势依旧扑朔迷离。 D 组第一轮代表亚洲出战的澳大利亚队2比0力挫欧洲劲旅土耳其队。相较于由意大利名宿蒙特拉执教的土耳其队，澳大利亚队此役明显更注重防守，实际是五后卫站位的袋鼠军团，全场控球率只有 28%， 但长传反击却丝毫不含糊。他们凭借伊兰昆达的速度先拔头筹，而土耳其队虽然前45分钟就射门10次，但大多数都是偏离目标的远射，基本属于隔靴搔痒。下半场土耳其队继续强攻，全场射门多达30次，但依然无法撕开澳大利亚队高人凌厉的防线以及门将比奇的十指关，反而再丢一球。 D 组第一轮战罢，美国队以三分三粒净胜球暂列第一，澳大利亚队第二，零分的土耳其队和巴拉圭队分列第三、第四。世界杯将有四场小组赛，E 组和 F 组的球队将会登场亮相。E 组是一个看似强弱分明，实则暗藏杀机的典型小组。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将对阵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的库拉索队，预选赛零失球的非洲大象科特迪瓦队对阵防守冠军南美的厄瓜多尔队。 F 组更是公认的死亡之组，荷兰队会和日本队展开强强对话，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本届世界杯荷兰队依然拥有拿得出手的阵容，范戴克领衔后防，德容坐镇中场，德佩、加克波组成锋线核心。不过相比后防的强势，荷兰中前场显得创造性不足。日本队连续第八次参加世界杯，目标自然是希望能通过16强这道坎儿。主教练森保一的26人大名单被日本媒体称为史上最豪华阵容，其中有20多名球员效力于欧洲俱乐部。球队重视脚下技术，反击节奏快，战术意识和团队配合能力强，但对抗力量型球队时不占上风。不巧的是，日本队在这个小组首战就要面对荷兰队的高大防线和硬朗踢法，在高空球和身体对抗中，日本队的技术还能不能占到便宜，是这场对决的最大看点。
1: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第六打世界第七，第七应该看见第六就怂吗？好像不应该。但如果我说是摩洛哥打巴西，摩洛哥会不会觉得自己矮上巴西一寸呢？一般人肯定又觉得是有点底气不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刻板印象。但球迷刻板，人家摩洛哥可没有用老眼光看自己。美加墨世界杯首场亮相新科的非洲冠军，就真把自己当强队，上来的压上不仅让场上巴西的中后场抖三抖，甚至也打了老江湖安切洛蒂一个措手不及。不对呀，我看录像摩洛哥不是这个风格呀。对方在练习，有人嘿嘿一笑，您再抬眼看看，我可不是雷格拉吉。尽管执教摩洛哥不足百日，野路子瓦赫比啊，也能看得出来，如今这支五星巴西是一支优缺点都特别明显的球队。安切洛蒂这把牌头重脚轻，于是瓦赫比上来就选择针对后腰这个位置的压迫，足球王国就这样被轻易的绊倒了。咱看那个丢球啊，卡萨米罗跟不上，帕奎塔中场被断球，迪亚斯送出直塞。按理说马尔基尼奥斯和加比埃尔的能力是完全可以封堵的，但是两个人却站在一条线上了，直接被一脚传球穿透。好在人家巴西毕竟头重啊，维尼修斯凭借个人能力突破过人射门，这才稳住了这场比赛。老谋深算的安切洛蒂60分钟出头就用了4个换人名额，半场就直接把胖虎拿下了，可见他对球队糟糕开场的不满。这场比赛前45分钟，你看卡萨米罗甚至有点心酸，岁数是真大了，完全踩不到点上。但这不只是胖虎的悲哀，也是整个巴西足球在过去4年甚至到10年总想藏在身后的笨拙。如今的欧洲豪门啊，在足球王国扫货的逻辑极其精准，他们拿着巨额的超标，目标明确的就瞄准两类巴西人，要么你有极致的身体天赋和爆破能力，像维尼修斯、罗德里戈，他们能用无与伦比的速度和一对一的过人能力，在现代足球密不透风的防线当中生生凿出缺口，要么你有极高的战术可塑性，说句难听的话就是乖。他们希望球员能在18岁甚至更早16岁就签约前往欧洲，接受欧洲标准的 战术重塑。这种偏好的后果呢，就是巴西国内的青训营为了迎合欧洲买家的胃口。

0: 开始定向培养这类球员。如果一个孩子擅长在中场慢节奏的组织盘带展现个性呢，他大概率会在选拔当中被淘汰，因为他不符合欧洲豪门的收购标准。南美作家爱德华多加里亚诺虽然没活到今天，但是他的预言却在这届美加墨世界杯上被再度印证。欧洲资本把没有成熟的南美孩子像热带水果一样摘走，把他们送到足球的工厂当中，剥掉个性和灵性，只留下工业标准。于是我们看巴西如今只有维尼修斯，不会再有法尔考、苏格拉底、罗纳尔迪尼奥、卡卡和利瓦尔多了。那么又有谁来给维尼修斯传球呢？我知道啊，在巴西国内让欧洲人安切洛蒂来带五星巴西，甚至是等着安切洛蒂来救这支巴西队，让很多民宿的骄傲被打翻在地。但在你的球员已经被欧洲职业化足球定制的情况下，教练变成一个欧洲人不过是一个表象吧。我觉得他甚至应该是一个务实的解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呢，全国多地的气温是节节攀升啊，炎炎夏日里，大家出门买菜买冷饮的意愿呢可能就会低一些了，更倾向于动动手指在线上下单啊。这样的话，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就很快可以送货上门，成为了很多人夏天的生活常态。
3: 这样的服务呢，它是依托于遍布城乡的社区便民备货仓和同城配送力量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特别热的夏季，像城市的小区还有县与乡镇，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享受到这种便捷省心的家门口服务了啊，因为不用出门，想吃什么想要什么都能给您送到家。那这个夏天我们的即时零售服务又有了哪些新的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连日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
5: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4: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
6: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门底也没有化，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4: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
7: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了。
4: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
8: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接触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4: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
9: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4: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10: 爬了了十几栋楼了，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了，平均一天了都要跑80到100单。
2: 那么从消费者的随用随买，到前置仓的分钟级送达，再到平台对骑手和冷链的精细化保障，即时零售正在用更柔性的方式承接这个盛夏里百姓对清凉变

0: 便捷确定性的期待。那么这种季节性消费热潮的背后，折射出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让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
2: 过去我们因为高温习惯了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这个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急需急买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1: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它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它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当然，高温旺季也是对即时零售行业的一场大考，运力保障、骑手权益、供应链稳定等痛点被集中放大。欧阳日辉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平台、政府和用户三方协同。展望未来，即时零售的价值将超越送得快的范畴，深度重塑流通体系，并弥合城乡差距。欧阳日辉表示，
2: 无数前置仓就是分布在社区周围的微型应急物资中转站，大大的提升了城市的韧性，对于未来的城乡服务方面，它会越来越均等化，它会打破地域的隔阂，构建起数字惠民高速公路，商品和服务的流向会从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向好服务下沉、好岗位留乡这么一个方向延续，成为弥合城乡差距的一条数字化的纽带，也是我们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现在通过 AI 来进行影视创作已经成为行业的一个新的风潮了，而且很多这个影片啊，现在大家在网上看，特别是像短片这类的 AI 制作的也越来越多了。
5: 是。
4: 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创作者该怎么来坚守艺术的内核，破解发展的瓶颈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孙鲁进、胡一伟前往上海国际电影节去寻找一下答案。
6: 随着本届电影节启幕，上海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方面的多项创新成果备受瞩目。记者走访了解到，面对 AI 给影视创作产业流程与人才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深耕技术探索、坚持技术迭代、聚力精品创作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共识。围绕经典影视 IP 的短剧化创编，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入驻企业负责人于新做了详细解释。
7: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一个60集，每一集在2-3分钟左右的短剧，重组了它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一个表演的节奏，从而呢是让更多的一些观众呢，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的一些观众呢，更容易去接受和观看。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话，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10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6: 本届电影节上，上海科技影都聚焦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环节，集中落地一批重点项目。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同时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与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在影视全链条的创新应用场景。
0: 如今 AI 已经深度参与到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全流程，在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出互动影视、沉浸式剧场等全新业态。但是机遇之下，行业痛点同样突出，例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足，长续

0: 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版权确权难等难题也成为了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对此，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业内也展开了深入探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电影节首日，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举办的影片展映活动吸引不少观众到场体验。面对风格多样的 AI 影视作品，观众在感受到技术新意的同时，也直言作品仍存在不少短板。
2: 我觉得让我感到很新奇，觉得刚才的几部短片有动画，可能做动画方面的话它的流畅度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如果是做一个现实题材的话，感觉就还是略微有一些失真吧。
3: 我觉得节奏很好，然后有点不足就是可能对口音乐对口的时候，还有一些画面停滞的时候，某一些的动作是跟前面的动作是不太一致的。
1: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在本届电影节金爵论坛上，嘉宾们也以共探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变革为主题，直面 AI 影视发展现状，共话行业未来方向。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曲吉小江说，
4: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它的能力都提升了，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课题。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进影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1: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价值也愈发凸显。本届电影节也首次设立 AI 片场活动单元，把 AI 影像创作放入真实生产流程，进行全景式观察，完整记录创制进程、岗位协作、关键决策，沉淀实战经验，并提出核心理念。 AI 进入片场，创作者仍是主角。厦门大学电影学院院长、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 AI 片场发起人黄建新表示，
5: AI 它是基于全人类智慧所有人都能使用的这个前提下，它跟艺术家的独特性正好是有冲突的，但人人都掌握了，而且有技术团队保证你掌握得很好，拼的是啥，是不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审美，你的东西是不是美的，大家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被你吸引啊？所以还是这些叙述啊、节奏啊，电影、电视、网剧、竖屏、横屏、 AI 短剧全是讲故事，这才本质上是一致的。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赵初南，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等，
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0: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7: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内容贴近生活。
8: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0: 话题紧跟热点，
9: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0: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0: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1: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0: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今天我国南北方的天气完全是两副截然不同的图景，南方强降雨在华南持续发力，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从今天到17号，广东大部将会遭遇大雨到暴雨，东部沿海局地更是会出现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正值龙舟水时期的广东防汛形势依旧严峻。而在我国北方，最近不少朋友都吐槽说天气就像是开盲盒，

0: 受东北冷涡持续影响，东北京津冀一带强对流天气频发，冰雹八级以上雷暴大风说来就来，可是降水的间歇时又立刻换上了通透的蓝天白云，白天暖意明显，夜间凉爽舒适，体感反差格外突出。这些看似是零散的短期天气，其实背后隐藏着整个夏天气候走向的大背景。就在6月12号，国家气候中心发布信息，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的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还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今年汛期，我国气候的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从正在影响广东的强降雨成因，到东北冷涡为何能一边造强对流一边送好天气，再到厄尔尼诺会如何左右整个夏天的天气格局，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周立贤来为大家一一拆解近期的气象逻辑。首先咱们来关注南方的雨情。那么最近几天呢，广东经历了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听众都在问说这轮暴雨到底有多猛。那咱们先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吧，就是这轮降雨最强的时段是集中在哪几天，哪些市县的雨势是需要警惕的。同时我们如果和常年同期的龙舟水去做比较的话，这次的强度它是偏强呢，还是说它是一个正常水平呢？
1: 广东省的这轮降雨到今天呢，广东省大部地区的雨势都是非常的强。那预计17日之前广东都处于降雨的集中期，但强降雨的范围会减小。那其中15号那强降雨将会集中在中南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南部沿海以及汕尾沿海的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到16号的时候呢，珠三角大部以及粤西的视线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那总体来看呀，在广东的中南部沿海，比如像深圳、东莞、惠州，可能会出现连续的强降雨，而且降雨的突发性是很明显的，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而且很容易出现在凌晨到上午的这个时段。那降雨的同时呢，部分地区还会伴随着八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整体来看，这一轮强降雨过程确实是很强的，也是今年以来当地范围最广，然后持续时间最长的降雨过程。和常年同期的龙舟水过程相比呢，这种过程属于偏强的过程。我们预计18号以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进北台呢，那强降雨的落区也会逐渐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广东省届时呢会以阵雨的天气为主。
0: 嗯，很多朋友现在对于龙舟水这个名词都不陌生了啊。那这轮降雨它是不是一个典型的龙舟水的过程？为什么每年一到芒种和端午前后，广东就容易出现这种集中性的强降水，这种龙舟水呢？
1: 确实哈，广东省目前就正处于龙舟水的关键期，那这轮降雨过程也正是典型的龙舟水。那之所以每年的芒种端午前后呢，广东都会遭遇这种集中并且猛烈的降雨呢，其中的原因之一啊，就是因为水汽条件非常的充足，那水源就位了。那通常就是五月下旬到六月这个时间段呢，来自海洋的西南季风，也就是我们气象预报员常说的南海夏季风，就会全面的爆发。这就像给广东上空接上了一根巨大的水管，将充沛的水汽从海上不断的输送过来，为强降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汽条件。其次呢，这个时节北方的冷空气势力虽然是减弱的，但也并没有完全的撤退，它还会时不时的南下。当南下的冷空气与强大的暖湿气流在广东上空相遇的时候呢，就会激发起持续时间长而且强度大的这样的一个封面降水。那最后呢还要说的还有地形的作用。那华南地区也包括广东在内呢，超过七成是属于山地丘陵，这样就迫使暖湿气流爬升凝结，从而导致雨势翻倍。此外呢，在珠三角呢，它是处于一个喇叭口的地形，在这样的地形下呢，水汽也会越积越多，也容易出现强降雨的天气。那这些因素

0: 素的共同作用呢，使得广东每年五月的下旬到六月的上中旬，就进入了前汛期降水最鼎盛的阶段，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舟水时期。那在龙舟水期间呢，广东常年的平均降水量是321毫米，占全年总降水量的18%，占前汛期雨量的42%，可见龙舟水期间累积雨量之大。而且呢，降雨还具有突发性明显，短时雨强强，而且容易出现在凌晨到上午这个时段，所以特别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
1: 嗯，那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一个出行的安全问题。这一轮的强降雨它会不会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等的一系列的次生灾害？如果说我们是待在家里面，或者是说一定要出行的话，有哪些具体的防范准备呢？
0: 这轮强降雨叠加了三个不利因素，雨量大，持续时间长，与前期的降雨区域是重叠的，因此容易出现城市内涝。此外呢，广东多地是属于山地丘陵，那土壤在持续雨水的浸泡下也会变得松软，也容易出现滑坡等次生灾害。那如果在强降雨期间正好在家中的话呢，首先就是要收拾阳台，那赶紧要把阳台上的像花盆、杂物还有晾衣架收进屋内，防止出现雷暴大风的时候吹落砸伤人。同时也要检查门窗是不是关好，然后检查是不是有漏水的这样一个隐患。其次呢，在暴雨的这样天气当中呢，空气是潮湿的，那尽量不要用湿手触碰电器。如果家里有进水或者停电的情况，要及时的关闭总电源，防止短路或者触电。最后还要提醒，如果在家中处于一楼低楼层的朋友，或者是地势低洼的这样一个住户，可以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防止雨水倒灌。贵重物品也是尽量的往高处转移。那在强降雨期间，是能不出门是尽量的别出门，因为这是最保险的原则。但如果必须出门，也一定要远离这种低洼地带，尽量的避开像隧道啊还有地下通道这样容易积水的区域。宁可是绕远路，也不要冒险涉水，也要远离像施工围墙啊，还有是山体边坡以及像广告牌、大树等这些地方，因为随时可能出现倒塌或者滑坡的危险。当然也不要去河边、湖边、水库边看水或者捞东西，因为上游的来水很可能会瞬间的导致这些水域暴涨，然后非常的危险。那如果强降雨期间开车出行的朋友遇到积水的路段，如果不确定水深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冲过去，要观察前车能不能通过，或者下车呢探查水深。当水位超过轮胎的一半，那表明这个深度已经很危险了，强行通过可能导致车辆熄火被困，要果断的绕行。万一在水中熄火，那绝对不要二次点火，应该立即弃车，然后撤离到高处，打电话求救，因为人身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另外也要提示哈，因为最近几天正值端午前后，那很多地方可能会有龙舟赛这样的活动。如果您计划观赛呢，应该提前查看赛事是不是因为天气调整或者取消。那观赛的时候也要在指定的安全区域内观看比赛。
1: 我注意到您刚才提到华南这轮强降雨结束之后，主雨带就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边的梅雨季就开始了？今年梅雨它迟到了吗？
0: 确实天气形势正在变化，正在朝着入梅的方向在调整。17、18号随着副热带高压开始北台呢，那我们国家主雨带它的东段呢将会向北 转移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届时17号广东东部和福建多地的降雨会减弱，18、19号呢，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可能会出现强降雨，而且一些地方甚至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所以总体来看，周的后半段江南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区入梅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截止到目前，浙江省宣布6月13号入梅，较常年是偏晚5天。那长江中下游其他地区入梅时间预计也是普遍偏晚3到7天的样子。那今年的梅雨确实是迟到了。不过气象部门判断是不是入梅呢？它需要根据梅雨监测指标，那同时需要满足3个条件。那首先是要看副热带高压脊线的位置，如果它从北纬20度以南北越到了北纬20度以北，并且稳定下来，那通常这也就意味着梅雨形势已经要建立了。而且呢，还要看气温的情况，要连续几天日平均气温达到或超过22度。因为梅雨季呢，它是闷热潮湿的雨，它并不是冷雨。如果气温太低呢，那下的就是春雨或者是倒春寒的雨，它不是梅雨。最后还要满足连续降雨的这个条件。
1: 那为什么叫梅雨？就是凑巧梅子黄了，所以就叫它梅雨嘛。一提到梅雨，有很多相关的词，什么早梅雨、迟梅雨、空梅、倒黄梅、暴力梅等等，甚至呢，有的是和地区联系起来的，比如说江南梅雨、江淮梅雨、长江中下游梅雨。那具体来说，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0: 梅雨这个名字中的梅确实是来自梅子，那千古名句“梅子黄时雨”写得太美了。那每年6月中旬到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一带正是梅子由青转黄的这样一个成熟期，而此时呢，经常这一带会出现连续的阴雨天气。那古人呢，很自然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了一起，称之为黄梅雨或梅雨。然而住在梅雨区的人都知道哈，这个名字远没有听起来那么浪漫，因为这段时间呢，空气湿度大，而且温度又比较高，所以家里的衣物、食品还有墙壁甚至皮鞋皮包都极易发霉。那老百姓呢，也给他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外号，梅雨。这个梅呢是发霉的霉，那这个名字也是直击要害，一点也不客气。所以梅雨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诗意的巧合加一个朴实的吐槽，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每年梅雨开始的时间、结束的时间、持续多久、下了多少雨，它都像开盲盒。于是呢，气象上就产生了一些专有名词，用来描述它各种非典型的表现。比如早梅雨就说明梅雨季早早的开始了，来得早。那如果结束的也早，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导致伏旱。如果早梅雨期间那梅雨结束的晚，那就有可能演变成超长梅雨，那这个时候洪涝风险就会加大。还有一个词晚梅雨，那比如到6月下旬梅雨才姗姗来迟，那一般这个时候呢持续时间不太长，但是一旦发力，那暖湿气流也会更猛，而且常常容易伴随着激烈的天气。还有一个词空梅，那就是该下雨的时候没怎么下，那雨量异常的偏少，也容易引发伏旱。还有倒黄梅、二度梅，说的就是本来已经出梅了，盛夏都已经开始了，结果呢梅雨又突然转回来再下一阵子。那民间有谚语，小暑一声雷，黄梅倒转来，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引发洪涝灾害。还有暴力梅，那这几年这个词很火，这是一个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个词哈，它形容雨量大、强度猛的梅雨季。像2020年，那这个梅雨季，它的雨量就非常的大，然后多地的雨量刷新记录，引发这种洪涝的灾害。此外呢，还有像江南梅雨、江淮梅雨，而长江中下游梅雨。那这三个词呢，是气象监测的专业分区。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明明都是梅雨，为什么还要分什么江南、长江中下游以及江淮？这其实是气象部门 它为了更好的监测和预报，对梅雨区做更细致的划分。
1: 嗯，梅雨季连续的阴雨天会对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困扰，有的时候真挺烦的，比如说食物它容易发霉，开车挡风玻璃上总起雾，甚至啊，由于老见不着太阳光，很多人的情绪也会因此受到影响，甚至出现梅雨综合征。那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大家呢？
0: 确实您提到的梅雨综合征啊，这个说法是非常的形象。连续的阴雨高温高湿确实不只是会让东西发霉，人也会跟着发霉。那确实有科学研究发现

0: 有在南方求学生活的经历哈，那我的经验就是这个时候别窝着，动一动，让身体动起来，那心情呢也会跟着明亮起来。那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呢，确实食物霉变的速度比平时也要快上几倍。那食物防霉并不是说放到冰箱就万事大吉，那这个时候像坚果呀、花生呀、玉米呀，非常容易发生霉变。那米饭、馒头在室温下放半天可能就会发霉，一些水果尤其是像草莓、杨梅，那表皮破损后很快就会长毛。甚至一些干货，比如木耳啊、香菇啊，还有干辣椒，它密封不好呢，也是容易吸湿长霉的。那对于发霉的食物，即使切掉坏的部分，也不能吃，因为霉菌毒素呢，扩散会很快。那除了这个食物发霉之外呢，在这种高湿的天气当中呢，开车也很容易起雾。那这个时候除了开启除雾键之外呢，我想提前准备一些专用的防雾剂，在需要的时候喷涂在玻璃内侧是有必要的。总之就是早点除雾，慢点开车。
1: 聊完了南方的雨，我们再把视线转到北方。最近北方的朋友应该都深有体会，就是这个天空啊，像开盲盒啊，前一秒钟是冰雹猛砸窗，后一秒钟蓝天白云飘，而且白天是晒得特别热，晚上又睡得特别凉，体感反差是很大的。那这背后是不是都可以把它归结到东北冷窝这个气象名词上？不少听众呢是在天气预报当中听到东北冷窝这个词的，但是一直没搞懂它究竟指的是什么现象，它只会给我们带来坏天气吗？
0: 确实每年到这个时节，东北冷窝是经常会被大家讨论。东北冷窝它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高空巨型的冷空气陀螺。那从气象学来定义的话，它是一个多发生在我国东北地区，从地面一直延伸到6000米上空的一个这样一个冷性的气柱，它在高空呈逆时针方向不断的旋转，而且呢，气象学上判定它为东北冷窝的话，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它要出现在北纬35度到60度之间，在东经115到145的范围内，而且持续时间要在3天以上。东北冷窝它当然不只是只带来坏天气。那我想前几天北京绝美的天空经常刷屏，那有的网友甚至调侃想给东北冷窝上北京户口呢。所以它很神奇，它带来的天气是很复杂的，既可能会带来像雷暴、大风、冰雹等这样一个强烈的强对流天气，也有可能带来像蓝天白云，还有像彩虹晚霞这样让人心生欢喜的景象。
1: 大家还好奇一点，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一个冷窝系统，它既能够产生冰雹啊、雷暴大风啊这种强对流天气，同时还可以给我们带来蓝天啊，还有这个昼暖夜凉的舒服天气，这种冰火两重天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东北冷窝会给这个地区带来什么天气呢？要看这个区域位于冷窝的什么位置。那同一个系统不同的部位天气是截然不同的。那简单来说，冷窝甩出冷空气的地方就是强对流的高发区域，因为冷窝的核心区域是温度显著低于周边区域。当它盘踞在高空的时候，那近地面由于太阳辐射还是有升温的情况，而且水汽充沛，这样就形成了典型的上冷下暖、上干下湿的这样一个不稳定层结。那这种配置就像一个随时可能炸锅的高压锅，那冷空气不断地从冷窝后部被甩出来，那与近地面的暖湿空气激烈的碰撞，极容易触发强对流天气。那数据显示呢，东北地区64%的标线，近一半的冰雹日都与冷窝过程有关。而在冷窝控制的核心区域则是干冷、晴朗、温差大的天气。那干冷的偏北气流会吹走空气中的污染物以及杂质，带来高能见度的清澈天空。同时呢，冷窝本体带来的冷空气也会让气温明显的下降，形成白天有阳光时暖和、早晚清凉的高舒适体感。
1: 那这种 随机切换的天气模式大概还会持续多久？那接下来北方的工作

0: 我们要出门的时候怎样预判天气，重点需要防范哪些风险呢？
1: 当前东北冷涡正处于活跃期，这种分散性对流加晴冷交替的天气模式呢，预计会持续到本周末哈。那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呢，今后两三天依然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那雨量分布是极其不均匀，一般可能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暴雨的天气，而且有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关于如何预判这样的一个突发天气，由于冷涡诱发的强对流具有局地性、突发性强的特点，如果精准预报具体到哪个街道、哪个时段会下冰雹，目前仍然是一个难题。不过还是有一些规律可言的。通常冷涡影响下的雷雨多发生在午后到傍晚，这个时间段，而且持续时间比较的短，来得快，去得也快，但也有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反复的出现。此外，也可以通过看天空来辨别风险哈，一些简单的通识，比如上午还是蓝天白云，但是午后看到天空的云量快速的增多，云底发黑发暗，这就要警惕了，那强对流可能马上就要来了。当然还是要建议朋友们出门前还是检查当地的气象台发布的像雷电、冰雹以及雷雨大风的预警信号，那预警时效通常只有几个小时，但是参考价值是极高的。
0: 刚刚咱们聊的都是近期的短期天气哈。那如果说整个夏天气候走向，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关键词就是厄尔尼诺。近期国内外的气象部门都确认，赤道中东太平洋五月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六月正式形成了厄尔尼诺现象。那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我们平时说的厄尔尼诺状态和厄尔尼诺现象，就是状态和现象它有什么区别？今年的这一轮厄尔尼诺的强度大概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呢？
1: 提到厄尔尼诺需要看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情况，因为热带太平洋就像地球的一个中央空调，那平时的状态下是东边冷西边暖，在这种情况下风调雨顺，那一旦东边的海水气温偏高了，这就预示着这个空调会乱了节奏，进而搅乱全球的天气。那热带太平洋被划分成了多个监测区域，其中尼诺 3.4 区域呢信号是最稳定的，影响也最直接。那厄尔尼诺状态在气象上对应的就是尼诺 3.4 这个区域的海温已经偏高了，但还没有达到持续五个月的标准。就像是一个人开始发烧了，他体温升高但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那这个状态就是厄尔尼诺状态。那如果这个区域的海温指数三个月的滑动平均达到或超过 0.5 度，而且至少持续五个月，那就算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之前的发布呢，那赤道中东太平洋在2026年5月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而且呢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仍然将呈现持续升高的这样一个趋势，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发生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到秋冬季将达到峰值。
0: 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来了，厄尔尼诺来了，今年夏天会不会更热？会不会出现大家常说的南涝北旱？我国整个汛期的降水气温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1: 确实哈，很多朋友的逻辑链条是厄尔尼诺来了，这就意味着全球变暖，那就表示夏天一定热爆了，天气也彻底乱套，甚至把可能性等同于一定会出现。我想说这个逻辑链条不严谨也不科学。那厄尔尼诺的确是地球气候的一个搅局者，它擅长制造像暖冬啊、史上最热啊、暴雨洪涝等一系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甚至可能引发全球性的这种气候异常，加剧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那就我国而言，厄尔尼诺的形成往往也意味着夏季北方出现极端高温的可能性会增大，但厄尔尼诺也只是影响全国气候的一个重要因子。 那暖确实是近些年来高频出现的。

0: 天气热词。实际上无论有没有遭遇厄尔尼诺事件，最近几年我们都在经历着最暖年。那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气候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受像海温、极地海冰以及积雪等其他因素的这样一个共同的影响。那厄尔尼诺并非是唯一的一个影响因素。那根据之前厄尔尼诺的一个监测，同样是厄尔尼诺年，在不同的年份、不同的区域，它产生的影响也会有差异。那简单的将它与全国的超级热化等号，其实是不严谨的。
1: 嗯，还有台风也是大家夏天很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厄尔尼诺年，我们姑且这么说哈，就是登陆我国的台风，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预判吗？就是说它可能会变多啊，还是变少啊，强度会不会变得更强啊？当然这是大家的担心啊，现在可以做出预判吗？
0: 按照以往的研究，厄尔尼诺的形成也往往意味着台风生成总数是减少的，强度可能更强，而且它移动的路径也可能更偏北。那在我国呢，这也意味着不仅仅是华南华东地区，甚至东北沿海可能都需要严阵以待。当然我们也要理性看待这种预测信息哈，因为气候预测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厄尔尼诺它具体形成的时间、强度以及影响区域仍然是需要动态监测和预测的。所以朋友们还是需要多关注像权威机构发布的实时更新的预测信息，而不是单一的时间点的这个极端的表述。
1: 嗯，那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在厄尔尼诺气候背景下，今年夏天咱们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呢？
0: 其实无论厄尔尼诺事件是不是发生哈，那极端天气频繁发生已经成为了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新常态。我们无法阻止厄尔尼诺，也无法一夜之间改变全球变暖。那今年夏天呢，我想对于老人、小孩以及孕妇等这些特殊人群来说，他们对天气的变化是更加的敏感。那家人也要多留意他们的情绪以及身体反应。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提前了解，科学应对。那今年夏天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平平安安的，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的预警预报信息，我想这才是最权威的避坑指南。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查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昨日新闻重现，
18: 有趣的知识就藏 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等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表示，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保障了医疗救治工作的顺利开展。郑哲还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在无偿献血倡议书中号召，党员、团员、机关干部、国有企业员工、高校师生、各社会群体行动起来，在身体健康允许情况下积极参加献血活动。在日常体检和医疗场景中，除了 ABO 系统， RH 血型系统同样关乎到输血安全和健康。根据红细胞表面是否存在地抗原， RH 血型分为 RH 阳性和 RH 阴性，人们常用熊猫血来形容 RH 阴性血的稀少。在河北廊坊，有这样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10年间累计献血量超过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熊猫侠。热血如何接力流淌，让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中得以延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9: 捐血救我，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白血病了，我不能见死不救。
20: 观看着即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的样片片段，左营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十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取材于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佐是稀有血型，左营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彼时首次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的左营浩怀孕待产，由于血型稀有，医院备血近乎零库存，一时又找不到相同血型的人献血，一旦生产大出血无法及时供血，恐将危及生命，他也因此接连被多家医院转诊。
21: 我没有办法，我就还是坚持的留在廊坊这儿，后来还是联系血站了，联系血站那边他有一个400毫升的一个备用冻血，他把那个血给拿出来解冻了，然后用于手术备血。但是我后来这个血我也没有用，从血站提到医院以后，这个血就回不去了。没有人用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是从志愿者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呀，你要浪费了，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20: 虽平安生产，但经历这次备血危机，左营浩深切体会到稀有血型群体用血时的无助。产后休养的日子里，他通过 QQ 找到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在网络上结识了一群廊坊志愿者后，便投身于当地稀有血型互助组织的筹备中。2016年3月，经民政部门备案，左营浩牵头注册成立了京津冀首家以稀有血型无偿救助、科普宣传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公益团体，熊猫侠们的热血故事正式开启。志愿者汪学辉是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成立之初仅有的50多个会员之一。电影《1200cc》中新疆白血病患儿的原型小麦身上也曾流淌过汪学辉的血。
22: 他是2024年5月份来咱们燕郊路道培医院，然后我见到了小女孩，当时这身体情况还也乐着呢，好着呢。然后他母亲给我打的最后一个电话，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是10月5号，就是说问还能给这小女孩再献一次血小板。我们给她献完以后，输到她身体里，坐着飞机就走。其实我们救人的时候，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这样，最不愿意看到9岁，刚知道人生是什么。
20: 看到协会群里发布的救助信息时，汪学辉会习惯性地说出亏欠的欠这个字。我们还欠患者12个单位，需要6个志愿者，患者在等。这10年里，他的手机号没变过，电话24小时开机。收到和自己同样血型患者的救助信息，他会在吃着饭时撂下筷子，开着车直奔需要献血的地方。他不是定期献血，而是想做到只要患者需要， 它随时都在。
22: 血站啊是有冷冻血的储存，最长是储存10年，全血它的保存期是35天啊，要用不了它就得冷冻。但是冷冻的库里呢，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不可能老是不停的去累加。我们要保证患者在廊坊有血可用的情况下，我们是有患者我们招募，就是有患者在手术台上了，马上需要用血了，医院跟血站申请，血站再跟我们再招募啊，献了血给这个患者用。为什么我们不定期献血？人一年献全血是2次，定期献血献完了再来患者献不了了怎么办？就是怕这种情况出现。
20: 李瑞丽在廊坊市文安县疾控中心工作，同样是协会的元老，他的微信名叫熊猫的 AB 面，他是 RH 阴性 AB 型血，性格也有截然相反的两面。他说平日里自己可以一个人安静待上2-3天，可到了向公众科普宣教、张罗文安县的志愿者参与救助时，他的表达却丝毫不怯场。李瑞丽曾献过1790毫升全血，90毫升，这是在多数人的献血记录上很难见到的非整数。2016年冬，李瑞丽得知一位在北京待产的稀有血型孕妇，因患有血小板无力和毛细血管扩张症，稍有磕碰就会出血不止。为防止生产时发生意外，急需大量志愿者献血。群里来自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的10几个志愿者连夜赴京集结。
0: 那时候文安到北京啊，还有那个943的那种大巴车，正好是赶上那一天是志愿者日，12月5号早晨4:20头一个首班车，没成想那个公交车那空调坏了，哎呦，冻得我这一路啊，到了北京4个小时将近，到那儿8:20，然后北京血站那边呢是提供早餐的，馒头、咸菜、粥，然后吃完了以后就觉得挺暖和一点了，是吧？出差以后立马就合格了，说是献吧，献血以后一开始的时候献还可以，流出来的还行，慢慢它就不流了，你知道吧？还是身体冷，就是这么不停的抓握拳啊，又流出来了一点儿。我平时献可以献400，那时候到了190，就然后这么抓握了半天才出来了10毫升，还给僵了，那部分血就已经凝固了，也没法用了。后来护士说了，给你写190毫升行吗？我说行啊，我说的也不是，咱不是在那个献血量，是来救病人的，如果要是能多给他献一点，我就觉得心里头要是状态好是多好，是吧？
20: 这是一份深埋在李瑞丽心里的遗憾。从那以后，她每逢献血一定会穿得暖暖和和，日常尤其注意身体状态。而那些被协会救助过的人，李瑞丽也近乎全都记得，无论是老者还是孩童，是中国同胞还是海外友人，李瑞丽都愿意用自己的血液与陌生人相连。她希望协会被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
0: 在廊坊，因为有我们很容易找到，已经很规范了，从血站到医院，还有我们全国都知道，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廊坊稀有血型联盟，他们就是无偿救助的。你不要说是找那些个什么，是吧？你找到我们，我们找志愿者帮您，是无偿救助的。
20: 作为廊坊稀有血型协会的党支部书记，方学辉记录下了这10年来协会从50几人的小团体发展成为1200多会员的大家庭的历程。他们身上流淌着相同的血液，以兄弟姐妹相称，接力行侠仗义，用热血彼此相连。
22: 前年是198人次，去年是100人次，
0: 今年那个才半年，
22: 现在我们已经是56人次了。如果说从我们协会存在的意义来说，我不希望献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献血，证明人都是健康，平平安安多好，没有人做手术，没有人需要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愿景，咱们人活着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咱们要活出生命的宽度。因为我们是献血者，我们就想让每一个稀有血型患者生命的延续。
20: 不限于廊坊的稀有血型患者信息平台和救助体系，协会传递热血的版图并无止境。2020年至2021年底，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今年起，廊坊、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 左营浩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21: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

0: 天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就要打通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1: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为什么雪糕吃起来比较软，冰块吃起来比较硬？夜深人静的时候，耳边响起蚊子的嗡嗡声，此时蚊子离我们耳朵的最远距离大概是多少？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3: 为什么雪糕吃起来比较软，冰块吃起来比较硬？
4: 因为冰块几乎是一块完整晶体，分子之间有序的排列成规则致密的晶体结构，并通过氢键相连，缓解起来力量大嘛。而且温度越低，冰的硬度越高，在零下50摄氏度时，冰的末世硬度甚至能超过钢铁。相比之下，雪糕并不是一块大冰晶体，它的内部有牛奶、奶油、糖等各类美味的杂质，这些成分不仅带来了丰富的风味，还让冰晶变得更小更细腻，吃起来口感更好。此外，雪糕里还有许多微小的气泡，正因为它没有冰块那种整齐有序的晶体结构，加上杂质和气泡的存在，自然比冰块松软得多。
3: 夜深人静时，耳边响起蚊子声，此时蚊子离我们的耳朵最远的距离大概是多少厘米？
4: 先说结论，非常近。为了计算蚊子到底有多远，我们需要一个标准值，常见的用来衡量声音大小的就是分贝这个单位，分是十分之一，贝则是纪念发明电话的那个大发明家贝尔。如果你对分贝没概念的话，零分贝大概相当于3米外有一只蚊子飞过。由于分贝的定义和声音强度成对数关系，如果我们把蚊子发出声音的过程看作一个点声源的话，那么声音强度随距离的变化满足屏风反比定律，因此人感受到的声强也与人到声源距离是对数关系，随着距离增大声音迅速衰减。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计算蚊子到底有多近了。夜深人静时，环境噪音大约20分贝，因为人耳已经能听到蚊子声，蚊子声音肯定比分贝更高。计算可知，蚊子距离你只有20厘米左右，当然这个只是理论的上限，实际还会更近。在这个距离下，你完全可以对着自己的脸就是一巴掌，有很大概率蚊子会直接毙命。
3: 既然人的体温是36度，为什么人在24度左右时感到最舒适？直接待在36度的地方不就不用散热了吗？
4: 即使在36度或者更高温度下，人体仍需要散热，且不散热并不等于我们就不会热。人类是恒温动物，体内有完善的体温调节机制，能在环境温度变化的情况下保持体温的相对稳定。因此我们维持各种器官正常运转时会有一定的产热，同时还需要有一定的散热机制来维持体温不会一路飙升。安静时人体产热主要来自内脏，比如肝脏、肾等，运动时主要来自骨骼肌。人体的散热主要通过汗液蒸发、皮肤内毛细血管散热，其次还有呼吸、排尿和排便等。如果我们是一杯36摄氏度的温水，那么我们在36摄氏度的环境下确实不需要散热，但是我们体内会不断产生热量，而在与体温接近的温度下，我们的散热会受到影响，且生命不息，产热不止。我们不能指望像变温动物那样减少产热，因为至少要维持生命的最低需求。因此散热受影响时我们会感到不舒服，温度过低或过高会让我们的身体感到冷或热，因而在24摄氏度左右，人体没有冷热感，身体。

0: 非常舒适。
1: 快进时人的声音会变尖，这样看来直觉上女性说话应该比男性快才对，为什么并没有如此？
0: 生活中女性的声音一般比男性要尖一些，但是说话的快慢其实并无显著的差别。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有频率和振幅，而频率决定了声音音调的高低，频率越高我们听到的声音越尖。当我们对一段音频进行快进时，舌尖上音波的振动周期会缩短，进而声音的频率会升高，我们听起来就像是声音变尖了一样。快进会导致声音变尖，但是反过来，声音尖并不意味着语速快。由于声带的结构不同，女性的声带振动频率通常更高，声音一般会比男性的尖一些。说话的快慢并不取决于声带振动的频率，而是取决于各个音节转换的快慢，这种转换由大脑和发声器官控制，这种快慢是人为可控的，且与自己平时的讲话习惯有关，因此人说话的快慢和声音的高低没有关系，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语速也没有显著的差异。
1: 为什么剥蒜的时候很难剥的蒜用刀拍一下就会变得很好剥，甚至自动脱皮？
0: 蒜皮由外到内分为蜡质层、纤维层和果胶胶质，内层胶质层中的果胶多糖，通过钙离子形成无数根看不见的分子铆钉，将蒜皮和蒜肉牢牢地铆合在一起，两者贴合面几乎没有空气，形成天然的负压状态，这就是剥皮阻力的核心来源。徒手剥皮是局部静态拉力，只能扯碎蒜皮，很难一下子破坏这些深层的分子连接，还容易残留碎皮。宽刀面的瞬间均匀冲击力会让高弹性的蒜肉横向膨胀，冲裂延展性差的蒜皮，同时机械振动震松果胶盖桥形成的粘连层，外力消失后蒜肉快速回弹，与无法同步收缩的蒜皮形成均匀微间隙，外界空气从间隙中渗入粘连层，解除负压状态，此时轻轻揉搓或捏住蒜瓣两端，蒜皮就会整体脱落。
1: 为什么干燥的时候更容易产生静电？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静电是怎么发生的。首先，当电荷聚集在某个物体上或表面时，就形成了静电，也就是物体由于正负电荷不平衡而带电的现象。比如我们中学学过的摩擦起电等就会产生静电，当然摩擦并不是产生静电的唯一条件。其次，这种电荷聚集不会自动消除，需要一定的放电途径来转移电荷，从而平衡正负电。当我们触碰到其他物体时，就是形成了一个放电通道，电荷通过这个通道转移时的放电，电压较高但是能量较小，我们可以把这种放电称为火花放电。也就是说，静电有两个关键要素，一个是电荷聚集，一个是放电。那么空气的干燥程度是如何影响上述两个关键要素呢？第一，空气的干燥程度会影响体表和空气的导电能力，干燥的空气水蒸气含量低，导电能力差，使得体表的电荷不容易被导走而发生聚集。第二，空气的干燥程度会影响电荷的不平衡分布，当空气湿度较高时，空气中的水蒸气附着在人体和其他物体表面，能一定程度上减弱由于摩擦或其他风势导致的电荷聚集，从而减少静电现象。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
7: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之苦。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一根耳机线，两个耳塞，没有降噪黑科技，没有智能触控，在无线耳机一统天下的今天，有线耳机呢却在2026年第一季度上演了一场意外的逆袭。有媒体最新报道显示啊，今年一季度有线耳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20%，结束了连续5年的下滑态势。其实不只是耳机啊，CCD 相机啊，就是消费级的数码相机，翻盖手机、CD 机，这些曾经被时代淘汰的电子古董集体回归，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时尚。这股看似偶然的复古风潮，到底是风水轮流转的偶然，还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回应呢？它的走红折射出当下消费市场怎样的全新的逻辑？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邀请到国内便携 HiFi 音频头部企业海贝音乐创始人孟凡贵先生。孟总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孟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这个孟凡贵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本身呢，他是手握全套自研音频算法和硬件技术，是国内坚持深耕有线 HiFi 赛道复刻复古听音设备的一个标杆产业的代表啊。说到了他的这个匠心坚守，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孟凡贵，就是亲身经历了有线耳机从主流到被挤压，再到现在好像又回魂回过来了，在你看来啊，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什么时候，哪些是你在一线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1: 其实说到有线耳机翻红啊，我关注到也最近可能是一两年吧，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转折一个时间点，应该就是最近，就是通过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看到很多年轻人啊，都把这个有线耳机作为一个穿搭去露出，它能展现出来年轻人一个体现个性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大家普遍是用无线耳机会比较多一点，那无线耳机特别是比较小的那种真无线耳机，它的体积比较小，同质化会比较严重，他没有办法把一些很个性化的表达给露出来啊，所以现在可能年轻人觉得哇，还有一种他们以前可能没有用过，还有一种有线的方式，他们觉得很新鲜啊，所以可能会跟他的衣服啊，跟他穿着可以去搭配的。再一个的话，有线耳机它也是使用起来会更加稳定，这个音质也会更好，也不容易断连。那么说到这个变化呢，其实当然最直观的就是销售数据上的上升。我们品牌做耳机算是起步比较晚的，那这些年的话也是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量在增长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去看到的用户买到这个耳机他去分享去晒图的人变多了，因为外观设计啊，还有这种线材各种搭配的话会比较漂亮，他们会有这种主动去分享的这个意愿。还有一点呢，就是不管通过我们线上的跟用户的交流也好，还有我们去参加线下的展会也好，我们会发现整个用户群体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是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男性用户，或者是偏中年人会多一点，而且现在呢反而是年轻人，包括很多用户也逐渐多起来了。这几个是我能够感受到最直观的一些变化吧。
0: 这个想必赵晨老师也会有观察，你看从这个 CCD 相机翻盖手机，那是我们

0: 年轻时候玩剩下来的东西，
1: 对对对，
0: 结果就是复古电子，这连续三年成为持续的发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消费增量啊，你怎么定义这样的一股风潮呢？这个和比如说八零后或者再早一点七零后他们去怀念那个磁带的时代 ，MP3 的时代，大哥大的那种时代的这个怀旧经济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1: 就我觉得定义还挺难啊，一句话不好定义。我试着总结一下，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年轻一代，他们其实现在出现这个现象，应该是一种叛逆审美和实用主义的回归。这个我一会儿介绍为什么是这样啊？我觉得和我们这个七零八零的怀旧，一点都不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也查了一组数据，去年2025年吧，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经济市场的规模呢，是超过3500亿了，还不小呢。其中呢，数码产品的增量呢，去年一年就增了320%。这里头呢，我也看了一下用户画像啊，就在这个复古数码产品的消费者里边，有65%，一多半吧，都是18到35岁年轻人。这跟刚才孟总说的这个现象是完全吻合的。但是呢，大家其实啊，在买这个复古数码的时候，大家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说八零七零哈，这八零七零的怀旧呢，他其实角色是一个亲历者，我估计那个主持人也是有这种感受啊。我们用过呀，它伴随着我们那个时代。
0: 对，
1: 你
0: 它
1: 像
0: 是一个
1: 七零
0: 魂
1: 后，
0: 器，它是一个梦盒的入口。看到它以
1: 对，
0: 后，就会想到了当时的感受。这种，
1: 没错没错，我们是亲历者，所以呢，像七零后买磁带，80后收这个大哥大呀，包括这个CD 对吧？这个随身听，咱们本身是亲身经历的。我觉得在我们再去买这些复古的数码产品的时候，咱们是情感回溯，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你看这个年轻人买复古啊，首先他跟咱们不一样的是，他不是亲历者呀，他没用过，对不对？他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第一次用，他是一个面对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事实上他们在追捧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有过去可以怀念，他们其实是看上了一个他们时代里边稀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判定它的这个价值点在这儿啊。稀缺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啊？咱们现在把这个手机壳戴上去以后，你一眼看过去好像看不出来这手机什么品牌的，包括汽车。如果你把汽车的 logo 遮上的话，你会发现这些车好像也都长得挺像的哈。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面对的一个美学的困境。都长得差不多，因为大家工业化了以后追求的是极致的成本哈，和这个模具。但是呢，其实是在七零后和八零后的这个，我觉得复古的电子产品有它是存在那个时代不断变换的独特的设计感的。那个时候的改款，每一年的改款，那是真改款，真不一样哈。但是反过来讲呢，你说这个功能性有用吗？其实我身边的感受啊，就包括我自己跟我更年轻的同事们的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把它拿出来呢，把玩一下，擦一擦，放回去了。而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其实对于这些独特的单机版的这种功能，其实是一种特别特别喜欢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产品都是智能化的，而非智能化的东西，恰恰其实可以把你从整个这个信息茧房里边抽离出来，让你得到一种特别难得的单机的松弛感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你跟这个世界的算法被切断了。你突然间觉得自己自由了，这种松弛感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次我们
0: 和一个物件的那种单独的交互，而不是说它伴随着你在同时发生很多事情，那这种感觉可
1: 太
0: 能对
1: 对
0: 于
1: 了，
0: 现代人来说很稀缺。
1: 对，主持人总结这个太对了。我和这个产品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咱俩是吧？如果你是个智能产品的话，我会觉得你同时还在伺候别人呢，对吧？会有这种感觉哈。所以呢，其实这次我们也从那个 Circana 那个报告啊，他也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这有线耳机的消费者里头有67%的消费者是主动选择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啊。一个就是它不用充电，没有延迟，还不怕丢，对吧？这可能咱们当时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啊，放到现在发现，哎，这好像还是个特别重要的需求。所以在这个实用主义上来讲，我觉得它跟他们选择这种稀缺的情感或者稀缺的美学，它是并重的。这是一个双核驱动的市场。
0: 刚才樊哥也提到了，现在用耳机的很多，早些年是一些这个中年男性群体为主嘛，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开始用到咱们的这个有线耳机和复古音频设备了。你去对他们进行一个观察，他们有哪些在你看来这个认知上的一些变化呢？
2: 其实刚刚赵老师分享的，我觉得也非常有道理。刚才说到，就是有一些我们中年的人去用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怀旧；那年轻人呢，更多是一种新鲜感，追求的一种自我的价值。那从产品角度来讲的话，在之前用户在使用的产品来讲，他更加会去选择一些比较设计比较中庸、比较稳健的一个产品风格，可能对整个的外观也好，一些新的体验没有太高的要求。

0: 还是追求的是本质啊，我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听一个音乐就好了。那其实到后面的话，就是新一代年轻人对于这个整个听音乐的需求，他也是非常强烈、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存在的。但是他们的这个需求跟传统呢又有一些变化。首先他既然要买这个专业的去听音乐的一个产品呢，他其实就要想着说我跟手机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手机去听起来，不管是一些便携性啊各方面，他会觉得啊，我可能会被这种算法啊去捆绑啊，又是还有网络啊会员费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而不像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私有的一个音乐播放器也好，或者一个耳机也好，他拥有这种感觉，他有一个实体的东西，他能让他感受到，哎，我可以很近距离的去触摸到，去感受到这个音乐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存在。
1: 有线耳机的使用者，他可能他是在这个技术进步之后，他为了方便快捷海量以及折中的一种选择，他把这个极致的东西抛弃掉了。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你的，就是你的消费者有多少是因为体会到了咱们这个复古设备所能够给到的极致的一种视听体验才去选择它了，还可能是他可能只是觉得新鲜或者说不容易丢就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种原因。
0: 是的，当然从这种整个的视觉层面上，他觉得新鲜啊，或者说以前没体验过的东西，他就会吸引他来去感受。但真正的他去用，他就会发现的话，哎，这个东西可能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他因为他以前没有听过嘛，会觉得这个音质啊，会比无线的，他会觉得好太多了。我听过之后呢，确实能听到以前都没有听过的一些细节。用过有线耳机之后呢，就很难再回去听无线那种感受了。所以其实刚刚讲的说，那产品外观包括是复古风格是去吸引年轻人进来的一个方式，但是呢能留住他们还是靠产品本身的一个最基本的音乐去表达这样一个属性。所以其实我们在近几年嘛，这四五年的话，我们也是在整个的产品工业设计方面啊做了大量的投入，做了非常多有个性化又比较偏年轻化的一些产品，然后呢也降低了一个产品的入门的门槛吧，以此来吸引年轻人来去体验到我们的一个产品。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尝试的跟一些知名的一些动漫 IP 去联名啊，然后做了很多这种突破性的工业设计。
1: 是啊，这个我们当时看《无间道》啊，这个陈永仁说这台 HiFi 设备的高音准、中音甜、低音沉，这可能在很多的年轻的这个消费者他可能没吃过这类的细糠。其实从耳机的这个使用当中完完全全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如果大家都用的是制式产品，无线耳机，不管你多么去宣扬它的这个 HiFi 水准，没听过的耳朵它可能真的就是不知道啊。也想问一下赵晨，你刚才也提到了嘛，就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力捧这些复古产品的主力恰恰是没经历过那个产品风靡时代的这个 Z 世代的年轻人啊，他们在为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时代买单的这种不能叫错位怀旧啊，但是这背后可能也值得去解读一下当下年轻消费群体他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这个生存状态。你觉得这个东西跟他们追捧这些产品有关系吗？
2: 确实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挺深的关系啊。第一个呢，刚才那个问题我也提到了，就大家现在所面对的我们的消费品电子产品同质化特别严重，就长得都特别像，所以呢在这个现在都很追求个性表达的年轻群体里头，如何去找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呢，对吧？一种就是不断的去带个性的这种贴纸啊，或者说带骨子，这是一种。第二的话呢，就是哎呀，如果大家都是用这个数码产品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别人都很少用的，它也彰显了我的个性。事实上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工业化的这个产品以及工业化的消费习惯出现以后吧，简单极简现在变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但事实上呢，这个简单和极简的这个文化符号和习惯形成以后的话呢，大家又失去了仪式感，好像感觉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厚重，甚至你不会去珍惜它。而反过来讲呢，我们想想看啊，咱们当年用这个翻盖手机啊，这个机械转轴，那包括这个耳机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耳机线总是缠在一起啊，你光解开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仪式感，需要手艺。所以事实上呢，这些我们认为特别麻烦的事情，反而对他们来说现在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参与度。这种参与度本身来讲，你只要操作它就有辨识度，这个辨识度我觉得就应该是一种可能戴在耳朵上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有特色的穿搭符号吧。那既然它是一个不一样的符号引起别人的关注，它就一定能够成为新的社交货币啊，至少是某一类社交货币的一个载体。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刚才也提到这一点了，就是如何能够突破自己的这个信息茧房。我需要一个东西，就是它完全听我的，不要有想法。那智能化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发现用的多了，有些时候它比较讨厌点，就是我不需要你带脑子，你听我的就行了。但是不行，智能化产品有些时候它会自作多情，对吧？啊，它会给你异化出来很多他认为你需要的东西。这种现在有些时候这种可能过度的服务吧，它会带来一种负担，因为现在年轻人消费观，他其实追求一种弱关系，但是又追求单一的掌控力。这个很关键，所以非智能化的东西一定程度上还恰好就能满足这个心理的诉求。第三点吧，就是我觉得跟第一点也比较接近，就是其实啊，在手工操作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仪式感的。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即便用的手机都一样，可是现在手机的这个大师模式啊，摄影的大师模式，包括很多手机它现在有些套件可以把高像素的手机变成一个卡片机，这些事情现在会非常非常流行，无论是在演唱会啊，还是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会愿意为这个事情搞那么复杂呢？事实上，我就是想要这种复杂感来给我带来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仪式感。好，这个我估计大家也能理解，它其实是一种主动放慢生活的这种慢节奏的追求。
1: 赵晨说到的这个仪式感，其实在就是音响发烧友当中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这个一个新的音响过来，不管是耳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音箱，你是要去包它的，而你怎么包是有说法的，你用什么样的这个放大器，甚至有一些这个走火入魔的还会觉得就是什么水电包出来的和风电包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人我相信樊贵有很多属于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樊贵，就是当你和一些这个比如说传统的你的消费群体沟通或者是对接的时候呢，可能很有共同语言啊，这是很多东西都是黑话直接一说大家都理解了。但是当你面对年轻消费者的时候，当你向他们介绍你们的产品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水土不服，或者说不知道从何开口呢？
0: 确实开始都会碰到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耳机啊，或者一些音乐播放器，用户就问到，哎，你这个跟无线有什么区别啊？你这个跟手机有什么区别啊？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确实不了解。那我们也会经常去做一些科普也好啊，通过一些跟用户面对面的交流啊，让他们来知道我们这些产品的一些好处。确实跟老用户去沟通是非常容易，因为他们都知道这种产品的一些特征啊，一些使用场景。新用户呢，我们更多的会跟他们去强调，这些产品的话跟现有的产品的一些不同，包括它的一些专业度也好啊，各种声音的效果也好，能体现出它的价值的地方。因为 HiFi 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说法，就是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可能说啊，我音质稍微好一点也可以叫 HiFi， 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做的产品呢，整个水准还是蛮高的。我们在给用户去介绍的话，一般也都是去围绕着几个方面去介绍吧。首先就是刚才主持人跟赵老师也都提过，就是说它的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像这个有线耳机的话，它没有无线的连接的问题，不会断连啊，不用充电。然后呢，就是在各种场景下面的话，也是没有延迟的。因为无线发射的话，它多少都会有一些延迟。包括今天咱们在录节目的话，我也是带着有线耳机来的，去收听的时候都不会有任何延迟。另外的话，有线耳机它上线哈会比较高，音质呢可以做的非常好。无线耳机的话，它在连接上目前来讲还是基本上是像蓝牙这种方式为主的。这种话是采用了像这种 2.4G 的一个通用频段，经常会跟一些 WiFi 啊什么这种无线的设备容易打架。在户外也经常会容易受到一些干扰。我们经常会收到用户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哎，他带了某些蓝牙设备啊，去在一些比如什么高铁站、地铁站，甚至说那个十字路口那个红绿灯都会对这个设备产生一些影响，都会断连。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第二点，就是在专业的创作领域啊，需要对声音还原这个精准啊，就是要求非常高的，有这个监听的需求，就不要有任何音染啊，这种是也是有线耳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无线耳机它是因为传输的一些损耗，或者因为它内部一些供电的小电池供电的一些问题，它多多少少都会加一些这种 EQ， 就是均衡器来去补偿一些它硬件上一些短板吧。你虽然听上去就是音量哎感觉也都差不多了，那个声音可能也挺响的，但是呢它就是总会缺少一些动态的东西，就是 听起来没那么细腻，而且它调完一之后，它一些

乐器的这种相位上，可能就是一些信号的相位多多少少都会受一些影响。第三点呢，就是这种有线耳机啊，包括这种 HiFi 的这种听音设备啊，它更多是一个声音风格上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表达吧。就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用这种设备，它本来是也是凸显个性化，那从声音的听感角度来讲，也是。

0: 公放啊，各种什么说，不管是水电火电那种，可能太玄学了。但是确实不同的田端，不甚至我们换不同线材，它都会有出来不同的声音风格。这个就大大去增加了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个可玩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无线，特别像现在这种真无线，它更多是一种为了方便使用、去便捷使用这一种妥协出来的一种产品。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还是需要这种有线的方式。基本通过这几个方面呢，我们会去跟我们用户去传递这些我们这个产品所能带来的一些不同体验啊，或者说能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价值，让他们能更加去理解我们这种产品，然后让他们能够去使用过之后呢，就能够更加的喜欢用这种产品。
1: 我们年轻的听众听到您说可玩性，这就不困了啊。就是哪怕都是同一个厂生产出来的耳机，反正在过去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同的人去包它，最后它能够呈现出的这种听觉效果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跟每个人的这种偏好，你喜欢听这个人声女声多一些啊，还是听这个交响乐多一些啊，或者说你去听这个什么摇滚多一些，其实包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可玩性怎么样去让年轻的这个消费者能够 get 到，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的播放设备就是一台智能手机，对，不像过去它可能会有专门的这个 CD 播放器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音响啊、功放啊，这个东西它怎么能够把耳机的这个潜能发挥出来呢？这可能也是一些我们可能是稍微有点这方面这个经历的人想要知道的一个事情，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是的，确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确实也是就是用户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有线耳机它不是一个独立可以用使用的设备，它必须接入一个前端，所谓的前端就是包括音乐播放器啊，或者解码器啊，这种放大器，这样一个完整的使用场景。因为刚才提到就是它耳机买回来可能马上可以听到声音，但是呢不一定是你喜欢的那种声音风格，然后可能就需要包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可能有不同的包机的方法，这里也是一个对这种产品的一个仪式感的问题。然后你通过一段时间的去跟这个人和一个物件的去磨合，然后呢就是一方面你觉得你适应了这个产品，这个产品也适应了你，好像就是把它变成是当成是你一个好像跟你是一个朋友一样这种关系。这种是在你跟无线耳机或者跟手机去接触的时候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1: 所以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看似矛盾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一边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拼命的给产品去加各种附加的功能，加上 AI， 加上智能，加上各种各样的黑科技，但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主动选择做减法，选择更加简单的产品啊，加引号的简单。像这种反技术进步的消费倾向，我不知道赵晨怎么解读。
2: 这个其实我自己个人也还是挺支持这个事儿的。我们其实可以辩证的看这个现象啊，就是智能化到底是不是一个单向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消费者其实在面对智能化的接受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在觉醒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大家其实并不是拒绝智能本身，而是你过于智能了，就是而且你为了智能去堆了很多功能，还把这个东西卖特贵。现在在整个营销上来讲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为了证明我推出的是新品啊，要强加一些功能，但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我们在跟娱乐相关的这些设备上的时候，其实用的功能都很单一，很多功能是用不上的。你看像现在我们出的什么智能冰箱啊，智能门锁呀，包括这个交互特别强的这种电视啊，事实上看电视的可能都还是中老年人多，老年人多吧，他们对于这种智能的使用可能也没有觉得那么友好，所以可能我觉得不单单这些功能使用频次没那么高，同时呢为了用这些东西你还得增加很多学习成本。而且我估计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啊，越智能的东西可能坏了还不好修，因为它的风险点多了，包括个人隐私。这也是智能化其实在推向这个全球的过程中要面对的一个政策风险，对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智能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以及带来的一些负担。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去年啊，其实去年在整个非智能的家电和数码产品上，就这种单机版的销量其实还上涨了5%，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消费的结论。我们说回到这个有线耳机啊，我觉得就在整个有线耳机的这个事情上来讲，其实应该我没记错还有知名的歌手在力挺有线耳机，对吧？我自己本身啊，现在我也在用这个有线耳机，我觉得它其实是代表了我觉得在当下一个不小的群体大家对它的一个拥趸吧。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智能化以及卷功能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如果说智能化的方向它是卷功能，把我自己的核心功能给稀释了啊，甚至是把我核心的体验给稀释了， 本来我特别简单的就能够去获得很纯粹。

0: 粹的体验。你把这个东西弄得特别特别复杂，我想要去找到这个功能，我得剥开很多层皮，这种我觉得进步可能是一种伪进步，不如更回归到以用户最纯粹的享受为一个本位。
1: 就像赵晨老师所说的，还有包括有些媒体评论说，有线耳机能够翻红啊，它本质上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的回应，不要去拨开更多冗余的功能啊。您的企业在挖掘细分场景需求方面做过哪些，在您看来比较成功的尝试？包括咱们私下聊到的一些这个把小品类做精做专，您觉得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呢？
2: 其实有线耳机，其实包括整个 HiFi 产品呢，它目前其实都属于细分场景的一个需求吧。然后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持续做的都是这个市场。通过这种持续的研发投入呢，我们会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去设计不同的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就针对监听市场推出过一款产品叫一万，它是专门给这种。包括像您这样子专业的播音啊、录音人员去打造的，包括一些音乐制作者去打造的这款产品呢，我们是用了定制的一个四单元的声学架构，不仅适合于音乐创作啊，包括演唱的返听啊，包括这种普通听音乐都可以去适合的。然后呢，像这款产品的话，我们也是我们一个更加往细里面去做的一个代表吧，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我们也是在。这些年会持续做一些比较创新的东西，在整个 HiFi 领域里面，我们这个品牌也算是不太走寻常路的一个方式吧。经常会做一些比较新鲜的好玩的一些东西，然后来吸引不仅是传统的用户啊，包括一些年轻用户来去把玩我们的产品。当然这里面最核心的能力，其实我觉得，一个是在于。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坚持吧，就是我们做了15年就没有做其他的产品，一直在持续做这样一个品类，就能够非常深入的去挖掘这个品类的用户的需求，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的产品的体验会持续性的做得更好。本身我们也是偏研发为主的，我自己也是研发出身的，那我们会持续的做研发的投入，然后呢，做了很多。创新性的工作，然后从工业设计到产品的硬件、软件，我们都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然后在一些电路的调校啊、声学的算法呀，然后我们都有一些专利啊，也达到了很多知识性的一个壁垒吧。当然，本身我们不仅仅是做耳机，我们做播放器、做音乐解码器、做放大器，就是我们能够掌握整个。完整的一个音频回放的一个链路，也有一些自主的知识产权，所以呢，我们可以去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方式去把声音调教得更好一点。因为不管是你用任何的有线耳机，你都会碰到一个搭配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产品做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方式来接入，比如说用我们这个某一款耳机跟我们的某个产品来搭配，它效果更好。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体验的方式给用户，这个也是我们品牌所具备的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地方吧。
1: 好的，感谢二位上半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哈。孟总呢，他是从产业一线做一个亲历者的角度，还原了有线耳机从被无限挤压到反弹的一个过程，也拆解了新一代用户的多元消费动机哈，让我们看到有线连接在专业音频领域永远无法被替代的一些硬核的价值。而赵晨老师呢，则是从产业、从这个社会心理的角度来为我们解读了这个新一代的消费群体错位怀旧背后的一种情绪和这个消费习惯，也点破了我们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增量时代开始逐渐进入到一个细分深耕的存量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转折哈。我们已经比较清晰地回答了复古电子为什么会集体翻红的这个核心问题，但更关键的问题值得探讨，就是当这个风口来了，我们的企业该怎么去抓住，而不是错过？那这波热潮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呢？还是说我们的企业又该如何避免陷入到贩卖廉价情怀的一个短视的陷阱，进入到一个更加值得投入的长期主义呢？好，稍作休息，我们马上进入下半场的探讨，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

0: 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4: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8: 您好，
7: 喂。
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16: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是在向后看啊，去复盘现象，去拆解原因，总结规律，我们接下来就要向前看了，我们去研判一下趋势和未来。刚才赵晨老师有一个观点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怎么说，把小品类去做精做专已经成为这个企业破局的一个核心的生存法则了。但现在很多行业也弥漫了一种普遍的焦虑啊，很多人会担心这股复古的风潮就像曾经红过的很多网红单品一样，火得快它凉得也快。先问一下孟总啊，作为在这个赛道坚守了15年的一个老兵 HiFi 赛道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行业焦虑？就这波这个翻红会是昙花一现吗？还是说值得长期投入？
17: 首先我们其实并不认为这是昙花一现。HiFi音频市场特别是有线耳机它是一直存在的，每隔几年呢就会被关注一下吧。我们也经常会在社交媒体上就看到有一些知名的大 V 啊，就发一些日常使用这个HiFi产品的

0: 动态哈。当然新的流量进来也意味着就是有很多以前从没接触过这个产品的人群能关注到我们。我们也非常开心哈，因为通过扩充这个新品类，更加大众化的使用场景啊，包括做一些跟游戏跟桌面相关的音乐，我们能够让高品质音乐的概念跟日常生活能够连接的更加紧密一些吧。可能每隔5到10年吧，反正就是一个周期吧，也就是会有一些新的用户的一个出现。他们有些人可能受到了父辈的影响，也有的是通过一些社交分享去主动来去追求这个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体验等等。当然我们也会去持续去了解一些新用户的需求，因为在不同的时代呢，为不同人打造不同的产品也是蛮有挑战性的。我们在品牌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大概10年前吧，我们刚做品牌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品牌看起来非常年轻，非常时尚啊。那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我们产品给人的感觉是也是非常沉稳的，然后口碑也非常不错。那我们也会在这个基础上呢，去推出一些让大家觉得啊，这个非常新鲜啊，这个非常跳脱的东西，让用户们对我们这个品牌啊有一些比较别样的期待吧。所以我觉得，首先它并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刚才讲的流量红利的问题，因为它这个行业一直在啊，只是说有没有被关注的问题。再一个的话，就是它确实是一个消费回归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吧。
1: 那赵晨老师怎么看呢？你觉得怎么去挖掘这股风潮背后的深层价值，而不是只是去贩卖情怀呢？
2: 这个确实是个挺普遍的现象。我们虽然可能在耳机行业见到的少，但其他行业遇到的挺多的。就是我们说，哎，复古啊，打一复古风，很多时候这个复古它就换一壳，它就借着这个复古就敢涨个价。确实我们在其他行业其实见到过一些这样的现象，也确实也没走远哈。我觉得其实像孟总公司其实就很有代表性嘛。我们也见过几款孟总公司特别好的产品，就我觉得它比较有特点一点，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在一个新时代，技术肯定还得是这个时代的技术啊，就是它这个技术本身呢是要解决掉老时代产品的一些痛点，否则就不会有产品的技术升级了。首先我们要站在现代的这个技术升级的角度，然后再去找复古感。这个复古感其实还挺复杂的，我觉得从美学再到触觉啊，再到可能一些特别有特点的这种音效，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些音效，其实是只有复古的产品才能够发出来的啊。这个当然现在用这个数字模拟也能做，但其实还是放在复古的这个商品里头，你会更好的去体验它。我觉得第一点吧，就是我们还是得站在一个先进的技术的基础上，然后去找复古感，这是第一。第二啊，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昙花一现，是因为它真的只是卖产品去了，它事实上并没有去卖到感受和服务。我们都知道，市场卖一个电子产品看起来很容易交付，但其实大家对于电子产品的要求以及个性化的这种动手是非常非常多的。坦诚讲，其实做得好的电子产品很多都是有社群基础的，我们看手机就看出来了。买同一个品牌手机的用户，他会一直买这个品牌，是因为他不只是他的数据存在这个他的云上啊，还有很多就是因为他对他的很多使用习惯啊，对他传递的一种价值理念所形成的那个品牌具象的东西，他会非常非常的认同。所以这个社群也很重要，因为社群决定你能不能长期复购，长期复购就会让你的销售不昙花一现啊。那我觉得复古本身其实是天然就有一个圈层属性的，有很多人他会非常非常的忠实，甚至是发烧在这个领域。我们到现在应该还能看到很多做黑胶唱片和这个耳机发烧友的线下试听会，我的同事也有很多就在这个圈子里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好的二手交易的这种习惯和频次，大家会共享拿出来去共同去体验。事实上就这种社区的热度一直在，就会形成一新产品的复购以及二老产品的二次交易，这事实上对于一个好的电子产品的价值的保护，甚至是价值的这个传递，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种状态和生态的这种关系啊。所以呢，事实上我觉得做好社群其实也是可以避免单一就把这个复古风变成一个昙花一现的这个快消失的这么一个产品了。第三，我就觉得现在吧，我们在消费上来讲，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尤其电子产品啊，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符合循环经济和低碳的理念。这个过程中，其实跟我刚才说的这个二手的这个使用和交易有一定的关系。二手事实上是可以把这些电子产品的残值，然后再延长一段时间，别让它那么早的变成垃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第二就是，事实上现在我也看到很多

0: 很有特点的这种电子产品，它会进行模块化设计，你可以自己改造啊，自己可以自己创新啊，甚至呢就是有很多特别简单的设计，尤其是啊我们说这个真正的一个复古的有线耳机，它有很多发烧友自己可以动手去改，甚至是包括像音箱吧，它是可以自己去更换里头的一些核心配件的。那事实上这种强的动手感，我觉得会把自己跟这个产品的这种价值连接做得更细啊，他会更加认同这个品牌所给他创造的这种动手的能力。我觉得这几点吧，其实如果做好了，企业应该是能够挖掘到复古两个字背后更深层的这种意义，以及获得这样的商业机会的。
1: 想问一下樊棍，就除了有线耳机啊，我们也在坚持做数字便携播放器，还有解码放大器这些复古音频设备啊。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除了耳机、有线耳机这个品类之外，其他我们在深耕的这些产品的市场表现怎么样？它有没有可能借助耳机迎来一轮的爆发呢？
2: 是的，主持人，确实我们公司确实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期，每年都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增长吧。对于在我们熟知的音频产品这个领域里面，确实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也有很多想法，规划了好多产品都还没有去实现。从产品形态来讲，其实不管是说现在这个音乐播放器啊、解码器啊，因为它可玩性比较多，可以变的花样也挺多，适合于不同的场景，有大一点小一点的，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这种方式。就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产品它的体积太小，就不容易做创新。反而人大的可以加很多元素。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比如说黑胶唱片，黑胶唱片翻红的话，除了一个仪式感之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就是它的体积非常大，可以把那个封面设计的特别精美。你就是除了唱片之外，你把那个封面摆在客厅里面，摆在卧室里面，都是一个艺术品一样的，就是可以把很多这些元素可以加到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去，复古风其实都可以去叠加上去。当然除了跟音频直接相关的，我们还有一些做一个周边类的，我们还有一个品牌叫星海贝，星海贝的话也是从音频产品的一个基础上去扩充出来的一个品类，包括一些电脑周边的一些数码产品啊，都会去做整体体现了一个轻音频的这样一个体验吧，就是不要说这么重的 HiFi 的，也是吸引一些更加年轻的，就是对于这种音质要求不是那么极端的啊，就是这些人群的一个使用。当然除了音频领域来讲，我刚才聊到的像复古相机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领域。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们就从更大的消费视角请赵老师来解读一下哈。像这种反主流的复古消费和当下兴起的比如说 City Work 呀、什么阿美卡奇呀、Vintage 呀，就是什么手作呀、露营啊，这种慢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内在的一些关联？他们共同反映了怎样的一个就看似往回走，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消费升级的方向吗？
0: 我觉得就是反内卷，既反生活的内卷，也反这个产品被升级的这种内卷。我觉得它其实本质上来讲，我们以前啊，为什么我们在追求特别简单，然后又直接又高效呢？因为我们之前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追求的是效率优先。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它得足够的高效啊，足够的节省时间，就得快。那个时代的，我觉得大家在消费体验上带动的一个重要的符号。但是现在我觉得啊，我们随着整个的生活节奏吧，包括我们对待这个生活的这个参与度，其实已经慢慢的在向体验优先过渡了，甚至有些行业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体验优先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大家现在在销售策略上，都有这种先体验后付款啊，甚至是在体验时间之内，你可以享受这个无条件的这个退换货，很多事实上这样的销售的政策，都在适应一个消费的现象，就是满足体验。过去来讲呢，我们是希望打开这个货架啊，打开我的柜子上满满一柜子都是我的啊，大家会享受这个物质占有，它攒数。现在呢，我觉得大家更享受的就是这一个东西拿起来，我能够给你讲非常非常长时间的一个故事。我会从单一的一个产品上去给你讲足够多的精神满足的内涵给你。这是一个从物欲向精神满足也在不断去转换啊，以及再去更加均衡的一个消费状态。事实上刚才主持人说啊，这 City Work 呀、手作呀，去年增速都在30%以上，这可不是去年一年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0: 应该得连续3年差不多都是这样一个增速了。富股经济也是在过去几年平均在11.7的这样一个增速，很同频。在这个过程中吧，我们刚才其实说到这个慢也好啊，说到这个精神满足也好，我们现在消费决策的第一决策力已经不是功能价值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各个厂商在打广告的时候都会告诉你啊，2亿像素啊，对吧？然后高保真啊，蓝牙啊，4K、8K 多少多少 K。事实上，这些东西你有，很快可能不到2个月，竞品也就有了。大家甚至都很期待说，哎，你这个广告背后，竞争对手会去出更好的一个性价比。那事实上，在这样完全卷功能价值的这样一个，消费电子产品的时代，大家可能渴望的更多的是来自于那些，情绪价值的差异化。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广告现在更多的是以人文叙事啊，在于场景叙事，甚至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叙事上去作为自己广告以及产品的一个卖点啊。我觉得耳机特别具有这个特色啊，所以实际上它也满足我们消费决策力中情绪力是大于功能力的当下的一个现象。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耳机啊很有意思，就是大家买到一个好的耳机，有些时候不单单会独享，就是它会晒出来。啊，会愿意去跟自己一样的爱好者们去分享，就这个来讲，其实对我自己来说还是挺意外的。我以前认为戴着耳机的人应该是悦己的人，那后来发现也不完全是啊。很多戴耳机的人他会告诉你，哎，来试试我这个耳机，你听听怎么样？对，我发现，哎，这居然是他特别特别骄傲的一个社交的这种货币。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在慢慢的去试着了解啊，这些发烧友们以及耳机爱好者们，他们在社群中间啊，究竟再去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和这种社群关系。
1: 最后想请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也想请你做一个整体的预判吧，就是这股电子风潮大概会持续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它会不会成为消费市场一个长期稳定的细分赛道？未来3到5年，我们还有可能在哪些地方看到类似的反主流的消费趋势？
0: 说到这个复古啊，也说到复古电子，其实我们在其他国家也能够看到，复古的消费一直是比较持续的，而且特别固定，它也没有那种啊，突然间哪一年就大爆发，然后持续爆发的情况，它会有小波峰啊，但是几乎没有波谷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费市场，也就是说它的消费持续且稳定。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电子风潮，我也认为它其实会长期且稳定吧。首先呢，我们可以知道啊，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它的对立面其实是信息过载和智能化以及审美疲劳啊。这个事实上，我们在当下你很难让这些大厂迅速去转型，都去生产复古，这个对他们来说赌注会比较大，而且有可能带来这个翻车的可能也会有。这些往往大厂不太会去尝试，反而会给了一些我觉得极具创新性和韧性的，这种中等规模的企业一些特别好的机会。正是因为大厂们在这种工业化极致追求利润和成本且不出错的这种保守的战略下，其实才给了，我觉得中间层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空间和机会。所以这个底层需求是长期存在的。第二呢，没查不知道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从这个这些可以查啊工商信息和这个产品信息的软件上查呢，发现这个有怀旧产品或者说有怀旧科技产品的企业呢，在全国应该有超过7万家了，而且增速基本上年增速在18%。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不是一个个别现象了，这应该其实是整个产业链都在往这儿布局啊，只不过可能有人布局在上游，有人布局在中游，有人就已经把前端产品做出来了，可以说其实大家都在往这个方面去使劲儿，毕竟去拼刀尖上的科技这个事情，可能规模小点的公司，很难在这个烧钱上来讲那么持续哈，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大厂出的电子产品，最近几年其实从技术的绝对创新性上来讲，好像已经，我们作为消费者已经感到很疲劳了啊。第三呢，我觉得这就不得不说我们消费里边的审美了。事实上，懂审美的这个规律啊，包括看过相关这种营销的书籍，我觉得也有一些理论在支撑它。就是，本身来讲啊，我们说这个审美的周期规律大概是20年一轮回啊。这个不单单是在耳机产业，好像在服饰上就特别容易的去证明这点啊。我们第一回经过这个时尚的轮回，就是这个千禧年风格，所以呢，在这种有持续的循环的、有规律的这种审美的交替上来讲，早晚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时机的。只不过它可能是耳机，也有可能是相机，甚至有可能是咖啡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取决于在那个时期大家对于那一类消费产品的生活需求基础量到底有多少。我觉得未来3年其实还会有一个现象， 就是还是会有反主流的这种消费趋势爆发。比如说，我相信还会有一些功能特别单一的产品出现，就是更加轻量化的，这种设备会出现。第二呢，就是特别特别模块化的，可以自己动手的，就一定能让用户自己参与进来的啊，这种自己动手、自己升级、自己换零件的这种模块化的、可深度动手的这种产品啊，会出现更多啊。第三就是，我现在其实自己也购买了一些这样的产品，就是数字断舍离啊，就是必须得有一个东西。让你彻底把手机放到一边，让你自己安静一会儿，或者说让你在专注一件事情上，你得有一个计时器啊，哪怕是个计时软件，让我和数字生活之间的这个时间再缩短一点。现在可能过于长了，事实上就是减少对屏幕的依赖，然后多一点时间去回归真实的生活。这三类产品，我觉得是在未来3到5年吧，有可能看到的消费趋势。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啊。一根细细的耳机线，一头连着过去，一头在通向未来。没有什么酷炫的黑科技，没有复杂的智能功能，却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呢，重新获得了年轻人的青睐。那今天聊到的也让我明白啊，就是这股复古的风潮呢，它不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对技术的进步的否定，它是消费者在用脚投票，并且告诉我们，最好的产品呢，从来不是最先进的，而是最懂人的。当所有的产品都在拼命做加法的时候，做减法反而成了很珍贵的品质了。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更快更强的时候，慢下来反而成为最奢侈的享受。孟凡贵呢，用15年的行业坚守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夕阳产业，只有不愿意深耕的企业。复古不是倒退，它是一种前进。它也提醒我们啊，科技的终极目的呢，不是让生活变得更复杂，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我们在追逐星辰大海的时候呢，别忘了回头看看那些被我们落下来的美好。哎，或许就是这股翻红的浪潮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吧。好的，感谢孟凡贵，也感谢赵晨的分享，谢谢二位。
2: 昨日新闻重现。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15号新闻时间。6月15号，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一路走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从最初的6个增至10个，拥有2个观察员国和15个对话伙伴，成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全面整合原有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将召开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6月15号起至6月21号，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各地将开展形式多样的节能降碳宣传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明天至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6月15号至6月17号，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跨国公司的高级别机制性经贸活动，展现了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坚定行动。国际方面，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地点靠近瑞士日内瓦。目前，法国和瑞士方面已启动大规模跨境安保部署。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6月15号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预计中东局势、俄乌局势等将成为重点讨论议题。体育方面，世界杯的比赛日，4场小组赛轮番上演。北京时间凌晨4时，荷兰迎战日本；7时，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10时，瑞典对阵突尼斯。球迷朋友可以连续观赛，享受足球盛宴。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手板烂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大家现在马上观众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来到了咱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里是黑龙江文联大楼艺术沙龙。坐在我旁边的是赫哲族伊玛堪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卢艳华老师。
1: 苗老师您好。
0: 卢老师您好啊。您还有一个名字叫
1: 卢热乐。
0: 卢热乐，
1: 对，
0: 这个是赫哲族的语言吗？
1: 对，它是卢姓的赫哲语的发音啊、就是这一个卢字，然后是卢热乐。
0: 那卢艳华用赫哲话怎么说？
1: 那就是卢热乐姑苏库里。
0: 哦、嗯，这个赫哲语是有自己的一个系统的。
1: 对，
0: 那能不能先用赫哲话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呢？
1: 格伦格伦艾苏，大家好。
0: 哦、有什么吉祥话吗？
1: 吉祥话就是比如说身体健康。贝因卡坦。
0: 贝因卡坦。
1: 贝因卡坦。
0: 哇，那它有没有文字呢？这个赫哲
1: 这个赫哲族呢，它只有语言没有文字
0: 啊、
1: 我们都是靠世代口耳相传
0: 啊、而且今天您穿的服饰也很特别，赫哲族的服饰。
1: 对，是属于我们赫哲人，就是长期在这个渔猎生活当中，然后呢赫哲人用他的智慧啊，因为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嘛，然后呢我们就会用鱼皮兽皮来制作衣服。
0: 那今天这个衣服是用什么皮做的？
1: 今天这衣服是鱼皮，然后我们做鱼皮的时候呢一般会用马哈鱼皮，大马哈。
0: 哦，马哈鱼。
1: 对。
0: 哦，用马哈鱼做的。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做这么一件衣服啊，从这个靴子包括头饰再加上您的披肩、还有这个外衣，需要多少马哈鱼啊？
1: 就比如说你像我这个靴子
0: 啊、
1: 它呢就得这一只靴子大概就得用四五张的鱼皮，还得说是这个马哈比较大，这个鱼皮比较完整。
0: 哦，就一个靴子啊。
1: 对，
0: 就需要四五个。
1: 对，四五张
0: 这是大的那种马哈鱼。
1: 对、
0: 要做多久呢？
1: 这个就得看这个传承人他这个工艺
0: 啊、
1: 因为我们这个鱼皮呢，首先捞上来之后我们就要把鱼皮剥下来、剥下来之后呢我们还要进行晾晒揉制，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揉制完之后然后才开始是制作的这个过程。制作过程呢，你像我们这个云肩它是手工缝制的，它是两层，就需要一针一线给它缝制出来、里边呢再填充上这个棉花，就是很立体啊，这样的时间就会比较久、有的时候是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
0: 哇，就一个人来完成？
1: 对，赫哲族的这个传承项目它分好多，像比如说我传承的就是赫哲族的伊玛堪，然后呢我们还有鱼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还有桦树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还有驾令阔的传承人，我们还有传统项目的这个体育项目，比如说插丑球传承人，我们还有食鱼习俗的传承人，很多种
0: 啊。就是您是属于那种曲艺演唱的。
1: 是
0: 啊。那这个伊玛堪是不是也是赫哲语啊？
1: 伊玛堪是，它是我们就是一种说唱啊、用讲故事的形式，就是用伊玛堪来讲述英雄的故事
0: 啊。就伊玛堪是它的那个艺术的名字。
1: 对，
0: 就是说唱形式。
1: 对，
0: 叫伊玛堪。
1: 是
0: 啊。然后呢讲很多英雄的故事。
1: 它主要就是讲英雄的故事
0: 啊、
1: 然后呢也包括我们赫哲人的这个平时的渔猎生活啊、爱情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场景的一些短篇的小的这样的故事，我们就叫它小唱。因为伊玛堪它分为大唱和小唱。大唱呢就主要是讲英雄的故事
0: 啊、就相当于古书类的啊，比如说呢是长篇书目，对吧？讲一些这个英雄好汉呢、类似于隋唐啊，这个水浒啊，对吧？这是长篇的啊，就类似于您伊玛堪的那种讲英雄史诗、
1: 英雄故事，
0: 对吧？小唱就相当于唱一些小曲小调，对吧？就比如说像这个单弦牌子曲啊，唱春景啊，唱夏天呐、美好生活呀，
1: 对，
0: 像是这个意思吧？
1: 我们就是讲一些爱情故事啊，渔猎生活呀，就这样的短篇的这样的故事。
0: 像这个伊玛堪的长篇啊，就讲英雄故事， 有多长时间啊？得，
1: 像英雄故事呢，就有的呢，如果说短的十天半个月，然后长的呢，有可能一个月两个月都讲不完。所以就是说，以前能说唱一马刊的人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也是特别受族人尊重的人。
0: 那他是又说又唱？
1: 对，他的这个一马刊，他主要形式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这种。
0: 哦，没有乐器伴奏。
1: 对，
0: 那说唱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1: 这个就是不一定。你像比如说有的说唱艺人，他说一说之后呢，他就会即兴的，然后就会唱，唱一段之后呢，他又会转为说，说一段之后呢，他又转为唱。因为每个说唱艺人他的这个理解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每个他不是固定的。
0: 就是有说有唱，但是说的比例多和说的比例少，唱的比例多唱的比例少，是根据艺人的表现形式和他所擅长的表达的内容有关系。
1: 再一个呢，是大唱是以说为主，以唱为辅。小唱呢就是相反的，是以唱为主，以说为辅。
0: 小唱大概是多久呢？一个段子？
1: 小唱就不一定了，就是有的可能就是咱们几分钟就讲完了这个场景，讲完了这个故事。但是大唱就比较长。你像我们以前学的希特莫日根，然后呢大概是12章，然后我们完全讲下来之后呢，它是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之间。但是现在学的沙伦末日根呢，时间就会更长，它全讲下来之后呢，大概4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它不一定。
0: 刚才您说了一个叫希特莫日根，
1: 对，
0: 还有一个叫
1: 沙伦
0: 末日根，我看都有末日根。
1: 对，末日根就是我刚才说了嘛，大唱主要讲英雄的故事。这个英雄用赫哲语就是叫末日根。
0: 就赫哲语的英雄是末日根。
1: 对，末日根。
0: 那他这个一马刊说唱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1: 一马刊说唱从有咱赫哲人开始，这个就在他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就逐渐形成了这个一马刊的说唱形式。最早呢就是我们老一辈的人呢，就是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嘛，渔猎生活，打鱼啊，狩猎归来，就会围坐在篝火旁，然后呢讲述一天发生的事儿，或者是就像我们说这一马刊这个说唱艺人，他是有才华的人嘛，然后就会给大家讲，比如今天讲不完，我明天讲。这样就会形成这种大唱的形式，讲好多天。就是从我小的时候就听祖辈就开始说，他们也是

0: 听祖辈，然后说这个伊玛堪的故事。我们这个赫哲族现在的全国一共才5000多人。
1: 哦，赫哲族在全国只有5000多人啊？
0: 是，全国主要就分布在咱黑龙江省。在黑龙江省的佳木斯、同江、抚远、饶河。这一带。
1: 您是？
0: 我是饶河。
1: 饶河。
0: 对。
1: 那五千多人在全国，是不是互相都认识啊？
0: 基本上就是这个赫哲族可能就是亲连着亲，就大家就基本上都是亲戚。像现在呢，可能就是不是同民族的，大家也可以结婚，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多一些。伊玛堪呢，是我们赫哲族世代传承、口耳相授的曲艺类说唱艺术。
1: 那5000多人都会吗？还是可能有一些人会，但是所有人都听过？
0: 大家基本上都听过，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
1: 哦，那能唱一两句？
0: 对，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就会听祖辈就是哼唱几句，没有说是这样系统的学习过。
1: 那您能不能先声夺人，先让大家感受一下伊玛堪说唱这个唱到底是什么样？
0: 没问题。
1: 您唱的内容能不能先介绍一下？
0: 我呢现在就唱一段，就是西特摩尔根当中的一个小片段。这个第三章的名字叫危难逃脱，就是说西特摩尔根和他的姐姐在这个山路里边去寻找他们的爸爸。然后在山上呢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然后在山上看到一个小木屋，他们进去一看之后呢，他们的爸爸和坏萨满在那儿喝酒呢，然后于是姐弟俩进屋之后呢就劝这个爸爸回家的故事事儿。
1: 还有一个萨满。
0: 对，因为这个英雄故事吧，它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讲完的，它是其中的一个小片段。
1: 好，我们来听一下啊。
0: 好。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阿郎个，哎呦，看那我朱熹特，我的看糊涂糊里面，阿弥西格尔达米，居了斯克糊里西，不去古尔达哈萨斯，恶魔一宁，恶魔萨克的古门杜诺米，居了斯克一切了，朱扎兰克奇卓比了。埃厄林阿米塔都克申德都阿里提欧米尼克申德都斗鸡鹅鹅和了大哈年给着都赫着死地里摩赫了给死巴尔特沃古尼马切比了地里维克斯纳勒多松米赫着你赫里拉拉赫里拉赫雷西耶多松要命你我活得古特心西耶多松要命你我

0: 后面是唱。
1: 哦，那这个咱们赫哲族是没文字的。
0: 最早呢是口耳相授，就是老一辈传给下一辈，就是代代相传的这一种。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通过什么方式，用汉语来记录它赫哲语的发音。
1: 那意思也能明白，反正
0: 意思能明白，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发音呢，我们还需要特殊的记忆。比如说赫哲语里边有发 k 的音
1: 啊，
0: 我们呢就用汉字写的时候呢，克加一加上下划线，就表示这两个音是连读的。比如说我们的酒阿里 k
1: 阿里 k
0: 阿里 k 属于阿尔泰语系。
1: 哦，有弹舌吗？
0: 就类似于比如说日了这种。
1: 那怎么发日和了你们？
0: 比如说我举个单词啊，叫赫哲给就是发日和了中间那个音，赫哲给。
1: 哦，它不是日也不是了。
0: 对，比如说我们说恶意人，就是介于了和恩之间那个音，恩恶意人。
1: 恶意人。
0: 恶意人。
1: 哦，你这还是得学哈。
0: 对，就是你光看汉字的标注是学不到这个赫哲语的精髓。
1: 哦，所以从小耳濡目染，然后呢父母的这个言传身教就会了，反而生活都用这个语言。
0: 对，
1: 那你平常也是用赫哲语来交流？
0: 现在不会了。老一辈的人，他们就是从小，他们之前是有这个语言的环境，因为这一个小渔村里边基本上都是赫哲人，然后呢他们会用赫哲语交流。但是到我们这一代就很少了。
1: 那这个一马堪说唱，刚才您也是简单的表演了一小段啊，就感觉很有故事情节。就是虽然啊我完全听不懂你在唱什么，就感觉是听天书，我完全不懂，但是你的表情你的表达就是在给大家在讲一个故事。
0: 是
1: 啊。那像这样的故事有多少部啊？
0: 现在就是我们省非遗中心搜集整理的呢，大概有40多部。
1: 40多部？
0: 对，
1: 那很多了。
0: 已经就是在极力抢救的情况下，然后留存了这么多。其实还有好多部一马堪，因为当时的这个条件有限，就没有被留存下来。
1: 那它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一马堪说唱，
0: 就是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吗？下江打鱼，上山捕猎，就长久的这种渔猎生活，然后就形成了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说唱的这种形式。其实一马堪呢，就是还被称为赫哲族的口头百科全书。因为它什么呢？包罗万象，这个包括了我们赫哲族的这个生产生活啊，包括了我们的民俗风情啊，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大事小情。所以就是说学习一马堪，就想要了解赫哲人，你就要从赫哲族的一马堪开始。其实说白了，就是在赫哲族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逐渐形成的这种说唱艺术。
1: 哎呀，就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一马堪说唱其实是伴随着赫哲族朋友的一生的，
0: 对，
1: 成长的。
0: 是
1: 啊，从出生到他长大成人，哎，了解事物，都是通过一马堪说唱来了解的，至少是在赫哲族的这个生活方面。
0: 是
1: 啊，也能看出来咱们这个民族服饰，包括他的这个演唱，很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啊。我看您这个披着这个鱼皮，平常生活也会这样穿吗？还是说只有重大节日时候这么穿？
0: 以前呢，老人他们是在这个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他是没有穿的。然后通过他们的智慧呢，想用这个鱼皮来这个制作衣服啊。我们夏天穿鱼皮衣，冬天穿兽皮衣。但是现在随着生活条件好了呢，大家都会穿，平时都穿那种布料的衣服
1: 啊。
0: 只有在重大节日的时候才会把它拿出来，因为这个很珍贵嘛。才会把它拿出来穿上，
1: 一种仪式感啊。
0: 对。
1: 冒昧问一下，就是像这样一套大概得多少钱啊？现在，
0: 现在呢，就比如说这个云肩它的制作工艺就非常复杂，一针一线缝上去的，大概得3-5千。

0: 然后这个衣服呢大概就得10000起步
1: 啊，
0: 因为衣服它用的那个鱼皮多嘛，用的料子多啊，你像我这个靴子呢也得2000左右
1: 哦，还是挺贵的啊。
0: 是，
1: 而且我觉得挺保暖吧。
0: 鱼皮衣呢就是基本上是夏天来穿。
1: 哦，夏天来穿。
0: 对，它是就是蔽体，
1: 也比较透气儿啊。
0: 对。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现在卢老师又换了一身民族服饰啊，这也是赫哲族的。
1: 对，这是我们赫哲族的这个民族服饰。
0: 也好看啊。平常的时候也会穿。
1: 现在呢是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有活动的时候会穿，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开江节，河灯节，然后乌日贡大会，都会穿这个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
0: 那在这些重大节日当中，会不会也表演演唱一马看？
1: 会我们这个赫哲族，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乌日贡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我们都会各个地方的这个传承人，然后都会进行文艺比赛。
0: 还会比赛啊？
1: 对，我们这个伊玛堪有专门的这种文艺比赛啊，还有嘉陵廓呀，还有这个舞蹈啊，都会。
0: 咱们再说到伊玛堪说唱啊，就是刚才您简单展示了一小段，就是它这个旋律是很自由的，还是说它有一定的程式的？
1: 它这个旋律呢，它是没有固定曲调的就比如说我们同一部的这个伊玛堪之前呢都是家族式传承每一个家族就是同样的伊玛堪都会唱出不同的这个韵味，就是一个家族一个调，
0: 一个家族一个调。
1: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伊玛堪，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书里边为什么给它固定上这个谱上谱子了呢？就是因为方便大家学习。对，
0: 那刚才您其实声音没有完全放出来，它放出来会不会更高啊音？
1: 会。
0: 大概有是什么样的？
1: 这个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嗓音就是能唱多高得看根据每个人的这个
0: 嗓音条件。
1: 对啊。
0: 您能不能再唱一个小唱，就是唱一下什么渔猎生活的呀，或者是说这个爱情的呀，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片段。
1: 我给你唱一段嘉陵廓吧。
0: 嘉陵廓是什么？
1: 嘉陵廓也是我们赫哲族的一个传统的这个项目啊，它是属于民歌小曲小调的一个总称
0: 叫嘉陵廓。
1: 嘉陵廓
0: 其实它也跟伊玛堪有关系。
1: 伊玛堪呢，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伊玛堪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但是嘉陵廓呢，它只是唱对，
0: 只是唱。
1: 对，
0: 只是唱。但旋律上和伊玛堪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是不一样的
0: 但也是咱们赫哲族的。
1: 对
0: 您简单唱两句
1: 比如说我们经常唱的这个乌苏里盲目乌苏里是就指的我们居住的这个乌苏里江盲目是江的意思
0: 盲目
1: 对盲目是江。
0: 好，
1: 你看乌苏里盲目你和你那，撒哈里盲目你和你那，卡坦盲哥难虐你，伊兰盲目姑们丢班丢一。这是其中的一首。
0: 这我感觉听过呀这个。
1: 因为我们就是基本上每个就是赫哲族聚居地大家都会唱，特别欢唱欢快的一个嘉陵廓小调。
0: 那这个是有伴奏的？
1: 对，这个是有的。
0: 但伊玛堪是没伴奏的。
1: 对。
0: 那现在

0: 有没有想把伊玛堪加上伴奏？
1: 没有，就是最传统的古老的这个伊玛堪，它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现在最多呢就是加上我们的这个口弦琴伴奏。
0: 今天您带来了吗？
1: 带了、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给你展示一下啊。
0: 口弦琴我略有耳闻，这个挺难的，不小心就会把牙齿给
1: 崩。
0: 对，这个怎么去
1: 弹奏的？
0: 弹的，
1: 对，
0: 放到嘴上，
1: 对，然后手拇指和食指握住，然后这两个柄，然后你就顶到牙齿上，牙齿呢还不要咬紧，要有一定的缝隙，就是大概是什么样，就是咬到小拇指这样，
0: 咬到小拇指这样，
1: 然后就这样。就是你留大概留拇指小拇指宽的这个缝隙，然后把它含到嘴里。含到嘴里的时候呢，这个呢你要跟你的这个嘴角还要有一定的空隙，不要紧贴着嘴角，你得让它这个簧能发出与口腔发生共鸣，发出声音。看啊，这样。

0: 好俏皮啊。
1: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弹不好，就会弹牙，然后还会把嘴给崩坏。
0: 哦，这个不好练啊，这个。
1: 对，我们这个看练的时候一定要抵住，如果要是抵不住的话，就会崩牙。这个弹簧片，看我们拨的时候，它就崩到你的牙齿。
0: 哎呀，
1: 然后这个嘴呢也是，就初学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会把嘴呀、都给崩坏。
0: 哦，
1: 就这样，你看这就是崩牙了，你听着声音就不对。
0: 牙疼啊，这个
1: 疼肯定疼
0: 啊，这个就不小心。
1: 对，不光是牙疼，嘴也疼。
0: 哦，这要一不小心可能把牙都给崩坏了。
1: 对，其实别看它小小的一个乐器，它还是有技巧的。
0: 这个口弦琴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呀？
1: 口弦琴从我小的时候就听父辈讲过啊，听祖辈也讲过，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口弦琴。
0: 哦，
1: 那个时候是很简单的，有这个口弦琴，有竹制的、木制的。
0: 哦，
1: 对，现在是条件好了呢，会有比较这种精致的。
0: 我看达斡尔族是不是也有？
1: 有，他们也有。
0: 就是像达斡尔族啊、鄂伦春族啊，包括赫哲族，其实都有口弦琴。
1: 对，这就是他们的乐器了。
0: 然后伊玛堪说唱可能就会跟这个口弦琴做一个配合。
1: 对，
0: 哇，那其实挺不容易的。
1: 是，你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有演出的时候，演伊玛堪这个小节目的时候，就会之前弹上一段这个口弦琴，然后再配上我们的刚才的这个伊玛堪说唱，就会让这个节目会更丰富一些。
0: 那伊玛堪说唱您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其实呢就是用咱们赫哲族的语言有说有唱，唱一些这个摩尔根，对吧？
1: 对，摩尔根的故事，
0: 就是摩尔根就英雄的故事。可能有叫希特的，
1: 对
0: 啊，还有叫这个
1: 沙伦
0: 的，就是讲一些这个英雄故事，包括也有一些这个爱情包括一些渔猎生活呀等等等等啊，其实它就是有点像这个咱们这个汉族的像刚才说到的一些大鼓类的啊长篇古书，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那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赫哲族伊玛堪的呢？因为人少，所以从小就会听，这肯定知道了，但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1: 是这样，我小的时候呢就是经常听我爸和我大爷讲那个我爷爷的故事
0: 啊。
1: 我爷爷呢，他就是他那个时期非常有名的伊玛堪说唱艺人卢明。
0: 哦，卢明。
1: 对，
0: 那之前您见过？
1: 没。
0: 哦，
1: 就是听我爸爸和我大爷讲我爷爷的故事。我爷爷而且还是就是上山打猎的一个能手
0: 啊，
1: 下江捕鱼就是特别厉害
0: 啊。
1: 然后呢，从小就听爷爷的故事嘛，就是但是我没见过什么是这个伊玛堪啊，但是在我的这个记忆当中已经有这个伊玛堪的这个意识了。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开始学呢？是因为2013年我们家的孩子去县城去读书，然后听到这个县非遗保护中心有这个伊玛堪的传习所，之后呢我就去上了第一节课，然后

0: 2013年您才学啊？
1: 对，
0: 那时候您多大呀？
1: 2013年我那个时候已经30多了，我今年48。
0: 哦，那也看不出来。
1: 13年前30多了。
0: 48，13年前
1: 是吧？
0: 35
1: 是。
0: 35才开始正式学。
1: 对，开始系统的学。
0: 那当时为啥就萌发了这个想法，我要去学这个呢？
1: 主要还是基源于爸爸和大爷小的时候给我讲爷的这个故事，说伊玛堪这个，当时也有好多的人就是去采访我的爷爷，但、哦、但是那个时候，大概就是用的是那种磁带。
0: 那是哪一年啊？那得，
1: 那得好多年了。你看，我大爷今年都80多了。
0: 哦哦哦。
1: 然后我的爷爷那个时候那是，更久了时间。但是我现在能记住的呢，是我大爷和我爸讲过，就是有个叫隋书金的，当时来采访过，也记录了一些什么磁带啊什么的。
0: 隋书金，他是做什么的呢？
1: 他我现在记不太清，就是听大爷他们讲过，是北京来的还是哪儿来的，记不太住了。就是也来采访过爷爷，然后当时是那种磁带。
0: 那应该是70-80年代吧。
1: 差不多吧。从小就听爸爸和大爷讲，然后呢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到了饶河之后呢，就是偶尔间就听到咱有这个伊玛堪的这个传习所，然后呢就从刚开始的好奇，然后到就去了之后，哎，上了第一节课，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就是属于说是系统的学习。
0: 那当时那个跟谁学呢？
1: 当时是跟那个葛玉霞老师。葛玉霞老师是我们伊玛堪传习班的这个老师。他现在是国家级的代表性传承人。
0: 那当时您跟他学了多久？
1: 2013年就是跟他学大概得有2-3年。我们是在传习教室嘛，然后就是每周五去上一节课。
0: 2-3年你学了多少内容？
1: 就是当时我们学的是西特末日根这一部伊玛堪，然后学了大概是1年还是2年，然后就整部这个西特末日根我们就能全部给它说唱下来。
0: 那您觉得像伊玛堪说唱它的难点是什么？
1: 难点是语言呀。
0: 赫哲族的语言。
1: 对，因为吧，不像如果要是说从小你有这个语言环境，你知道这个单词叫什么，我看到它，我这看见水我就知道它是木刻，对吧？但是现在是没有语言环境，一切都从零开始。伊玛堪呢，而且它是得用赫哲语来说来唱，所以这个赫哲语你就得开始积累大量的这个赫哲语的单词。
0: 就您之前其实赫哲语没有多少。
1: 对，只是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我们有四排中心校，那个时候呢会有老师专门的每周有几节课会教我们赫哲族语言，我们那个时候呢只是简单的学习一些单词，一些简单的问候，是这样。但是随着就是年龄增长，时间久了可能记得也就寥寥无几了，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学习。
0: 从零开始。
1: 对，
0: 他是用拼音吗？就用汉语来当拼音，然后来学啊？
1: 是，现在就是用汉语来书写这个赫哲语的发音。
0: 我那段时间够辛苦的。
1: 对，就是我们学习这个语言嘛，当时我们就是上课的时候拿着手机，然后把老师的每一个单词的发音都给他记录下来。因为当堂课你可能会不记得不那么全，但是回家之后呢，我们要通过录音来不断的学习老师的这个发音、语调、语气。
0: 所以也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而且是您35岁左右。
1: 唱的话是当时呢是老师教一句我们学一句，也是同样的道理，然后也是给他录下来，回家之后反复听、反复学、反复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两个孩子还小嘛，就是都是在照顾完他们之后，然后我自己的时间就是利用这个睡觉休息的时间，然后开始翻书本，开始就是一遍一遍

0: 反复的学，反复的唱。
1: 那您当时在跟葛老师两三年学习完之后，就已经有意识的要干这个了吗？
0: 对，是我们就是比如说那个学完之后，就不光是学习一马看了，然后呢，我们也意识到这个语言的重要性，赫哲族语言的重要性，然后呢，我们也会这个系统的学习这个赫哲语啊。就比如说在2018年的时候，在咱们黑龙江省民宗委的这个网络叫北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与保护这个栏目中呢，我也录制了一些赫哲语的单词啊，赫哲族的说狐狸和特伦固的一些音频啊，现在在网站上呢，你搜到之后有赫哲族这个板块啊，就会有一些我们赫哲语的这个教材啊，单词的发音呢，然后还有一些故事。
1: 所以一马看说唱也是咱们赫哲语的一个载体，一个很重要的媒介。
0: 对
1: 啊，尤其是现在可能很多赫哲族的年轻人他不太会赫哲语了啊，
0: 所以要从一马刊开始
1: 啊，就是从听一马刊开始。
0: 对
1: 啊，了解这个赫哲族的历史啊和文化啊。
0: 对，
1: 那您到现在应该是做了十来年了，这十来年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演出啊表演的机会啊？
0: 会
1: 啊。
0: 你像我们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县内，像我们的刚才我们讲了开江节、河灯节，这样乌日贡节，这些属于赫哲族的这个盛大节日，都会有演出和表演。然后呢，我们那儿还是旅游景区。然后呢，我们也会在这个景区内为游客展示展演我们这个赫哲族的一马刊。然后呢，还会有一些交流，就出省啊去展示展演。就是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们就会把这个一马刊文化，把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都展示给大家，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我们赫哲族还有这样的民族瑰宝。
1: 有专门拜师跟您学艺的吗？
0: 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小孩儿啊，他会主动来找你。然后有不是本民族的年轻人也有，就是来学习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一马刊。
1: 那他学赫哲语学得怎么样啊？
0: 学得特别好，年轻人学年轻人学东西快
1: 啊，
0: 就是教几遍之后就记得特别好。
1: 现在是不是也有一马刊说唱进校园？
0: 会有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这个饶河县内，我们会上各个小学、中学进行传习我们这个一马刊，然后呢也会走进大学校园，比如说佳木斯大学，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哈尔滨这个黑龙江省民族职业学院都有进行这个一马刊进校园为他们讲这个一马刊让他们了解什么是一马刊以及它的历史价值啊文化价值。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就因为您的这个授课他了解到了一马刊？
0: 对因为去授课他了解了一马刊，然后对一马刊很感兴趣，然后呢就想老师我能不能跟你学两段，是这样
1: 真有学的，
0: 真有学的，
1: 可能也不是赫哲族。
0: 对
1: 他
0: 们就是感兴趣，可能之前不知道有这个一马刊这样的一个说唱形式，但是通过我们进校园去宣传，让孩子们了解这样的文化，然后使他产生了这样的兴趣。
1: 最小的孩子大概是几岁？
0: 最小的我们有幼儿园的孩子，6-7岁的孩子，包括我在我们去北京参加党的20大期间，在哈尔滨期间的时候呢，给哈尔滨市新17中学的孩子们也上了一堂一马刊课，但是呢它是属于线上的一马刊课。
1: 您也是20大代表。
0: 对
1: 当时您提了哪些想法？
0: 主要是说一下我的这个一马刊赫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以及它的这个发展然后作为传承人，就希望我们这个赫哲族文化就不光走向全国，也希望它能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这个较少民族之一赫哲族还有这样优秀的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

0: 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今天呢，机会也非常难得啊。实话实说，这个贺哲宇完全听不懂，但我呢也是赶鸭子上架，想学习一下。就是您能不能一方面教我一下贺哲宇，同时呢就教我唱一小段这个《饮马堪》
1: 啊？没问题
0: 啊。那您简单教我唱几句
1: 啊？我教你还是《希特莫尔根》当中的一个片段
0: 啊，
1: 就是接下来的唱
0: 啊。什么剧情呢？
1: 这两个孩子不是劝他们的爸爸回家吗？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呢，他不说有个坏萨满在跟他爸爸喝酒吗？在坏萨满的挑唆下，这个爸爸呢要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呢要杀掉
0: 啊。
1: 是这样。然后呢就是唱的呢就是他爸爸当时的心情。
0: 哦，心情
1: 啊，就是说这两个孩子是我亲生的孩子，我怎么能舍得呢？但是在坏萨满的这个教唆下，他还是决定要把这两个孩子解决掉。
0: 好，你简单教教我啊。
1: 赫里拉，赫里拉。
0: 好，这是啥意思？
1: 赫里拉呢，它是一个衬词，它没有、
0: 没有意思。
1: 对
0: 啊，就是赫是吧？
1: 对。
0: 怎么唱？
1: 赫里拉，赫里拉，
0: 赫里拉，
1: 赫里拉。希特乌那克瓦格切伊。
0: 哎，我听到那个摩尔根的名字了，希特。
1: 这里的希特是孩子的意思。
0: 哦，这个希特是孩子的意思，不是那人名啊。
1: 就是翻译成汉语呢，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能忍心杀害呢？民希特乌那克瓦格切伊。

0: 因为我不会这个贺哲宇，太长了，你可以短点啊。
1: 民贝银，
0: 民贝银，
1: 味色你，
0: 味色你，
1: 民谣的瓦路伊，
0: 民谣个瓦路伊，
1: 赫里啦，
0: 哦，又来了，赫里啦，
1: 古尼尼，
0: 古尼尼，什么意思？
1: 古尼尼就是心里的想啊，哦，嗯。

0: 阿摩阿摩比拉，
1: 阿摩比拉比勒，哎，
0: 塔勒都祖西特，
1: 塔勒都祖西特，
0: 塔勒都祖西特，
1: 塔勒都祖西特，
0: 瓦鲁伊，
1: 瓦鲁伊。
0: 你太棒了，苗老师，啊，
1: 天书知道吗？就是赫里拉，赫里拉，我就说起了这个。
0: 所以您知道，其实学伊玛堪最难的在哪儿吗？啊，就是这个赫哲族的这个语言单词。
1: 哦，但我觉得有伊玛堪这样的一个曲艺形式，它是很好的语言载体。
0: 对，
1: 它是能够非常好的把这个民族的语言保留下来，传承下来。
0: 是，
1: 如果没有这个伊玛堪说唱，可能很多的赫哲族朋友在再往前的时候，他就不使用自己的语言了。
0: 对，
1: 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像那个字典一样，他没有这个字典了，你都找不着这个来源了。
0: 是啊，
1: 听不见了。
0: 就是，通过这个伊玛堪的这个传承，就是能保留我们赫哲族的，就是很多就绝大部分的这个语言。
1: 嗯，我觉得语言是一方面，历史也是，你能找到这个赫哲族的根，还有他的一些故事啊，他的一些英雄人物。
0: 对
1: 啊，或许是传说啊，但我觉得这是跟赫哲族紧紧相关的、紧密相连的一些历史，他的一些传说，这就是赫哲族自己的一个宝藏
0: 啊。是，
1: 真的，而且是一个活态的
0: 活态传承
1: 啊。嗯，所以这个卢老师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很重啊，也要把这个伊玛堪说唱给继承下来，然后传播开来啊。
0: 对
1: 啊，
0: 我呢现在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到我们这个传承队伍当中来
1: 啊，
0: 把我们这个伊玛堪和赫哲族的这些传统文化，不只是伊玛堪，还有很多非遗项目嘛，我们都让它在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吧，能绽放出它绚丽的光彩。
1: 是，而且我觉得完全可以融入这个时代，它是很民族的一种曲艺形式、音乐形式，就是可以改编改编，让大家就是更能够一下子抓住啊，尤其那个这个感叹词就很好嘛，何丽啊，对吧？
0: 对，它是比较有民族特色，
1: 对，就一下子哎，就有点意思啊，什么意思？然后呢，大家就会想听、想看。那您平常都是在饶河那边工作？
0: 对
1: 啊，现在主要承担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0: 现在呢，就是我是伊玛堪省传承人嘛，然后主要呢还是这个伊玛堪传承文化这块儿。
1: 嗯，
0: 再一个呢，我也是政府的这个工作人员。
1: 哦，您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0: 对，
1: 做什么呢？
0: 我所在的部门呢，也是叫乡村建设及文化服务中心，在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
1: 哦，就是在饶河县下面的乡。
0: 对，是
1: 啊，叫什么乡？
0: 四排赫哲族乡，少数民族乡。
1: 哦，
0: 嗯，
1: 然后呢，在那儿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0: 对，
1: 同时呢，也是传承人。
0: 是。
1: 哦，那也可以用伊玛堪说唱来传达一些政策哈。
0: 啊，是啊。
1: 啊，
0: 嗯。就是我们也会进乡村
1: 啊，
0: 进校园。
1: 嗯，
0: 然后呢进校园呢，主要是给孩子们就是讲伊玛堪。
1: 嗯，
0: 像现在呢，我们每周五都会去我们这个四排中心校，
1: 嗯，
0: 然后为孩子们传习伊玛堪。
1: 嗯
0: 啊，还有嘉陵阔，不光是伊玛堪。
1: 嗯，
0: 就是传习我们这个传统民族文化。
1: 嗯
0: 嗯，
1: 太好了，您看这个民族服饰多漂亮，无论是刚才的这个鱼皮，还是现在的赫哲族的服饰，它其实都很有特点，而且呢，我

0: 相信那边的风景也非常美，是吧？
1: 特别美。
0: 特别美。
1: 特别美。
0: 啊，多美啊。啊，
1: 苗老师有机会您去看一看。
0: 哇，
1: 我们这个小县城啊就建在乌苏里江畔。每天早晨你到江边的时候，到乌苏里江边，然后那种薄薄的雾在江面上飘，真的就像进那个
0: 仙境，
1: 仙境一样。
0: 所以如果您有机会来黑龙江旅游的话，不妨也去饶河，去这个赫哲族的聚集地
1: 啊，
0: 去看一看啊，我拍个照打个卡，
1: 对，
0: 听一听伊瓦罕说唱，
1: 对，然后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乌苏里江畔少数民族这个特色。
0: 太感谢咱们的这个卢老师了啊。这个感谢谢谢用赫哲语怎么说呀？
1: 巴尼赫。
0: 巴尼赫。
1: 嗯，巴尼赫。
0: 巴尼赫。
1: 对。
0: 巴尼赫卢热了。是这意思吗？
1: 是。
0: 也巴尼赫大家啊。
1: 巴尼赫。
0: 谢谢谢谢。
2: 阿老，一块。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红江活动多，我看那主女花了天一天，我看你么可你，那面不大容易。花了天容易，能力人整个人家不如顾客，可是一比人，那五年没多的，那面不大容易。你们好挖不起了，别喊苦的了，下苦的个一人呢，我可见没人跟。那米不大容易，大。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51集，古存孝走了以后，排练场就越发欺负起了外县人。易晴娥还是那样老实巴交地站在一边学着戏，可楚家和再也坐不住了，他觉得必须把外县人团结起来，跟土著们对着干。楚家和跟周玉芝算了一下，光从外边调来省秦腔团的就有40-50个，这里边不仅有县剧团、地区剧团的，而且还有外省剧团的。但在省秦人的眼里，西京城以外来的都是外县范儿。问题的关键是，外来人都在单打独斗，为了在团上求得一席之地，都还得有所投靠，所以组织起来十分的困难。楚家和联络了好几天，见有些人是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把头打烂的熊样子，就有些失望。看来看去，只有把易晴娥先促红起来，才能证明外县人不是来吃素的。他心里清楚，易晴娥有这个抗衡的实力，易晴娥的功夫、她的嗓子、演戏的感觉、吃苦的精神，只要给机会，是一定能显露出来的。当然，楚家和在有这些想法的时候也后怕着，怕易晴娥真起来了，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可眼下的确是太受欺负了，不仅易晴娥的李慧娘 A 组靠边站了，而且他的 C 组也自然泡汤了，周玉芝的 F 组那就更是天方夜谭了，人家就是在促本团培养起来的演员。那个疯子导演已经明确讲了，外县来的先学习，等融入大团的风格后再说排戏的事儿。什么时候又才能叫融入风格呢？有些人已经调来十几年了，大家开口闭口还说是外县范儿，外县演员的前途与出路又在哪里呢？无论如何，得先让这个咸鱼翻过身来。楚家和他妈就有这种本事，宁州县文化馆本来是以绘画文学在地区省上有名的，可他妈的专业是唱歌跳舞，还能拉手风琴，最后他硬是把画画、写小说的全都从文化馆排挤出去，让唱歌、跳舞、吹笛子、拉手风琴的占了上风。好像也没有啥窍道，就是琢磨两个字，天天琢磨，事事琢磨，琢磨到最后没有啥事儿是琢磨不成的。 一群鹅琢磨出来再说。即使拿鸡蛋碰了石头，那鸡蛋也是一群鹅这个鸡蛋。这号傻大姐碰烂了，也就是个瓜蛋、傻蛋、臭蛋。那天，楚家和是跟周玉芝一起到一群鹅家里去的。本来早都说要去看他，可一群鹅一直说还没收拾好，说等收拾好了再请他们去。这一收拾就一个多月过去了，楚家和就对周玉芝说：“哎，你说一群鹅到底是瓜呢还是灵嘞？咋让人看不透嘞？”周玉芝说：“你又琢磨人家啥嘞？你看，说好的房一收拾好就请咱俩过去吃面暖房子，咋这长时间了？”

0: 再没个音信了，是不是分了一间好房，怕咱俩眼红嘞？不会吧，待夜场那边咋能有好房嘞？那可不一定，疫情鹅鬼大着嘞，要不然能从一个烂烧火做饭的翻起身来做了主演，还又是政协常委，又是副团长的，还破格评了三级职称嘞，那可能都是命吧。别再命不命的啦，我就不相信这个，命都是人赠来的。他俩说着就进了待业场里边，这里有好多破烂库房，大多门窗歪斜，盖顶塌陷，地上也是坑坑洼洼的，成群结队的老鼠在阴沟下水道里窜上溜下。周玉芝边走边说，天哪，这是啥破地方呀？可楚家河的心里倒是有了些安慰，住这里还真不如在外面租房呢。正走着，就见后院子冒起一股股烟雾来，并且十分呛人。楚家河说，
1: 着火了？不可能吧，咱能碰得这么巧？
0: 说着他们俩加快了脚步，来到最后一个院子，他们才发现是疫情鹅在练吹火呢。几个搓麻将的老汉老婆正停了手中的牌，在一旁观望着。疫情鹅吹完一口长火，直对老汉老婆们说，
1: 对不起，对不起啊，烟大，挺呛人的。
0: 一个老汉说，
2: 莫斯，你练你爹，好多年都没见过人在舞台上吹火了，这可是秦腔的绝活，你个年轻的娃能练到这份上不容易。
1: 谢谢，谢谢你们。
0: 疫情鹅正要给嘴里塞上又一个松香包子，感觉身后有人，扭过头一看，就兴奋地喊叫起来，
1: 嘉禾，玉芝，你们咋找到这儿的？
0: 楚嘉禾说，不邀请难道我们还不能善皮搭脸自己凑上门来吗？
1: 哎呀，哪里呀，就这么个牛毛毡棚棚，哪好意思请你们呀，快请进吧。
0: 疫情鹅就把他们让到偏下房里了。从外面看，这房的确不像是个房，可一进到里边，楚家河和周玉芝立马就哇的一声尖叫起来，
1: 呀，收拾得这么漂亮，你还说不好意思，这都谁给你收拾的呀，简直快赶上大酒店了。
3: 哪里呀，就是给顶上绷了一块花布，地上铺了一块人造革。
1: 哎呀，你这墙上蒙的也是花布呀，你这都快成布匹市场了吗？
3: 什么呀玉芝，你老土吧，这哪里是布，是像布一样的墙壁纸。
1: 哎呀，墙上到处都是裂缝，我不糊一下住不成嘞。
3: 切，都快成宫殿了，
1: 快成宫殿了。
3: 住在这儿感觉好吧？
1: 没想到你疫情鹅一个牛毛毡棚子能收拾成这样。
3: 哎呀，真是叫巧夺天工。
1: 哎，谁帮你收拾的呀？去给我们也收拾收拾吧，这感觉太好了。
0: 说着，楚家河一个弹跳起身，就跌倒在床上。这时，刘洪兵提着一台新录音机走了进来，录音机里还放着《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歌，四个喇叭上有四圈彩灯，正转着红红绿绿的圈圈。楚家河和周玉芝一下傻眼了，疫情鹅十分尴尬地僵在了那里，倒是刘洪兵大方有余地招呼起来，
4: 哎呀，这不都是秦娥宁州的同学吗？哎，啥时候来的？
0: 疫情鹅说，
1: 人家比我还先来省城，

0: 是去年冬天就考来了。
1: 好好好，来来来，坐坐坐嘛啊！你看，在西京有这几个伙伴多好。你看，我想的周到不？我就想着会来客人，把这塑料凳子一次就买了4把，平常套起来放着，不占地方。你看来了人，哎，一拉开，来来来，坐坐坐。哎，清河，你把我买的大白兔奶糖拿出来嘛。好像专门是为你们准备似的哈，昨天晚上我才刚买回来的。
2: 刘红兵俨然已经是一家之主了，气得易清娥不好发火，就那样一切按他的安排做着。楚家和有些吃惊，他只觉得易清娥这家伙鬼太大了。年前刘红兵拼着命到宁州剧团追他的时候，他易晴娥是以什么态度在回绝刘红兵呢？几乎处处都不给人家面子。当时好多人还不能理解，说刘红兵是高干子弟呀，还开着小车，多牛多风光啊。说实话，楚家和都看上了，可惜那时刘红兵除了白娘子，哪里还正眼瞅过他这个跑龙套的。楚家和感觉易晴娥是爱着风萧萧的，可这才多长时间呀，两个人已经把小日子都过上了。真是应了电视里天天说的那句话，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啊。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情商。

士专用的旗帜布，五角星上的针脚也不考究，但它却是75年前重庆上空升起的第一道红。10月1日，万众瞩目下，五星红旗在首都北京升起。然而，在重庆，国民党统治的阴霾仍未散去。随着刘邓大军进军西南的脚步越来越近，山城人民对这面红色旗帜的渴望也越来越迫切。这时，重庆育才学校的师生们决定自己做一面五星红旗，以迎接即将到来的重庆解放。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抗战时期创办的育才学校，自成立之初便得到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注与支持。重庆谈判期间，育才师生曾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教场口事件发生后，育才师生与特务针锋相对。重庆爆发抗议伪军暴行运动时，育才学校是重庆学生抗暴联合会的骨干力量。革命战争年代，育才师生们一直以昂扬的姿态投身民主运动，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主张。1949年11月中旬，育才学校及重庆另外几所学校的师生们开始冒着危险亲手缝制五星红旗。物资匮乏，大家便将自家的红绸背面贡献出来。按照群众杂志上描绘的国旗样式和五星布局，

着，仿佛在告诉全世界，重庆解放了。这面五星红旗是冲破黑暗、推翻压迫、赢得解放的新旗，代表着重庆人民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斗争精神，象征着重庆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信赖和对新中国、对新生活的强烈憧憬。

归处是敦煌，凡几是自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尽到了你应尽的责任，出了你该出的力，你没有愧对祖先和前辈交给你的事业，你可以坦然地说，我为敦煌尽力了，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安检师来到莫高窟实习，美不胜收的洞窟让他流连忘返，恶劣的条件令他更加敬仰常书鸿、段文杰等白手起家投身沙海的前辈。湖咸水，无工梯，土无土炕，漫天风沙。很快范建师病倒了，不得不提前结束实习。离开时他以为自己再也不会来敦煌了。然而一年后，大学毕业的范建师就服从国家分配回到了莫高窟，然后便再也没有离开过。60多年的时间，精致的南方女孩变得不再爱照镜子，沉默内向的人变得直言不讳，慢性子变成了急性子，青丝换成了华发。范建师用一甲子的光阴守护莫高窟，获得新生，将大漠深处的荒凉枯堪化作丝绸之路上最负盛名的文明交融历史见证。此行归处是敦煌，要把莫高窟完好的交给下一代，范建师将这视为自己一生的使命担当。20世纪80年代，他就参与了国家文物局领导的莫高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1998年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一职，为避免莫高窟被过度商业开发，他推动起草《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他领导文物保护团队建立遗址管理制度，阻止人为因素对石窟的破坏，形成一套沙砾岩石窟崖体裂隙灌浆、风化崖面防风化加固的材料与工艺，最大限度保护石窟，不断改进壁画修复技术，筛选修复材料，真正走上科学保护之路。为了让脆弱的壁画得以永久保存、永续利用，让更多的人欣赏到绝美的艺术，范建师带领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壁画进行数字化保存，制定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上线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的全球共享，坐在电脑前便可宛若置身异彩纷呈的莫高窟。择一世，终一生。敦煌莫高窟的研究保护是范建师和一代代敦煌莫高人的终身事业。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对历史和人民负责，是中国一代代文物保护工作者的无悔追求。这枚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奖章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商鞅的三世说。商鞅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中的一大变革时期，

也是一个混乱的年代，而法家的出现、法家思想的起源和发展都和当时的社会形势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如何面对这样的历史变局，天下国家和人民的出路在哪里，是各家各派共同面临的问题。商鞅作为先秦法家中变法最有成效的实践者，对社会历史变化的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对当时的社会形势有着精准的分析。商君书中曾多次描绘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进程，其中开塞篇的三世说格外引人注意。商鞅在这段文字中将人类产生到君主制确立的过程划分为上世、中世、下世三个时期。上世时期在人类产生之初，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而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人和人相处的原则是亲亲而爱私，就是爱自己的亲人，喜欢私利。因为每个人都更爱自己的亲人，人与人的关系就有了亲疏远近的区别。又因为每个人都喜欢私利，为了获得利益就会心存艰险。由于人数众多，每个人都划分亲疏，心存艰险，社会就变得混乱。在这一时期，人们都想方设法要战胜对手，为了夺取利益而用尽全力，为此就发生了斗争和争吵。而且在人们发生争斗时，又不存在一个正确的准则来化解纠纷，这样人们处于争斗之中，没有办法满足正常的生活需求。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出现了有道德的贤人，为大家确立了不偏不倚的公正标准，主张无私，人们因而变得喜欢仁爱。贤人拥有普通人所缺乏的道德和智慧，从而被大家所推崇而拥有的权威，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对民众的教化和对社会的治理。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时期，中世。在这一时期，人们又崇尚贤人的观念，代替了爱自己亲人的观念，这就是亲亲废，上贤立。那些仁者把爱护他人作为自己的事物，那些贤者呢，把相互推举当作自己的原则。但是这一时期人口众多，却没有约束大家的制度，长期把推举贤人作为原则，就又发生了混乱。为了结束混乱的状态，又出现了圣人。圣人划定了土地、财货、男女的分界，也就是确认了人们对土地、财货的所有权，以及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就是定分。确定分界，没有制度还是不行的，因而创立了法律制度来保护人的权利，确定人的义务，对侵犯他人权利和不履行义务的行为进行制裁，这就是立禁。法律制度创立以后，还需要有人来执行，因而设立了官职。官职设立还需要有统一的人来领导，来保证各个官员严格执法，因而设立了君主，这就是下士。在下士时期，产生了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政权机构，也产生了管理民众、领导官吏的最高统治者，君主。商鞅还对上士、中士和下士的总体特征进行了概括。上士的特征是亲亲而爱私，中士的特征是上贤而悦人，下士的特征是贵贵而尊官。商鞅提出上士、中士、下士分别具有亲亲爱私、上贤而悦人、贵贵而尊官的特征，下士确立君主就否定了中士的上贤，中士确立中正的标准，就使上士的爱私无法成行，这就是世事变而行道异也。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社会问题，而解决不同社会问题的方法和制度也不相同，因而他认为时代在变化，社会的问题和需要也会发生变化，这里的方式和实际采用的社会制度应该顺应特定时代的社会需要而改变，应该能够解决现实问题，而不应该固执地遵守不合时宜的古代的治理方式和古代的制度。这是商鞅的历史观，也是商鞅变法的理论基础。关于上世、中世、下世究竟是历史上的哪个时期，很多学者想一探究竟。有学者认为三世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春秋初期是贵族政治时期，就是亲亲而爱私的上世，之后平民阶级得势，儒墨都倡导尊贤使能，这就是上贤而悦人的中世，而贤者以才智相互竞争，君主厌恶这样的现象，于是开始制裁他们。战国末期就是贵贵而尊官的下士。也有学者认为商代是奴隶时

社会，周代是初期封建社会，二者都是亲亲政治，可以对应上士。到春秋战国之交，各国招贤纳士，造成战国时代的上贤政治，可以对应中士。到了战国末年，士人复杂，于是又逐渐压抑士人统治言论，变成了贵贵政治，这就是下士。又有学者认为，上士大致和西周的宗法封建制相对应，中士可以和春秋至战国前期相对应，下士和战国后期相对应。实际上，学者们找不到一个确定答案，是因为商鞅的三士和史实本就不能很好的对应。这说明这段文字中的论说重点并不在于真实还原历史发展的进程，而是为了告诉我们政治权力和制度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产生。在君臣这一篇中，商鞅直接通过古和今的对比展现了君主、官吏、法治产生的过程，还论证了其存在的必要性。更为简洁，可以和开塞一篇呢对照来理解。君臣中讲，古时没有君臣上下的等级区别，这就是位立君主没有政治权力之时，民众纷乱无序，而没有领导者进行治理。因此圣人通过贵贱、爵位、名号来区别君臣上下的关系，这是确定君和臣各自的名分和地位，也就是开塞所讲的立君。国土广大，人民众多，物资丰富，君主一人是没有办法实现有效管理的，因此圣人设立五官来管理，这就确定了各个官员的权利和职责，也就是开塞所讲的立官。人民数量多，就会出现各种奸邪之事，因此圣人创立法令制度来约束民众的行为，防止奸邪产生，这就是开塞篇所讲的立禁。大家可以看到，古和今的区别实际就是有没有政治权力和制度。西方政治哲学将人类社会中没有政治权力、没有国家和政府存在的状态称为自然状态。自然状态学说是众多西方政治家政治哲学的起点，他的提出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政治权力的起源。洛克认为，为了正确了解政治权力并追溯它的起源，我们必须考究人类原来自然的处在什么状态。商鞅探讨政治权力起源问题的路径也是如此的。开塞中认为，在没有政治权力、没有人掌握政治权力的状态下，所发生的是亲亲爱似的民众之间的争斗。而且在人们发生争斗时，并不存在一个正确的准则来评判对错并解决问题，从而导致人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君臣中也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在政治哲学中，对政治权力起源问题的讨论，实际是为了论证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如果没有政治权力的自然状态是理想的、美好的，政治权力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而在商鞅的论述中，在自然状态之下，人们因为别亲疏、争财物而导致社会混乱；而在政治权力产生后，有法律制度保护人们对土地和财物的所有权，而且有君主、官吏所组成的政权机构保证法令的执行，这样就可以解决自然状态下无法解决的人与人的争斗问题，使民众不为奸邪之事，从而保证人类社会安定、和谐、有秩序。因此，存在政治权力的人类社会优越于没有政治权力的自然状态。此外，从商鞅对政治权力产生过程的描述来看，由上士进入到中士是要解决民众因为私利争斗而导致的社会混乱，由中士进入到下士是为了解决因为推举贤人而导致的混乱，由古而今的变化是为了解决民乱而不治和民众而奸邪生等问题。可以说，政治权力就是在解决社会混乱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为了使社会由乱而治。商鞅从这两方面论证着政治权力存在的正当性。一个三世说反映了商鞅的历史观，又可以看到商鞅的政治哲学，这两个方面我们都不应该忽视。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的成因及治疗。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白内障的相关知识。
0: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4: 白内障啊，它就是指的这个晶状体的混浊。那么晶状体呢，它是人眼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或者是一些外伤啊，或者一些代谢异常的这些因素，都可以让这个晶状体变成混浊，那么也就是我们叫常说的就是白内障。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老年性白内障。白内障不做处理呢，首先是它视觉质量不好，那么它肯定生活会受一些影响。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这个白内障发生到过熟期以后，可能会激发青光眼呀，可能会引起眼内的一些炎症啊。那么青光眼、眼内炎这些问题如果严重了，那么最终也可能会导致失明。那么就是过去的时候大家都说要等到看不见了然后才做手术，但现在呢，我们认为就是如果要是白内障真正影响了您的生活质量，然后我们建议您还是可以考虑尽早手术。任何的手术都是有风险的，白内障也不例外。至于并发症问题嘛，就是

0: 是说，那么眼内的手术都不能排除的第一个并发症呢，就是说眼内组织的这种感染，我们叫眼内炎。它的发生率不高，但是呢，这种一旦感染以后呢，是可以直接导致失明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像眼内的出血呀，有的轻的可能很快出血会吸收，那么重的呢，也可能会影响视力。再就是还有一些并发症，包括继发的青光眼，然后葡萄膜炎呀，视网膜脱离，这些问题呢，医生呢都会根据相应的一些问题出现以后做相应的处理。另外呢，手术以后可能产生新的散光，那么这个散光在一定时候以后，我们可能可以通过配眼镜来纠正它。这个白内障手术前呢，有全身病的病人一定要把全身的情况控制稳定，包括这些像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有一些人有慢性的支气管炎。手术后的病人呢，要注意以下的一些问题。一个呢，就是说手术以后不要用力的挤眼睛，然后手术当天呢，要尽量的多休息，避免剧烈的活动，避免这种弯腰啊、憋气啊、用力咳嗽这些动作。手术以后呢，可能会有人有一些异物感，那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明显的眼睛胀痛、恶心伴呕吐，那么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那么这可能是出现了继发的青光眼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手术以后呢，用药呢一定要按照要求使用，点眼的时候呢一定要洗干净双手，药瓶的瓶口不要接触到眼睛，也不要接触到手，防止这个药物的污染。另外呢，就是手术以后尽量的不要吸烟呀、喝酒啊、吃那些辛辣的过硬的食物，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手术两周以内尽量的不要去洗头洗脸，然后避免这种脏水进入到眼内。另外手术以后三个月左右，建议大家呢还是做一个验光，这样的话呢，如果要是有一些屈光不正的病人，可以考虑然后佩戴眼镜。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如果您还没用过好视力眼贴，现在就是现在，想试试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
2: 好视力给新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
3: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4: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3: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4: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3: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4: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3: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坚持用正确政绩观指导战斗力建设，不断完善备战打仗能力指标，持续建强专业骨干队伍，推动部队战斗力整体跃升。
10: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多机型多科目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官兵险难条件下的协同作战能力。
9: 环球军情，巴勒斯坦各派别审议并回应美方所提出的加沙。

0: 冲突二十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
1: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兵王》为您讲述陆军第七十七集团军某旅修理技师一级军事长刘继伦勤学苦练、创新钻研、守护战车、驰骋沙场的强军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习主席深刻指出，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对人民军队而言，最大的政绩就是战斗力，最实的政绩观就是能打仗打胜仗。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坚持用正确政绩观指导战斗力建设，通过完善备战打仗能力指标，持续建强专业骨干队伍，推动基地战斗力整体跃升。请听特约记者刘江瑞、彭红霞、孙威发来的报道。
0: 在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的驻训场上，一场水下蛙人训练考核正在紧张地进行。记者了解到，这次考核采用了全新的评定方式，考核组依据新标准，结合各科目的现场表现进行综合打分。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王宇介绍说，这份最新的考评细则覆盖了执行各类任务的全部环节。
3: 修订完善后的标准，让我们在训练中更有针对性，也能够让我对练的效果在整体战斗力生成中处于什么水平一目了然。
0: 考核评估是牵引军事训练的指挥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深学侦查实改中求实效。针对前期调研发现的基层训练考评问题，他们组织不同类型单位的骨干极致攻关，区分考核层级，细分类型，紧贴使命任务，对考评指标、项目和评分标准进行了科学修订。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施小龙：
4: 相较于以往的情况，现在的训练数据呢，也可以随时的查阅，这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对训练质效呢进行督导和评估，也可以进行很好的把握和量化。
0: 习主席强调，战斗力标准是军队建设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一般人深知，尺子量得更准，标准做得更细，才能让战斗力的形成更加高效。近段时间以来，这个基地不断深化作战能力评估，把评估体系作为牵引各项战斗力生成的重要标尺，一体推进统筹战舰备工作，持续规范军事训练评估体系，有效推动训练重心向战场聚焦，向打仗用劲儿。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仲达：
5: 每一名官兵、每个战斗小组的考核成绩都直接关联着单位整体作战能力的底数。我们训练考核的结果不仅是检验训练成效的晴雨表，更是后续能力生成短板补齐的施工图，牵引着训练质效的持续提升，影响我们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6: 向我队鸣点，
7: 左旋85度，距离8550米，
6: 我们要带进去。
8: 两点还预备，
9: 放。
0: 在一场舰艇编队远海训练中，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新入列的富阳舰出色完成了实弹射击训练。优异成绩的取得是机关与基层协同发力的结果。据介绍，为加快新入列舰艇战斗力生成，基地党委机关主动靠前，深入一线开展帮带，与官兵一同查找战备训练中的短板弱项，现场分析拟定整改措施。官兵们瞄准未来战场需求，在装备操作、战法训法、维护保养等环节大胆创新，推动战斗力建设不断提质增速。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丁广强：
10: 我们推动走开一舰参演受训、多舰同步受益的组训模式，通过多指挥编组、多技术骨干集中参训跟训，让年轻的舰员和新接的装备快速形成作战能力。
0: 习主席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在调研中发现，部分特色专业存在组训失教骨干人才储备。

0: 不足的短板。为此，党委机关从选拔、培养、评价全链条发力，制定了一套有针对性的人才储备计划。基地干部袁亚辉告诉记者，随着一系列人才培养机制的落地，一支示范引领作用突出的骨干队伍正在不断壮大，为战斗力长远发展夯实了根基。
1: 我们与基层单位一起，通过交流跟训、院校送训与单位自训相结合的方式，全维度、多角度、高质量优化私教骨干训练模式，分层分级开展教学集训，既提升了专业分队主训能力，也培养了一批主训私教的明白人。
0: 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还大力建设专业技术人才储备池，聚焦战训耦合，大力培养骨干，以专业骨干队伍带动军事队伍全面建设，让各专业人才在实战化训练中淬火成长。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张勇坚定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着眼长远，打牢基础，聚力推动部队实战能力稳步提升，战斗力建设行稳致远。
2: 我们始终扭住备战打仗这个首要任务，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以备战打仗为路径，以谋长远为目标，深入舰艇战位，走进训练一线。我们为各单位量身定制破题路径，推动制约战斗力生成的堵点、难点成为基地战斗力提升的突破点。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日前联合发布表彰决定，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政治教导员吕振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这是对他25年坚持公益、热血奉献的最好肯定。25年来，他累计献全血8次，单采成分血82次，献血总量超22000毫升。他常常结合自身经历普及献血知识，分享献血感悟，潜移默化感染身边战友。在他的带动下，单位献血氛围愈发浓厚，先后有300多人次参与无偿献血。
0: 总台记者王丽报道。国家安全部昨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指出，酷爱越野骑行的石某某为了记录自己的越野成果，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一处军事基地的照片。接到群众举报后，国家安全机关迅速出警，查明石某某拍摄军事设施情况属实，认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文章指出，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往往设有重要军事设施，对安全保密有较高要求，因此国家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划定并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军事重地禁止进入并非儿戏，建议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切勿为了猎奇或炫耀让探秘变成泄密。广大人民群众如果发现有人违法拍摄涉密敏感场所等可疑情况，可以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3: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国防部近日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3号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说，美方罔顾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方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 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

0: 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多机型多科目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险难条件下的协同作战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请听报道。
2: 随着塔台指挥员指令下达，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十多架不同型号的直升机依次升空，展开编队飞行、野外场地起降、机降突击等科目训练。在机降突击科目训练中，运输直升机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采取低空隐蔽机动的方式向预定机降地域抵近。到达机降点上空，直升机平稳悬停，机降队员从两侧舱门快速滑绳降落，随后向模拟敌前沿阵地展开突击。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陈鹏：
3: 机降实施中，我们要精准把控悬停高度和位置，抵御气流扰动，保持机身稳定，还要配合机降队员精准把控滑降时机，稍有偏差就会影响任务，对操作精度和机组协同要求很高。
2: 夜幕降临，完成昼间飞行任务的战机陆续返航，地面保障官兵迅速奔赴战位，对战机进行检修，并快速完成油料补给、装填弹药等保障工作，确保战机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杨涛：
4: 我们提前预判夜间训练可能出现的问题，针对性把每个流程做细，认真检修飞机、补给物资，把安全隐患消除在地面。
2: 随后各机组陆续展开仪表着陆、野外场地起降、夜间海上低空飞行等科目训练，一直持续到深夜。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沈志江说：
5: 我们从南从严组织高强度跨昼夜飞行训练，全程突出战术运用、指挥协同和复杂环境处置，深究细研战术战法，倒逼飞行员强化备战意识，提升打赢本领，推动部队战斗力整体提升。
2: 特约记者张恒、石之鹏、熊仲达报道。
6: 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
7: 在海军某视训部队礼堂，随着热烈的掌声响起，来自视训一线的科研尖兵、技术骨干代表依次走上宣讲台，结合自身成长经历，深情讲述他们扎根海疆、奋斗强军的感人故事。海军某视训部队李福科：
8: 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就是坚持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导官兵从典型身上汲取忠诚品格、攻坚意志和实干作风，在部队上下营造潜心钻研、聚力攻坚、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
7: 据了解，登台做事迹报告的先进典型全都来自基层，有的是扎根视训一线的官兵，有的是在技术保障、课题攻关、科研创新中勇挑重担的科研人员。他们在本职岗位上潜心钻研、勇挑重担，出色完成了一项项重大任务，立起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好样子。海军某视训部队张旭：
9: 作为新时代科技战线官兵，我们必须潜心钻研、勇挑重担，把每一项技术攻关做实做细，把每一个科研站位守牢守强。
7: 报告会结束后，官兵纷纷表示要学习先进典型坚定理想信念、埋头苦干实干的宝贵品质，扎根岗位、建功立业，为推进武器装备试验鉴定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海军某视训部队贾娜：
10: 我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本职，潜心科研，实干笃行，以青春之力扛起时代责任。
7: 特约记者黄兴、贺佳、张征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方面公布的消息，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伊朗方面消息人士6月1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

0: 协议。
1: 据伊朗方面6月14号消息，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据了解，第一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第二，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第三，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并消除国际运输路线上的现有障碍。第四，核问题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第五，解除制裁与重建，在最终阶段将重点讨论取消美国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进行重建，这是伊朗最重要的诉求之一。
0: 据以色列方面6月13号的消息，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
1: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1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已于13号正式向相关方面递交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对美方所提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的回应。声明指出，巴勒斯坦各派别表示，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积极态度审议并回应美方所提上述计划第二阶段安排。各派别在回应中强调，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特别是要全面落实人道主义协议，立即停止针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民的一切形式的侵略行为。
0: 据美国方面6月13号消息，一架美军战斗机当天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据了解，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坠毁前正在例行训练。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0: 军旅人生兵王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讲述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修理技师一级军事长刘继伦，用勤学苦练的韧劲儿，创新钻研的闯劲儿，守护战车，驰骋沙场的强军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瑶，特约记者周成伟、谢浩，播音佳慧。
1: 夏日的午后，在机油味弥漫的修理车间里，记者见到了一级军事长刘继伦。他刚刚结束一场修理作业，额头上挂着汗珠，手上满是油泥。这样的场景在他30年的军旅生涯里已经重复了无数次。从青春年少到两鬓花白，他把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全都留给了心爱的战车，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部队。
2: 回顾我的军旅生涯，就是感恩和知足，我非常感恩部队，感恩带过我的班长。
1: 刘继伦出生在山东沂蒙山区，从小听着红色的拥军故事长大，心中对参军入伍充满了向往。1996年冬天，青春飞扬的刘继伦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离开了家乡。经过8个月时间的汽车维修培训后，本来一心想在修理岗位上大展拳脚的他，却遇到了军旅路上的第一个挫折，他被调到了炊事班。
2: 因为当时我学的是汽修，后来有把我这个分到了炊事班，

0: 就这样，他从蒸馒头包包子开始，慢慢学会了炒菜，在三尺灶台前逐渐变得得心应手。这段炊事班的经历磨去了他年少的浮躁之气，也让他学会了如何在平凡中沉淀自己。
1: 我觉得第一个菜就是酸辣白菜，这个事情呢对我的影响，直至到现在，我们家只要是来客人吃饭，基本上都是我来主厨。
0: 几个月后，刘继伦离开炊事班，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修理岗位。可那时的修理车间里，老旧的车型与他培训时所学的装备有着不小的代差，故障频发的车辆像一道道待解的难题考验着他。但刘继伦初生牛犊不怕虎，每天干劲儿十足。
1: 我的第一任班长对我非常好，他就说了，说小刘，你只要想学我就教，你只要哪个地方不懂的你就问，来了车了我就第一个向地沟里面钻，整个修下来之后头上身上全是一些油，手上全是一些油泥，对吧？就跟泥糊子一样，人必须要逼自己一把，你不逼自己一把，你就不知道你有多大能耐。
0: 逼自己一把后来成了刘继伦的座右铭。在班长的悉心教导下，他进步飞速，短短三四年时间就成长为连队最年轻的班长和业务骨干，很快就能独立承担发动机维修等任务。2005年，原兰州军区组织车辆专业比武，其中一个科目是理论考核，难度极大。当时刘继伦的文化底子比较薄，但他硬是靠着一股子韧劲儿，死记硬背了五六本书，最终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在后续的实操比拼中，他更是斩获了四个单项第一，一个并列第一，总成绩位列士官组榜首。
1: 每天早上5点钟就要起床，晚上学到基本上都是到12点以后，因为我文化程度比较低，那时候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靠死记硬背。
0: 2012年，军区举行军事训练尖子创破纪录比武竞赛，刘继伦被寄予厚望，代表集团军参加汽修专业喷油泵调试科目的比拼。喷油泵是柴油汽车发动机的心脏，拆散后有近百个精密零部件。可是比武竞赛那天，当轮到刘继伦上场时，天公不作美，赛场上突然飘起了细雨，零部件变得十分湿滑，操作难度陡然增加。更让人压力山大的是，在前面的比赛中队友们接连失误，所有人的目光和期待都压在了刘继伦一个人的身上。
1: 所以我当时的时候压力非常大，你关键时候作为一个骨干，你必须要顶上去，为单位争得荣誉，所以我也当时也是拼了。
0: 重压之下，刘继伦沉着应战，拆解零部件有条不紊，调试起来一气呵成。原本规定50分钟内完成的科目，他提前14分钟完成，以绝对的优势摘得了桂冠，创下了当时整个兰州军区该科目的记录。从比武场上归来后，刘继伦并没有骄傲自满停下脚步，他一边勤学苦练，一边期待着迎接更高规格的挑战，去不断地磨砺自己。201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派代表队参加国际军事比赛的军事拉力项目，经过全军层层选拔，刘继伦成为代表队的一名队员，主要承担参赛装备改装的任务。可是像这样的比赛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为了在关键时候不掉链子，他带领修理班组日夜攻关，从图纸修改到零部件调试，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优化装备性能。
1: 当时的时候，为了确保咱们的训练安全，我专门研制了一种防撞保险杠，我们利用真人实车进行撞击试验，是基层部队第一个进行这个项目试验的。
0: 2020年，在一次重要演习中，他细心地发现，由于部队轮式装备车型多，参演任务重，在野外条件下，不同车型之间难以互相救援，严重影响车辆修理的效率。为了解决这个紧迫的难题，刘继伦潜心钻研，研制出一套简便实用的多功能脱臼装置，能运用于全旅大部分车型的牵引互救，大幅提升了

0: 演习装备保障的能力。
1: 这一辆车坏了，一种型号怎么把另一种型号的车把它拖走？那年我就针对这个问题研制了一个是多功能的一个脱臼装置，就是能适合多种车型的一种综合脱臼，能够保证不影响模拟化机动，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一些演训任务。
0: 岁月流转，鬓染霜华。近几年临近退休年纪的刘继伦主动让出一线岗位，让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向到培养年轻骨干，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战友。这些年他带过的徒弟中已经有近十人成长为高级军士，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突出成绩。
1: 去年战区陆军搞了一个四五一四级报告会，各个旅都走了一遍，看到我带的徒弟都能独当一面，我感到非常欣慰。我马上退休了，第一个要培养接班人，第二个不能让我的专业倒下。我报的第三代军车等级保养研究项目已经获批，我想在退休前把这个项目做好，为部队发展贡献力量。
0: 三十年的坚守，三十年的拼搏，刘继伦收获了很多闪亮的荣誉，先后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四次，荣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2023年被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表彰为全军优秀军士。从带着泥土气息的农村青年，到一身荣光的一级军士长，从懵懂青涩的新兵到技艺精湛的兵专家，刘继伦像是广袤戈壁上的胡杨，扎根军营，巍然体力。采访结束时谈到退休后的打算，刘继伦动情地说，
1: 我女儿现在也是军校大三了，到2028年6月份毕业，也是现役军人。儿子呢才上1年级。退休后我想先回归家庭，弥补对家人的亏欠，我对部队有深厚的感情，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永远是一名军人。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

0: 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牟平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饭桶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柱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巾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洪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9: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

0: 猴子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也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2: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3: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0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4: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3: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6: 作为轨道

0: 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0: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2: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八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0: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抢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3: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0: 15、57，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4: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7: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8: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7: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3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9: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7: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9: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6: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1: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2: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

0: 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盒，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0: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0: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2: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0: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0: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3: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
0: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4: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即意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5: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0: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6: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7: 插足笔呀，点撇捺比较熟悉。
0: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7: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是
6: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2: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0: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2: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1000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1: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

0: 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0: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3: 美国5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4: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苏可，
5: 我是天意。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来关注天气。

0: 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盆州山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方有中雨，个别大雨。
1: 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20到23度，最高气温29到32度。成都今天多云见阴，西部有分散阵雨，气温22到33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 AQI 指数为58，空气质量为良。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
0: 看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1: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成都新津月花村，看当地如何深挖本土乡村文化，以现代审美年轻化表达，打造消费新场景，重塑乡村文旅新形态。
0: 以确身机器人打造的训练场，能进行水文数据测量的无人船、无人机，全省各地正加速用数字技术赋能千行百业。
1: 我省将水生态治理与城市更新、民生改善深度融合，不断擦亮生态底色，提升群众民生幸福指数。
0: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一样的29岁。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1: 一杯普通茶饮咖啡，城市里均价可能30元左右，但如果把它冲泡在百年祠堂的历史建筑里，调配在川西临盘的自然环境中，又值多少钱呢？成都新津安西镇的月花村用一座百年祠堂、一片川西临盘给出了新的答案。今年村里两处新晋茶饮打卡地走红网络，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就去看看月花村如何喝出消费新场景。
2: 走进月花村，始建于1864年的岳家祠堂，古韵盎然，格外醒目。建筑延续典型川西合院形制，由正厅、厢房、门厅围合而成。
3: 来到岳家祠堂，你立马会被这里160多年厚重的历史感所吸引。茶堂在设计布局上没有大修大改，而是活化利用了老建筑本身的风貌。周末，不少人携3、5好友在这里打发闲暇时光，他们愿意为一杯好时光买单。
2: 据《岳氏族谱》记载，新津岳氏一族为岳飞后裔，明末由安徽迁入四川，其后代岳飞第25代嫡孙岳逢阳修建了岳家祠堂。如今，这座成都市历史建筑有了新的归宿。岳家茶堂，每到周末，这里几乎一座难求。
4: 古建筑它带出来的这种整体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其他地方很难去复制的。它的年代感，就是你待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很放松，
5: 挺治愈的，就是一个大自然的氧吧。这个地方呢，也还是跟岳飞有关系的，关于精忠报国呀，还有岳母刺字这些历史典故呀，我觉得也可以由此跟小朋友讲一讲。
2: 当一脉忠义家风与百年岁月沧桑被一盏清茶重新激活，岳家祠堂以更加鲜活、更加贴近当代的方式再次走进大众视野。而距离成都市区仅1小时车程的近郊区位优势，精准契合了都市人群短途出游、近郊微度假的精神消费需求。
6: 我们的30余款故事之茶，每一款茶都配有一小段家族故事或祖训，让老祠堂成了可以阅读的空间，是家国情怀的传承。我们还会定期举办书法展、曲艺、满江红主题的人文茶会等活动。
2: 茶是消费载体，可触摸的历史，可感知的人文，可沉浸式体验的古韵才是核心竞争力。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这座祠堂曾作为月花村村小使用。据此，运营方特意还原了当年的教学场景。
7: 我是70年代在这里教书，我来的时候呢，这里有3个班，100多个学生。我没想到这里变成了一个茶馆，感到祠堂又活过了，非常感动。
2: 岳家祠堂对面，姚先生的咖啡店同样人气不减。依托川西临盘和原生态清水环境，这里营造的东南亚主题风情成了不少年轻人周末去搬运的打卡地。
5: 真的是在没有开发的一个森林里面的这种感觉，来工作。

0: 作每天就穿梭在楼里面，但是这种大自然的环境会更好一点，更舒适一些。
1: 拍照的那个不管是什么角度也好，特别出片，不像在城市里面吹个空调那种风，它不一样的，只要感觉心情好就对了。心情好了，不管它多少钱，我都觉得我舒服。
2: 村里两个茶饮文旅项目均采用保底租金加营业额分红的运营模式，同时也为当地村民提供咖啡师、服务员等就业岗位十余个。原本在成都市区高档餐厅上班的于金凤回来了。
0: 回来当咖啡师，经过培训上岗，收入差不多就是4000块左右。这边离我的家又非常近，许多客人呢也非常羡慕我们村的环境，我自己呢也是非常自豪的。
2: 从外出务工到回乡上岗，于金凤的就业转变正是当地乡村振兴、产业富民的生动缩影。如今的乡村早已跳出单一农耕生产的传统定位，而是承载现代审美与休闲需求的新空间。
3: 现在整个乡村的基础改善，包括配套设施都是比较齐全的，乡村文旅也是当下文旅产业的一个趋势。年轻人他愿意周末啊、节假日到近郊来放松，给他一个足够的情绪价值的地方。
4: 集体经济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保底租金每年10万8，按照每月运营额的10%分红，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上班，学到新技能，更大的是带动作用，消费者还可以到周边的农家乐吃饭，吃我们的非物质文化记忆鱼头火锅，这种文化加消费的路子我们觉得走对了。接下来我们还要搞个农夫集市，带动村里的特色水果蔬菜销售。
2: 在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陈晨看来，月花村的探索在于深度挖掘本土乡村文化，以现代审美年轻化表达，重塑乡村文旅形态。村里项目虽然体量不大，却撬动了乡村价值的重新发现。
5: 他把在地文化，比如岳飞的忠义家风、川西宁盘的清水文化，这些原本比较抽象的东西，转换成了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能消费、能体验的产品。它承载的就不只有味道了，还有故事，有场景，有一种身份认同和情感共鸣。乡村振兴不一定要拼资源、拼规模，关键是用现代审美的语言把自己脚下的文化重新表达出来，而这其中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大的。
6: 四川“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抢抓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全面激活数据要素，统筹推进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眼下，我省各地正加速推进数字技术赋能千行百业，深度融入生产生活。
7: 当前，数字化转型正成为越来越多制造企业发展的必答题。其中巨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都面临着训练成本高、仿真数据与现实环境脱离等痛点。而四川省巨身智能机器人训练场让模型在可控环境里快速优化，为技术转化添了把催化剂，而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训练场运营管理员钟豪表示，
8: 在训练中不断积累的优质数据会变成企业独有的核心竞争力，产品性能也会越来越强，同时帮中小企业省下研发成本，让初创团队专心做实际应用。
6: 像这样的机器人训练场正是四川推动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而产业数字化的加速推进离不开省级层面的规划。省发改委数字经济处处长缪建中，
9: 十五五期间，我们数字转型完善数字化转型服务体系，
7: 数字化赋能制造升级也同样服务于民生领域。在遂宁的桂花水文站，搭载着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的无人机，在北斗卫星系统的指引下，半小时内即可测量流速、水下地形，并回传智慧大脑。
6: 此外，水文站通过数字化整

0: 和无人船、无人机和测扫雷达，能实时掌握水情，提前两小时为下游防汛提供决策支持。遂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水文建设室负责人周翔：
1: 无人船进行水文数据的测量，那它只能测到中低洪水的一个流量，那无人机是补充了这个中高洪水和超标的洪水的一个测量。
2: 建设数字四川离不开数字底座提供的稳定支撑。达州的万达开先进计算中心曙光站新一代高效节能算力设备已运行一年，凭借稳定的超算能力，这里已成为科研创新产业发展的超级算力引擎。万达开先进计算机中心主任王振林：
3: 万达开先计算中心曙光站呢，它是通过了300块这个 CPU， 然后堆出来我们一个7PD 超算，然后424块 GPU 堆出来我们一个152PD 直算力算力。
0: 从机器人训练场到智慧水文监测，再到数字底座，四川正多方面加快推进数字四川建设。到203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力争达到11%，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力争突破60%。
2: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稍后我们继续。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各位听众，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来，400-827-7911，好视力正式启动618年终大促，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这次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让每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亲自感受。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干涩不舒服的，快去打400-827-7911，先多给每人78元的中老年眼贴。今天呢，我们还给咱四川听众争取到了不一样的福利，先打电话占住名额400-827-7911。
2: 尤其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就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两，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趁现在618活动力度大，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眼贴实实在在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感觉又滋润又舒服，手机电视看着也清晰亮堂了，干涩流泪也都缓解了，日子越过越舒坦。
0: 关键618年终大促，咱听众呢还有四重特大福利。现在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您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不够，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人家一瓶卖200多。今天我做主了，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加送一瓶，直接给大家送两大瓶。平时真的没有送过这么多，就618这一回，活动只有10分钟，赶紧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7: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2: 继续关注新闻。 连日来，我省各市州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结合实际，抓紧谋划部署，细化具体举措，加快绘就村美、兴、业兴、文明、善治、共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
8: 6月11号，泸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当地明确将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以实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三年行动为引领，聚力推进农业健全强链、农民稳定增收、人居环境改善、改革创新赋能，推动全市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确保全会精神在泸州见到成效。广元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将围绕建设盘州山区农业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努力推动农业更加高质高效，农村更加宜居宜业，农民更加富裕富足。同时，当地还将在严守耕地红线，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等方面下功夫，努力为四川建设农业强省多做贡献。遂宁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明确，当地将一体推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着力培育特色优势，推动补短强弱，促农增收致富，加快打造西部高品质绿色农产品供应地和精深加工基地，秋区和美乡村遂宁样板，川中共同富裕先行区。宜宾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重点学习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等内容。会议指出，宜宾将紧扣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目标，立足两个分散现状，朝着两个适度方向发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资阳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6月12号召开，会议指出，当地将因地制宜谋划推动资阳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围绕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目标，认真研究细化提出破解难题的思路办法和工作举措，深入论证，用心谋划一批事关资阳农业农村长远发展的重点产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增强发展后劲。
0: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为我省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破划了发展蓝图。全省各地深入贯彻全会精神，强抓农时精准发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田间地头涌动着满满的生机与活力。
2: 和追求鲜嫩的茶不同，夏茶的生长速度快，产量高，茶味醇厚，采摘起来也更有手感。这段时间，在宜宾高县洛润镇公益村的茶园，每天都有新鲜的茶叶从田间直接送往附近的工厂，让茶农采摘的每一片叶子都能及时变现。公益村茶农钟广英：
9: 我们家有十多亩茶叶，我们天天都在采茶叶，天天就是两三倍斤的收入。
0: 作为全省重点产茶大县之一，宜宾高县30多万亩茶园迎来了第二轮旺季。其中洛润镇公益村7500亩生态茶园日均吸纳近上千名茶农务工，生态茶园采收与就近加工全链条，带动村民稳定增收。当地茶叶企业负责人张成翠：
13: 目前这片10000余亩核心基地日均收购鲜叶可达到3-4万斤，鲜叶下山后4小时内即可进入加工环节，制成绿茶、红茶销往全国。今年我们还计划进一步扩展收购渠道，带动更多周边茶农一起增收。
2: 川南茶园采摘丰收正酣，川中丘陵地区也立足耕地资源优势，创新种植模式，提升土地效能。在自贡富顺县，当地推行粮精套种，实现一地多用，提升农田效益。眼下鲜食玉米、辣椒等进入采收旺季。
0: 目前自贡全市80多万亩耕地负重指数超95%，高效种植模式为稳产增收筑牢了根基。富顺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站副站长王思瑞：
14: 通过积极推广蔬菜新品种， 推行凉菜轮作、菜菜套作等复合种植模式，有效提升了土地利用率与蔬菜综合产能，带动当地农民增产增收。
2: 在攀西高原，多点开花的特色产业则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最近在凉山州雷波县黄浪镇，

0: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强纯菜特色产业，完善产业链条，让纯菜产业成为带动群众致富增收、助力黄农发展的好产业。
1: 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全省粮食生产工作扎实有序推进，各地紧盯农时，精准施策，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保供。南充依托生中水库丰富的水利资源，精准开启春灌供水。截至目前，当地已完成水稻栽插72万多亩，充足水源为秧苗生长保驾护航，筑牢粮食丰收根基。
2: 而在甘孜州巴塘县，当地组织机械化小麦收割作业，全力保障下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确保颗粒归仓。巴塘县苏洼龙乡王大龙村村支部书记扎西尼玛：
3: 保障群众种粮收益的同时，抢抓农时推进秋粮播种，扎实开展夏季田间管护，全力稳种全年粮食收成，保障粮食安全。
1: 当前全省各地精准把握农时农业时令节律，统筹特色农业提质升级、粮食生产稳产保供两大重点，全力稳住全省农业生产基本盘，为全年农业丰收和乡村振兴筑牢坚实基础。
4: 学习新天地。
2: 农业、农村、农民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之所系，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6月10号，四川省委12届九次全会召开，专题研究一件大事，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1: 迈进“十五五”新征程以来，省委召开的首次全会就聚焦这一主题，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对于扎实做好三农工作，全会做出了哪些具体安排？今天的学习新天地，一起探寻答案。
5: 全会为什么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从国家发展大局来看，三农问题关系到发展的底盘。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但如果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再落到四川自身，三农二字的分量那就更具体了。总书记对四川三农工作十分关心，每次来川视察都做出了重要指示，也为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勾画了蓝图。作为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四川担负着粮猪安天下的重任。但也要看到啊，农村发展短板依然突出。全省乡亲们盼的是什么？是手里有活干，村里有钱赚，日子有奔头，是村子干干净净，住得舒心，是能够享受到更便捷的公共服务。这些期盼都需要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去实现。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全会锚定了未来5年的主要目标：农业更加高质高效，农村更加宜居宜业，农民更加富裕富足，乡村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持续提升。目标既定，如何落地呢？全会明确的第一个发力点就是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这就要求不仅要筑牢天府粮仓的产能底盘，更要在科技、品牌、经营融合上下功夫，让农业从产得出走向链条完整、优势突出、效益更高、更可持续。再看农村，全会提出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路径很清晰，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既要补齐路水电气网的硬件短板，也要抓好空间环境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日常质感。总而言之，围绕未来5年3个更加、2个持续提升的目标，全会逐一拿出了对应的任务书和施工图。农业农村现代化等不来喊不来，只能一步步干出来。只要咬定目标，把全会部署的每一项任务落到实处， 总书记为四川。

0: 擘画的蓝图就一定会变成巴蜀大地上可感可及的实景。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好，稍后我们节目继续。
9: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4: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5: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一样的29岁》。
4: 穿越自然专栏今天关注系统谋划全域整治，德阳新增耕地1.47万亩，生态修复面积0.52万亩。
5: 仲夏丰收至，焦香醉山野，我省多地青花椒进入成熟采摘黄金期。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江西瑞金有个泽潭乡，是为纪念29岁壮烈牺牲的毛泽潭烈士命名的。泽潭二字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是这片红土地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来自泽潭乡的青年刘吉林在福建海边奋不顾身救起一名落水儿童，相同的年纪，跨越近百年的一场对话就写在这张身份证上。请听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一样的29岁》。

0: 2025年8月2号下午2点多，福建莆田湄洲岛潮阴沙滩，刘杰林正和同事们在凉亭休息，忽然听到尖叫，有人落水了。一名男童被海浪卷走，在海水中沉浮，已没了意识。孩子母亲在岸边崩溃呼救，周围游客不少，但浪太凶，没人敢下水。刘杰林对同事说了三个字：“我去救。”他边跑边脱外套鞋子，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
1: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着奋不顾身推下去把人救上来，就是尽量不要让一条生命在我眼前消失掉。
0: 刘杰林从小在山区长大，熟人水性，但从没在大海里游过。刚跳进去像一片浮萍，使不上劲儿，一点一点往孩子那边靠。第一次刚抓住，一个巨浪砸过来，硬生生把两人冲散，男孩被裹挟出去6-7米远。他咬牙折返回去，第二次抓住了，死死攥着往岸边拽，又一道巨浪再次打翻。第三次迎着浪头冲过去，浪劈头盖脸砸下来，他拼命追赶，终于再一次拉住了孩子的手，硬是在海浪中闯出一条生路，把孩子拖到浅水区。同事奚红瑶站在岸边，亲眼看着他在浪里几度消失，又几度冒出来。
2: 当时浪特别大，刘杰林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冲了下去。那我看到他整个人都被浪卷下去了，然后他还是死死地抓住这孩子不放手，真的是太勇敢了。
0: 救生员随后赶到，合力把孩子救上了岸。刘杰林顾不上歇，用手势指着男孩，按压孩子胸部做急救。男孩吐了几口水，恢复了意识。送医检查后，男孩肺部有少量积液，第二天出院。刘杰林被送医无大碍，当晚回了酒店。在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张磊帮刘杰林找湿透的衣物，裤子、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夹全泡了海水，一张身份证也被浸得湿漉漉的。他拿起来想擦干，水渍模糊了照片和姓名，住址栏上那两个字却清清楚楚地撞进眼里：泽坦。
3: 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意识就是直接过去，这种奋不顾身的还是很少人能做得到。后面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江西瑞金，再来一下就是跟隔壁新店一样的勇气，用奋不顾身去拯救了一个家庭，一个生命。
0: 泽坦是瑞金的一个乡。1935年4月，毛泽坦率部在瑞金红林山区掩护战友突围，为引开追兵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这片红土地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刘杰林也29岁，从瑞金泽坦乡来到福建湄洲岛几百公里外救人。事发后的第二天，被救孩子的母亲于女士特意提着水果赶到酒店当面致谢。
4: 他真的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以先烈命名的地方。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担当和勇敢是从小就长在心里。我们全家人非常感谢刘杰林大哥，感恩有他。
0: 刘杰林的父亲刘文生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儿子救人的事儿，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是江西老表，话不多。
5: 他心肠也软，一听到有人叫救命，自己肯定没细想，没来得及想。
0: 初中班主任刘群一点也不意外，他带了这个班3年，红土地上的故事孩子们从小听到大，但听到刘杰林下海救人的那一刻，他还是愣了一下。
5: 红色故事在他心里种下了英雄的种子，这孩子骨子里有正气，有担当，但没想到他能有如此的壮举，尤其我们这里远离大海，没想到他还敢下海救人。
0: 刘杰林救完人，没跟单位提，没跟家里说，回公司照常上班，直到中国好人榜的通知寄到泽坦乡政府，乡亲父老才知道身边出了个典型。他不太会讲大道理，有人问起家乡，他就讲毛泽坦的故事，讲泽坦乡的红色过往。
1: 因为泽坦乡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比较了解，也会向不熟悉的人讲述他们的一些事迹跟故事，希望把我们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这种精神给宣传出去。
0: 他在外地打工，坐车住店办业务，每次掏身份证都能看见那两个字。这些年车站里帮老人提过行李， 公交站台给迷路的人指过路，碰见行动不便的，他总会主动搭把手。一件一件没人知道，他说
1: 就每次出发就拿出身份证那一刻，就是瞄到的折腾两个字，也会给我一个精神上的鼓舞跟鼓励吧，就是回想起就是毛泽东他的精神，更加的激励我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更加能够让我在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去坚持下去。
0: 去年年底，刘吉林入了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工工整整写上江西瑞金泽潭乡，故土的那抹红和胸前的那抹红叠在了一起。毛泽潭牺牲那年29岁，刘吉林救人那年也是29岁，相同的年纪，一个把命交给了信仰，一个救了陌生人。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刻着29岁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刘吉林每次掏出身份证，仿佛总能感受到毛泽潭的目光，而这一次被看见的是刘吉林。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我们面前展柜中看到的这一枚是毛泽潭烈士的二等红星奖章。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之后，毛泽潭跟随留守苏区的红军战士开始游击战争。
9: 每逢假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游人络绎不绝，讲解员兰晴深情伫立在展柜前，向游客讲述毛泽潭烈士的英雄事迹。1935年4月26日，毛泽潭率部突围至瑞金红林山区，遭敌人重兵围困，为掩护战友突围，他主动断后阻击，浴血奋战，誓死不退，最终壮烈牺牲，年仅29岁。多年来，当地群众始终深切缅怀毛泽潭烈士的奉献与牺牲，纷纷恳请更名属地，以英烈之名留存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钟艳玲：
10: 毛泽潭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用行动践行了共产主义信仰。1969年1月，为纪念这位革命烈士，江西省人民政府将其牺牲所在地瑞金县安置公社改名为泽潭公社，后撤设建乡为泽潭乡。
9: 昔日战火纷飞的游击战场，如今已是生机盎然的和美乡村。如今的泽潭乡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优良生态资源，深耕红色文旅，发展特色农业，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盘活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当年先烈誓死守护的家国安宁，山河无恙，已然化作这片土地最鲜活的图景，红色血脉代代更续，振兴发展的新篇徐徐展开。
11: 新时代新征程，穿越自然。
12: 这里是四川广播电视台和自然资源厅联合打造的穿越自然。去年10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实施意见，对我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13: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和用途，对山水林田陆村等要素进行综合整治，系统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德阳是我省最早探索整市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市州之一，在其所辖的6个区市县内，有7个权益综合土地整治项目正抓紧推进，成效初显。
12: 通过全域整治，截至目前，德阳全市范围内新增耕地1.47万亩，生态修复面积0.52万亩。

0: 一幅幅美丽乡村的新图景正在德阳徐徐展开。这两天在德阳泾阳区新德镇德新镇当地的温泉酒店项目已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预计年底酒店将建设完成，为当地富有特色的冷热双泉打造更多的应用空间，拓展更广阔的市场前景。项目建设企业副总经理肖金：
1: 核心是把德新镇特有的温泉资源通过科学规划和产业配套转化为可落地可运营的文旅产品，以乡村旅游为载体，双泉优势为特色，打造产学研基地，谋划发展温泉加康养、温泉加民宿、温泉加研学等新业态，延伸价值链，丰富产品供给。
2: 发挥温泉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需要的不只是地热资源，也需要足够的土地要素保障。之前在德新镇的区域内，由于运营效果不理想、产业链不完善等因素，一些建设用地处于低效闲置状态。2024年，德新镇开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借着这股东风，德新镇对低效闲置用地进行了重新盘活利用。德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泾阳分局局长张元：
3: 吸引了亲子温泉酒店项目，释放低效闲置国有土地本应有的价值，实现了生产、生态、生活三生融合的可持续发展。
0: 深挖土地要素价值，不仅体现在对存量低效闲置土地的再开发再利用上，也体现在建设用地优化方面。在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进程中，德新镇一方面将分散在不同区域的建设用地开垦为新的耕地，另一方面打造出新的村民聚居点，不久之后超800名村民就要搬入新的家园。村民肖永久：
4: 就新的聚居点，这儿的环境也好，生活条件也好了，以后我们务工条件也好，我的土地包给大户经营，大户比我管理得好，交给大户给我一份钱，我在外乡打工又增加一份收入。
2: 通过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做优做强了现有产业，村民生活环境得到改善。更可喜的是，德新镇的耕地质量得到了同步提升。德新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伟：
5: 通过复耕与撂荒地整治，扩大耕地有效规模，优化耕地的空间布局，也完成补充耕地300余亩，通过实施土壤改良和地力培肥，完善配套沟渠、生产道路等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1.2万余亩，整治后耕地质量等级将整体提升0.1级，粮食产量增加10%，高标准农田建成率突破85%以上，机械化率达到95%以上。
0: 到2027年，德新镇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将全面完成，一幅看得见城市灯火、听得见稻田蛙声、也留得住故园乡愁美好愿望正逐步实现。德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泾阳分局局长张元：
3: 以全域之思谋篇布局，以系统之举精准施策，坚持项目化推进，统筹协调多方力量，变串联推进为并联作业，锚定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目标，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如期完成。
2: 近日，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来临之际，省自然资源资料馆组织开展学习宣传活动，系统展示条例立法概况、核心原则、档案管理要求及信息化建设等内容。线上利用工作群推送条例，重点内容解读，帮助干部职工准确把握核心要义。同时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新条例，并结合自然资源资料档案管理实际，及时梳理与新条例要求不一致的有关制度规范和标准，进一步压实档案工作责任制。
0: 近日，凉山州完成首宗水利工程不动产权登记发证工作，首证落地，开局破题，标志着凉山州水利资源管理正式迈入产权明晰。

0: 一权责明确、管护规范的新阶段。去年八月，省水利厅与省自然资源厅联合启动全省水利工程不动产登记试点工作，计划用一年时间完成全省12个重点水利工程的确权登记，西昌水文站成为首批试点之一。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0: 特别提醒眼睛疲劳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接下来的这个活动一定要报名参加。好视力618百万补贴今天正式为我们四川听众全面开放，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只要眼睛不舒服，统统都能领取补贴。现在打400-827-7911订购，不光能直接体验价值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抢先试用体验，而且还额外加赠618专属超值大礼包，开年以来优惠力度最大，错过再等一年，赶紧打400-827-7911 400-827-7911。
1: 特别提醒眼睛经常干涩发疼发胀，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实在太愁人，就打这个电话400-827-7911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水润透亮多了。
0: 现在好视力618大促优惠力度全年最大，现在打400-827-7911订购，就能够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还能享受618专属补贴福利，直接加送一台大音量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平时单价卖200多，送一瓶再送一瓶，拿到手整整2大瓶。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快打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2: 饭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 好，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仲夏丰收至，焦香醉山野。眼下我省多地青花椒进入成熟采摘黄金期，依托标准化种植、智能化采收、产业化发展，小小青花椒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的富民产业。
0: 走进达州渠县林巴镇云峰社区花椒种植基地，连片的花椒林郁郁葱葱，青翠枝叶间饱满的青花椒层层叠叠缀满枝头。依托得天独厚的山地种植条件和精细化田间管理，当地花椒品质逐年攀升，丰产态势喜人。当地花椒种植业主楚昌荣：
8: 我们这个花椒的品种是九叶青，因为前期管护到位，今年做过的非常好，颗粒饱满，我们的亩产达到1000斤以上，麻纹足，香味够，市场销量也非常乐观。
1: 小小青。

0: 花椒撬动大产业，赋能大振兴。渠县立足本土山地资源禀赋，持续深耕青花椒特色产业。截至2025年底，渠县花椒规模种植面积达 3.1 万亩，年产鲜椒23000多吨，产值超 1.2 亿元。
1: 夏日雨露润枝头，椒香四溢丰收忙。广安市广安区白马乡的2500多亩花椒也迎来采摘期。在白马乡石河村花椒基地，趁着天气晴好，村民们正忙着剪枝、捆扎、装运，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基地负责人李建华：
2: 我在白马乡石河村流转土地1500余亩，主要种植将近9月青花椒。今年我们5月25号开始采摘，预计7月15号结出。今年的产量在去年的基础上，预计增产20%，将达到30万斤干花椒，主要销往重庆、成都等大型合格地料厂。
0: 青花椒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种植、管理、采摘全是手工劳动，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目前，花椒基地每天都有100多名工人在务工。白马乡同心村村民王安荣：
3: 我在那个基地头采花椒。烘干一下下来还是有80-90块钱，还满意。
1: 丰产丰收的背后是精细化科学化的田间管护支撑。相较于往年，今年的青花椒不仅产量大幅提升，果实品相、椒香口感等品质指标也全面升级，实现产量品质双提升。合作社负责人李建华：
2: 今年我们花椒增产主要有两大因素，第一是我们安装了喷灌系统，喷水施肥管理到位；第二，我们是修枝整形方面下足了功夫，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和团队给我们指导。
0: 广安青花椒丰产丰收靠的是精细化科学化的田间管护，而大竹县童家镇青花椒的丰收则离不开无人机的科技助力。无人机飞手王前秋：
4: 无人机收花椒，省时省力，节约成本。往年每天用工50人，现在用工30人，一台无人机相当于20人干活。
1: 得益于科学的数字化管护，今年的天星寨村的青花椒颗粒饱满，品质上乘，产量也高于往年。当地农业公司负责人王燕：
5: 花椒长势喜人，颗粒饱满，成色出众，整体品质相对于往年大幅度有提升，亩产量达到650公斤，相对于往年的话增产了50公斤。
0: 近年来，童家镇聚焦花椒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全面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种植大户加农户的多元发展模式，推动花椒产业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同时积极构建土地租金、务工薪金、股份分红3金的增收体系，让农户全方位多渠道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大竹县童家镇镇长张辉瑞：
6: 目前全镇花椒种植面积达1200亩，年产量7800吨，产值突破300万元，带动200余户村民就近就地就业，农户户均增收1500元以上。
1: 眼下正值玉米、土司、抽熊关键期，这一时期的生长情况也决定着玉米的产量。连日来，巴中市巴州区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教农民科学防治玉米大斑病，全力守住秋粮丰收底线。
0: 在平凉镇凤谷村，巴州区植保站技术人员详细向村民介绍了玉米大斑病等常见病虫害的发生趋势及危害，并现场演示了配药流程。村民玉秀华：
7: 他们来教我们治玉米的病虫，咋会用药，咋会打法，他们的方法很实用。
1: 玉米大斑病是一种真菌病害，高温高湿条件下极易发作，一般可导致减产15%到20%，重病田损失甚至高达50%。近期雨水偏多，田间湿度大，病害扩散迅速，必须抢抓防治关键期。巴州区植保植检站副站长苟小林：
8: 这个病害扩散的速度非常快，如果前期不及时防治，后期会造成大面积的枯叶、 减产，对秋粮的省时较大。我们遵循早发现早治疗、防早防了的原则，科学配比，能管用药，提升防治效果，全力守住秋粮丰收底线。
0: 目前当地已组织多支农技小分队持续开展玉米病虫害监测与防治指导，为秋粮稳产丰收保驾护航。
9: 今天是6月15日，世界呼吸日，早安。晨风拂过巴山蜀水，草木吐纳清润气息，一呼一吸间是生命最本真的力量。今日早安寄语，守护洁净空气，关爱你我健康。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陈超、孙哲，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聆听天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0: 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听懂四川。
2: 听四川，说天下。
3: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2: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别晒的透黄呀！
3: 没有屎的人，出门训屎的就叫透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